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不能容许欧盟和北约武装力量进入乌克兰，泽连斯基任命新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俄乌局势有哪些最新动态？
1: 科创板迎来开市七周年，分层培育陪伴科技企业从小到大，怎样打通硬科技完整成长路？
0: 动画电影《八仙》票房成绩亮眼，即将过海登陆全球多个市场，国产动画电影为何能够频频推出口碑佳作？
1: 网传北京将推出郊区专用车牌，目前尚无落地计划。城区郊区差异化车辆购置指标管理能否有效提升城市交通治理精度？
0: 科技赋能加疏堵结合，秦岭如何精准治理，对非法穿越说不。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河北东南部、山东西北部、江苏中北部、安徽中部、湖北东部、广西东部、广东西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中央气象台同时还发布了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昨晚七点四十三分，云南省普洱市墨江哈尼族自治县发生5.0级地震，暂时没有接到人员伤亡情况报告。另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5:14，墨江县又发生一次3.3级地震，震源深度9000米。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21号了解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美国很快将对伊朗位于纳坦兹以南的高山地下核设施发动打击，而且打击力度将非常猛烈。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22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威胁要攻击伊朗的核设施和敏感中心，一旦美军采取这种行动，伊朗将视其为地区战争的扩张，地区内美国及其盟友的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部队强力打击的目标。受美伊相互袭击升级及也门胡塞武装威胁封锁沙特阿拉伯海运影响，国际油价21号上涨约2%，升至5周以来最高水平。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4.91美元，涨幅为2.02%。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1美元兑163日元区间，为1986年以来首次。受中东局势迅速紧张影响，市场避险情绪升温，推动了买入美元的走势。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21号表示，美国对伊朗战争迄今已耗资375亿美元，高于此前公布的估算。赫克塞斯称，追加战争拨款是紧迫且必要的资金注入，并警告，如果无法获得相关资金，美军将面临关键资源缺口。总台记者21号了解到，美国总统特朗普最快将于本周对数十个国家加征新关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当天暗示，美国联邦政府将很快出台新的关税政策，以替代即将到期的10%全球进口关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称，他决定由德拉帕特接替瑟尔斯基出任乌武装部队总司令。德拉帕特近年曾先后担任乌陆军司令和乌联合部队司令。圭亚那政府21号表示，18号发生的巴里马号渡轮沉船事故已造成至少41人死亡。委内瑞拉卫生部21号称，该国有3名患者因感染汉坦病毒死亡。目前没有科学证据表明该病毒在委内瑞拉存在人际传播。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本月初曾宣布，与邮轮有关的汉坦病毒疫情已结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王德禄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3: 21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回答媒体提问时称，欧盟和北约国家曾多次公开表示有意向乌克兰部署军事力量，俄方对此不能容许。俄方开展特别军事行动旨在确保北约部队不进入乌克兰领土。他还表示，俄军将继续对黑海区域为乌克兰运输军用物资的船只实施打击。此外，他还表示，俄方对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就职后两国关系改善不抱幻想，俄总统普京暂时没有与伯纳姆接触的计划。俄罗斯国防部21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俄军使用空击高精度武器对敖德萨港实施打击，摧毁了用于装卸和储存乌军保障物资的港口基础设施。另据乌克兰媒体报道，乌军当天利用远程无人机打击了俄罗斯利佩茨克州的热力发电站和钢铁厂，以及俄方向克里米亚地区运输物资的卡车车队。乌军还袭击了位于俄罗斯库尔斯克州的一座机场，摧毁了一架停在地面的米格29战机和一套铠甲防空系统。
4: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宣布解除瑟尔斯基武装力量总司令的职务，决定由德拉帕蒂出任总司令。此前，大批乌克兰民众已举行连续数日的示威，抗议与瑟尔斯基有冲突的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遭到解职。我们继续来听王德禄的报道。
3: 据泽连斯基透露，当天他与德拉帕蒂、代理国防部长赫马拉和总统办公室副主任帕利萨共同确定了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的新架构应如何调整。泽连斯基表示，将于22号正式完成所有相关决定。本月15号，泽连斯基撤换年仅35岁的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引发民众从16号起大规模抗议。费奥多罗夫证实，他同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瑟尔斯基之间存在冲突，瑟尔斯基阻挠军队改革工作，不愿公开谈论军队内部存在的问题。17号，抗议民众将矛头直指瑟尔斯基，数千名乌克兰民众连续数日聚集在总统府大楼外高呼瑟尔斯基下台，这是近年来规模最大的抗议活动之一。分析人士称，本轮抗议活动是自2024年乌武装部队总司令扎卢日内遭解职以来乌军最严重的领导层动荡，这发生在乌军无人机战术一见成效、士气正在回升之际，暴露出乌克兰军方在科技派与传统派之间的深层分裂。
2: 据美国方面20号消息，知情人士表示，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局长帕特尔正计划于10月14号到15号访问俄罗斯，首站是莫斯科，随后前往圣彼得堡。
4: 消息称，尚不清楚帕特尔是否会与俄罗斯总统普京或其高级助手会面，也不清楚会谈议题。白宫和美国联邦调查局暂未对这一消息作出回应。
2: 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美国正在朝各个方向试探其对俄罗斯及俄乌冲突的政策立场。
5: 从今年上半年到现在啊，美国啊，一定程度上正在对他此前的对俄罗斯的政策，包括对俄乌冲突立场呢，进行一些调整。比如说啊，在七国集团峰会，包括啊北约峰会上，美国呢都默许了欧洲方面呢对俄罗斯啊表达一种更强硬的姿态。同时，美国方面呢也重申啊要加强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而且甚至还鼓励乌克兰方面呢加大对俄罗斯的打击力度。但是与此同时呢，我们看到进行进一步的判断，而且从大体上，我想美国呢仍然是希望维持一个两条腿走路的这样一个策略。换句话说啊，一方面呢要充分利用乌克兰对俄罗斯呢施加足够的压力啊，那同时呢要保留和俄罗斯方面做交易，然后寻求进一步啊对话和沟通的可能性。所以我想这次啊，如果帕特尔啊最终在10月份能够成型的话，显然我想美国方面是在为在今年啊俄乌冲突有可能会出现停火啊甚至是其他的一些变化呀，在同时做软硬两手的准备。
4: 再来看欧洲方面，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当地时间20号表示，当天正式就任首相以后，他最早要联系的外

0: 国领导人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并重申对乌克兰的支持。如何来看待伯纳姆的这一表态？我们继续来听崔鸿渐的分析。
1: 这其实也体现出啊，伯纳姆政府今后的一个外交和安全重点，那就是一方面啊，继续试图去拉住美国啊，激活所谓的英美特殊关系，同时呢，要延续啊这个此前无论是保守党政府还是斯塔莫政府啊定下来的一个对乌支持和援助的基调。目前啊工党政府持续执政的情况下，应该说英国啊作为西方内部啊对乌克兰提供主要军事援助的这个国家，它仍然会延续啊它此前对乌克兰援助而且对俄罗斯强硬的这样一个立场。因为无论是在斯塔莫还是伯纳姆看来，隔着半个欧洲大陆啊不断的去加强对乌克兰的支持，实际上是有利于英国方面啊持续在安全领域重新发挥对欧洲的影响，能够帮助英国一定程度上摆脱在脱欧之后啊它对于欧洲大陆事务的影响不断下降的这样一个状况。所以无论是从安全角度还是从想要进一步提升它的政治影响啊，包括今后的一个长期的经济上的收益，我想对伯纳姆政府来说啊继续支持乌克兰应该说已经是一个既定的政策方向。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好，接下来今日出行，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早上好，吴迪。
4: 袁静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受频繁短波槽影响，今后七天东北、华北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强降雨呢已经有不少地方都出现了短时强降雨，而且今后七天有六天都预报了雷阵雨。石家庄从今天起呢也会有频繁的雷雨，其他像是沈阳、长春，明天到周日呢会是小雨或是雷阵雨，要注意防雨防雷电。那受到季风急流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最近两天从广西到安徽、江苏等地也仍然会有分散性较强的降雨出现，局地呢有暴雨甚至大暴雨。城市中像江苏的高邮和扬州近明两天有中到大雨，湖北黄冈、湖南浏阳今天有中雨，广东怀集今天白天有大雨，那么广西的百色、河池等地今后三四天呢也是都是预报了阵雨。那气温方面，明天过后随着副高逐渐的西升北台，同时大陆高压东移发展增强，西北一带到江南、华南高温天气会发展增多，其中西北一带呢是以干热为主，而江南、华南天气闷热。城市中像杭州今天最高气温预报的是34度，从明天起呢会连续七天高温不断，其他像是上海、长沙、南昌明后天也会陆续的回归到高温队伍。那么另外像西安、银川未来七天呢也是预报了连续的高温，像重庆高温还会持续四天，将会打破七月连续高温日数记录。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尹静。
3: 好的，无敌。
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今天科创板迎来开市7周年，七年时间科创板已经成长为拥有600多家上市公司，总市值超13万亿元的重要板块，多元门槛包容性不断增强，各类科技企业借助资本力量快速成长，连续七年保持近13%的研发投入强度。截至2025年年末，板块累计研发投入近9000亿元，累计发明专利突破15万项。
3: 流程的分层扶持体系已经成型，深耕7载，科创板如何打通硬科技完整成长之路？详细的内容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5: 今天科创板迎来开市7周年，2019年鸣锣开市至今，这块专为硬科技打造的资本市场实在在为国内硬科技产业打通了从实验室初创到行业龙头的完整成长道路。硬科技和普通行业有着本质区别，消费商贸类企业投入少回本快，短期就能看到盈利，

0: 但半导体硅片、创新药、高端装备这类产业属于典型慢生长赛道，建厂、购置精密设备、反复工艺迭代都要持续大额烧钱，往往短期很难拿出亮眼利润。在此前资本市场所谓唯盈利论的评价标准下，这类企业进退两难。西安一家科技材料企业财务总监张远告诉记者，
1: 我们深耕12英寸国产硅片近10年，长期重资产投入持续亏损，在传统上市规则中几乎没有出路。那此呢，我们要么缩减研发，放缓国产替代节奏，要么到海外上市，但核心技术发展就容易受制于人。
0: 科创板的诞生彻底打破了单一盈利标尺束缚，而七年持续迭代完善的分层培育体系更是搭建起一套从育苗、壮苗到成材的全周期资本扶持机制。最核心的突破是5套差异化上市标准，其中第5套标准完全跳出短期利润考核，以核心技术实力、产业创新价值作为核心评判依据，给长期投入研发、暂未盈利的硬科技企业打开上市大门。西安这家材料企业正是依靠这套差异化规则，2025年成功登陆科创板，一次性募资超46亿元。张远介绍，
1: 我们啊，把资金全部投入硅片技术攻坚与产线扩建，补齐国内高端半导体材料供应链短板。
0: 2025年落地的科创板1+6分层改革，进一步把企业成长路径清晰划分，形成阶梯式培育模式。科创成长层如同科创企业专属育苗温室，专门接纳尚处初创阶段、持续亏损但技术具备稀缺价值的企业，提前介入辅导培育，解决早期研发资金断档难题。企业技术成熟，产能落地后转入成熟层，配套常态化再融资、并购重组工具，支持企业扩产、产业链整合，完成从小型初创公司向行业龙头的跨越。分层改革彻底解决了过去上市门槛一刀切的弊病，实现企业发展到哪一步，资本市场服务就跟进到哪一步。如果说西安这家材料科技企业是分层改革红利下的新生代科创企业代表，那么2019年7月22日跟随科创板同步开市，完整走完7年发展周期的首批25家上市企业，则是整套制度从无到有、迭代完善的全程见证者。作为首批登陆科创板的半导体设备企业，一家深耕芯片课时装备的企业2019年敲钟上市时，国内高端芯片课时设备市场几乎被海外巨头垄断，企业常年高强度研发，财报持续承压。7年时间，依托科创板多次简易再融资政策，企业持续加码设备研发，5纳米、3纳米先进课时设备批量落地国内晶圆产线，彻底打破海外技术壁垒。该企业董事长尹志尧表示，
2: 7年走下来，差异化上市标准、简易再融资、分层培育陆续落地，资本市场的长期资金让我们不用为短期财报压缩研发，安心攻坚。硬科技成长没有捷径，一款高端课时设备迭代至少5到8年，如果没有科创板这套包容长周期创新的机制，我们很难持续投入数十亿研发。7年实践证明，资本市场和硬核产业是双向奔赴，板块培育企业突破技术，企业成长后呢反哺产业链，回馈投资者。
0: 当前科创板已培育出集成电路、生物医药、高端装备、人工智能多条完整产业链。分层改革落地后，不少长期亏损的前沿企业实现扭亏为盈，技术完成突破，生产线落地，资本市场育苗、壮苗、成材的良性循环成型。同时有投行从业者坦言，目前前沿新兴赛道仍缺少适配的专业估值体系，这也是后续改革需要持续完善的方向。在2026陆家嘴论坛上，上交所理事长邱勇明确持续扩容分层制度，拓宽前沿产业上市通道。他用数据更直观展现了科创板7年改革实效。
3: 目前科创成长层占科创板公司总数的6%，总市值达到11%，成为资本市场支持科技创新的前沿阵地。在严把入口关的基础上，不断完善审核流程，科创板 IPO 审核注册发行环节的平均用时压缩了，由支持上市公司转型升级做优做强。
0: 站在7周年全新起点，科创板改革并未止步。证监会主席吴清在2026陆家嘴论坛明确，将扩容第5套上市标准覆盖范围，把低空经济、生物制造、前沿 AI 等新兴硬核赛道纳入扶持范围。与此同时，常态化开展科创属性筛查，严格清理伪科创企业，守住服务硬科技的核心定位。 从2019年首批企业挂牌到如今600余家科创企业扎根板块，7年时间，科创板早已不只是一个上市板块，而是国内硬科技产业的资本助推器与稳定。

0: 期。万亿级资本活水持续浇灌，分层培育体系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让埋头攻坚的科技企业不用再为短期盈利发愁。依托这套成熟的资本培育模式，我国硬科技产业正加速从技术跟跑局部并跑，向着更多核心领域全面领跑迈进。
1: 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柴华。
2: 昨天 A 股市场走出了陡峭的深V反弹走势，三大股指从开盘的短暂下跌中迅速翻红，大涨收盘，全市场超3100只个股收涨，超百股涨停，两市单日成交额近3万亿元，增量资金入场的特征十分明显，市场情绪也出现了显著的修复，此前调整的较为剧烈的科技成长板块更是成为了反弹的核心主线。进入7月以来， A 股市场经历了连续的下跌回调，特别是在此前4个交易日科技板块大幅调整过后，这样的反弹显然是投资者们打心眼里期待，这样的反弹能持续吗？我们首先要看到能出现这样级别的

0: 给 A 股市场提供了有利的环境。而回到最最基础的上市公司基本面上看，数据显示，目前已有约1700家 A 股上市公司发布了中报业绩预告，其中43%预喜，科技类企业业绩向好的比例更是大幅领先，科创板企业预喜率达88%，创业板也接近80%。中国经济增长逻辑与产业发展大势并没有发生改变，低利率的环境也依然稳定，所有的这些共同支撑着 A 股的反弹。当然，连续的大跌或者大涨都是难以持续的。那么 A 股本轮反弹的持续性又会怎么样呢？我去翻了一下历史数据，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 A 股的历次大幅调整周期当中，急跌之后的超跌反弹大多能持续1到4周，20到30个交易日，指数反弹10%到20%，之后是会继续震荡还是二次回落，则要取决于当时市场的特别因素作用。真正的反转或者说新一轮牛市的开始，则往往需要经历半年到1年的磨底确认的过程。反弹过后，市场短期究竟会怎么走，还需要观察上市公司中报业绩、资金面量能与政策面如何发展，以及外围市场会怎么走等等。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全球市场特别是高科技板块经历了这一波震荡之后，投资者必定会回归基本面的交易，也就是说有实打实的中报业绩才可能成为后续的焦点。那些靠擦边炒作短期拉升的个股，没有业绩支撑的话，恐怕是很难回到年内高点。好了，这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八仙过海的传说早已融入中华文脉传承。上周动画电影《八仙》登陆全国院线，带动了暑期档票房持续升温。截至今天早上8点，影片票房已经突破3.6亿元，市场反响可以说是叫好又叫座，成为今年暑期档的一匹黑马。
3: 八个凡人假扮神仙拯救苍生，最终呢成为神仙。这个夏天，动画电影《八仙》以全新视角重构经典，让古老的神话故事再度焕发出新的光彩。目前呢，影片已经宣布将登陆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来自中国的八仙这次要以全新的方式再次出海了。
2: 是的，传统神话的内核如何与当代精神生活产生连接？故事当中令人心驰神往的蓬莱仙境又是怎样以动画语言生动呈现的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4: 我有一个赚快钱的计划，在福禄寿三星的地下藏宝阁里，有人藏了一笔见不得光的巨额赃款。
5: 都准备好了吗？
6: 够了。
4: 假扮
7: 动画电影《八仙》以传统八仙故事为灵感，以青绿山水打造蓬莱仙境，进展东方美学意蕴。故事围绕八位草根凡人的冒险奇遇展开，在密集笑点之外，传递彼此支撑、携手向前的积极态度。
4: 正因为我们会流血，会恐惧，所以我们会感同身受。
8: 它就是这种凡人成仙，让我们觉得就是这个人离我们很近，我们也能做到跟他是共情的。
7: 不少观众化身自来水，在社交平台大力推荐，甚至计划二刷挖彩蛋。
9: 特别好看，而且还特别有群像感。
10: 我想成为吕洞宾这样的人，
11: 特别的燃，
12: 让我很震撼，身在其中一样，
13: 感觉到了制作的突破。
7: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故事人们已经熟悉，电影却剥离了神的光环。导演穆正阳说，八位主角没有一路开挂的命格，反而都是有缺点、有软肋、有烟火气的普通人。
14: 就首先八仙他这个团体就特别特殊，就是要讲凡人的话，其实就是因为八仙其实是非常有名的凡人成仙的顶流天团，最能代表老百姓的神仙，最应该为普通人发声的神仙。正因为他们平凡，有一些自己的问题，但是他其实在很多时候他更勇敢，他怎么从八个有好多毛病有很多小算盘的凡人，但是凑在一起特别强，做完这件事情又能名扬四海，被百姓流传，所以这其实是一个大的一个很早就定下来的一个脉络。
7: 剧情之外，视觉呈现同样精彩。青绿山水灵感来源于中国古画，琉璃渐变色，赋予仙境瑰丽质感。城内交通参考汉代壁画中鱼拉辇车，蓬莱仙境复刻古籍巨鳌赴蓬莱的记载，一帧一画都饱含中式浪漫。从形式到内核的中国表达，将东方魅力展现得淋漓尽致。
14: 其实蓬莱仙境非常有名，最早其实古人对于它想象，就是因为

0: 没看到海市蜃楼。
1: 对，
0: 所以其实有非常多的古籍啊古诗都记载过这个东西的样貌，我们其实没有做太多的加工，我们就是把古人的想象还原出来，就是光还原古人的想象就挺难的，因为中国神话中国意境的东西是非常飘渺的，但是它一旦做实了它就特别实。比方说我举个例子，我们是由四只巨鳌共同驮着那座岛嘛，从外貌从形象上它确实是还原了玄中记里的描述，但是它又跟太平广记里那个资地有缘方得一道又矛盾。因为资地有缘方得一道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它不是能找到的，它不是海上一个明确的一个坐标的，所以我们必须让这个岛它又得是活的，就是因为考虑到这一点，我们让这个鳌是活的，同时我们让这个蓬莱仙境以这种海市蜃楼的方式显形，然后才能进来。
2: 值得一提的是，在登陆海外的计划中，影片的英文片名并没有使用八仙的拼音，而是根据故事主题重新命名，叫做 All Wishes Come True， 意思是更接近有求必应啊，便于海外观众读懂故事的内核。
3: 从精神内核到叙事手法，再到极具东方美感的视觉呈现，八仙如何在海内外市场拓展国产动画的更多可能性，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4: 假扮神仙，经营道观，挖掘天道，直通三星藏宝阁。
5: 神仙有条法则叫有求必应，
6: 在蓬莱假扮神仙是什么罪？
7: 死罪。
4: 所以不要让人许愿。
8: 中国动漫集团研究院执行院长宋雷表示，作为我国第一部以八仙为主题的动画电影，影片通过剧情创新构建了和现实生活的紧密关联性。
9: 比如说他在蓬莱仙岛啊，它其实是一个现代职场的设计。那还有一个创新呢，就是影片它是一个非常反套路的喜剧动画电影，不拘泥于八仙过海本身啊，把这个过海呢融入到一个去寻求财富但是最终破解悬案找到自己生活意义的这样一个大的主题之中，我觉得就给他们的过海赋予了更高的这样的一种价值。
8: 宋磊认为，电影在宣发点映策略上有值得思考和借鉴之处。
9: 提前十天就点映，给了市场足够的预热期。它的点映是分层的，非常细分的，既有这种媒体影评人场，还有国风啊、爱好者场啊，是吧？还有高校场，等等。这样的细分呢，就使得影片在很多不同圈层里边啊，提前进行了口碑的发酵。
8: 在北京电影学院副教授、国家电影智库副秘书长翁阳看来，除了分层的点映策略，影片在互动营销上同样下足了功夫。
10: 你在平台购票的时候，它是可以做那个盲盒的。在四川的很多影城里面，其实做了很多当地的蜀锦啊、蜀绣啊、竹编啊这种的非遗传承的手作。所以这个我也觉得，就是它其实达到了跨界的作用。就是像八仙的市场数据看，其实它的下沉市场的数据做得非常好。四线和二线市场，其实它的活跃度都是超过了30%。从数据上可以看到，八仙观众的年龄结构是非常全面的。
8: 而说起这份热度的根源，还在于影片扎实的内容基底以及国产动画近年来的不断创新。自2015年《西游记之大圣归来》拓展了国产动画市场增长空间，十余年来，《大鱼海棠》《哪吒之魔童降世》《长安三万里》《白蛇浮生》《浪浪山小妖怪》等一批国风佳作持续登陆暑期档，逐步培育起成熟稳定的观影消费市场。而根植中华文脉的一系列国产 IP 优质作品持续落地的背后，则是国内动画产业工业化体系的不断完善。某制作公司相关负责人刘颖告诉记者，
11: 在我们这个影视动漫和影视视效模块，从影视动画的前端的创意策划阶段，到中期的动画制作、特效制作、动光渲染合成，包括后期的一些剪辑配音等等，整个园区都能找到相关的企业，我们的距离都很近，基本上就100米左右。
8: 目前成都高新区已聚集超6000家数字文创企业，产业规模破1400亿，北京、上海、杭州等地也形成产业集群。依托多地专业化文化产业集群，行业形成上下游高效联动的协同生产体系，持续推动国产动画向标准化、精品化、智能化方向进阶。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昨天在广东省惠州市通过了工艺验收，标志着该装置达到了所有工程建设目标，进入试运行阶段，开始投入科学研究。

0: 什么是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在建设过程当中又攻克了哪些世界级的难题？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朱敏、刘玉磊的报道。
1: 在广东惠州，一个占地约500亩的国家级大科学装置建成，它全称为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简称为 HIF。 这是世界上第一台超导直线加速器、同步加速器和储存环组合的先进重离子研究装置，结合了直线加速器的高脉冲流强和环形同步加速器的高能量特点。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副所长、 HIF 总工程师杨建成指出，高流强是新一代离子加速器最核心的性能指标，要实现超高流强指标，面临一系列世界级的动力学难题和技术挑战。
2: 我们面临两个难题，第一个是要非常大的配电功率，也就是功耗。
1: 核心关键技术方面取得了系列突破，在高质量高效率工程建设方面开创了大科学工程建设新范式。比如团队在国际上首次实现6维相空间填充注入，国际首创极高真空度大尺寸超薄壁骨架内衬真空室，自主研制国际低频段最高电压梯度油冷磁合金高频系统等等。基于这些创新技术，在 HIF 束流工艺测试中，典型氧离子束与壁离子束流强指标均优于工程设计指标，并刷新了国际重离子束脉冲流强新纪录，分别将原国际最高指标提高了3倍和7.5倍。
2: 这样一个方案呢，我们将过去通常单平面相空间突破扩展到双平面，再加上我们的纵向，就是加起是6维相空间突破。这样一个新的方案能够将枢纽累积的增益啊，增益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就是它的增长的倍数，能够提高至少50倍，甚至接近2个量级。
1: HIF 于2018年12月开工建设，2025年10月首次出束。团队创新发展了加速器全系统数字孪生与复杂电磁兼容一体化技术体系，使得 HIF 实现16小时2公里数线全线贯通，创造了国际同类装置束流调试速度新纪录。
2: 我们通过这样一个数字的延伸体系，实际上我们把整个工程在设备的加工安装制造之前，我们实际上在电脑里完全装配了一遍。我们在电脑里首先呈现了一个完完整整的这样一个设备，这样的话就把这个整个的数字延伸样机搭建起来以后，各个工厂加工的时候完全来照着它来加工，拆解成不同的机械加工图啊，或者设备联络图啊等等。实际上这样的话，就每个系统它直接照着我们的标准设计来做，最终结成那些，这样的话就做到没有任何干涉，而且它的加工精度是非常高。
1: 重离子加速器不仅是探索基本相互作用、物质结构和宇宙演化的重要工具，也是研发关乎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先进核技术的平台。杨建成表示，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将实现我国在重离子加速器领域的引领性地位。
2: 这个装置有两个非常大的使命，第一个就是我们从兰州重离子加速到强力重离子加速，我们要实现从过去紧跟并行的跨越的引领。第二个使命就是我们建造在大湾区非常重要的一个职能，就是我们希望通过这样一个装置吸引全世界顶尖的科学家来开展相关的研究，特别是将来开展以我为主的国际合作研究。正式投入运行以后，我们将对全世界科学家开放。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近期有关北京或将推出郊区专属号牌的消息在社交平台上出现并传播，引发了讨论。网友们猜测北京市会不会面向远郊居民设立独
0: 呢，是不少无车家庭的困扰。那如果真的要推出郊区专属号牌，现行调控体系将可能会迎来重大变化。这样的传闻究竟从何而来？对于公共交通覆盖相对薄弱的远郊区而言，未来又该如何多项发力综合破解群众的出行难题？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7: 最近在北京市民的社交圈和各类短视频平台上，关于北京郊区专属号牌的消息被频繁转发。
8: 没有京牌的朋友们又要迎来利好消息了，分年限保障，久摇不中无车家

0: 停购车的需求，开始探索实行城区郊区差异化车辆购置指标管理。
1: 一些自媒体博主甚至给出了所谓政策落地的时间线和方向。
2: 2026年7月13号，郊区牌照真的要来了，未来真的有可能会出现只能在郊区行驶的京牌车。如果你
3: 详细说一下，探索实行城区郊区差异化指标政策，就是您个人可以申请一个郊区牌，家庭也可以申请一个郊区牌。
1: 北京市民陈女士工作生活在五环外，一直期待能有更适配远郊居民的用车解决方案。
4: 我个人摇号的话也快4年了，平时上班通勤或者出去买点东西的话就特别不方便，因为郊区这边公交的次数特别少，然后地铁站也都非常远，说我们远郊的居民可以单独摇号更容易中签。我身边好多在昌平呀、在顺义的同事都在讨论，大家觉得其实郊区出行的刚需更强，解决一下我们日常代步的需求。如果有这个郊区牌的话还是挺好的，我自己本人的话是完全能接受的。
1: 不过也有部分市民对郊区专属号牌的实际效果抱有疑虑，外地车牌在办理进京证等手续后同样可以在北京六环外行驶，并有一定进入五环内行驶的次数额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郊区牌照如果在路权上有较为严格的限制，实际便利度可能并不理想。北京市民王先生：
5: 如果北京的郊区牌照参照那个上海的郊区牌照管理的话，它如果说仅限六环外行驶，那它和外地车牌照的管理没有什么区别，因为现在的政策就是外地车本来就可以在六环外开。不过这个事还要看最后政策怎么定，如果只是给一张不能。
1: 目前网络流传的内容源头来自7月13号发布的国务院关于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的批复文件，指出清理优化不合理限制性措施，推动汽车等消费由购买管理向使用管理转变，分年限保障“九幺不中”无车家庭购车需求，探索实行城区郊区差异化车辆购置指标管理方式。该文件属于中期专项宏观规划。就郊区专属号牌传闻，记者拨打了北京市小客车数量调控政策咨询电话，北京市交通委短信回复：北京自2011年实施小客车调控，有效控制机动车增速，服务制度与大气治理政策仍具备持续实施的必要性。主管部门多次优化调控细则，完善指标分配机制，按照现行规定，指标依靠摇号、积分排序等方式发放，普通摇号设置多重随机机制，中签结果存在随机性。下一步将充分考虑市民的合理出行需求和道路交通环境承载能力，持续科学优化政策，不断提高公共交通，特别是绿色交通服务水平，努力构建不依赖小汽车也能便利出行的城市交通体系。
6: 探索实行城区郊区差异化车辆购置指标管理方式，不能简单理解为推行郊区专属号牌。然而公众关注讨论这一话题的背后呢，是客观存在的出行需求。
7: 中心城区道路资源紧张，机动车总量需要控制，而部分远郊地区呢，轨道交通密度较低，公交班次不足，居民对于私家车的依赖程度更高。这种差异正是城区郊区差异化管理具有讨论空间的原因。那么到底该如何来优化远郊区的出行治理路径？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多位业内专家指出，探索城区郊区差异化指标管理的背后，实际上反映了我国超大城市交通治理思路的转变，即从传统的购买限制逐渐向精细化的使用管理过渡。东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顾大松：
8: 我们以前是一种就是购买管理，比如我们一些限购的政策，不同区域有差异化的一种指标管理的一种思路，从购买管理转向使用管理。它从过去的从行政手段更选经济手段，因为使用这个机动车辆嘛，毕竟是道路资源的一种利用吧。因为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它可以收取一定的费用，政府收这些钱用来干嘛呢？用来做支撑这个轨道交通、公共交通的发展。
1: 在超大城市中，上海目前还在实施车牌分区域管理，外环线以外区域的居民可以申领沪 C 牌照，无需参与市区牌照拍卖，但车辆全天禁止驶入 S20 外环以内。北京也曾推出过京 G、京 Y 等远郊区县专属号段，但仅用于车辆登记区分，不存在通行权限差异。2009年4月已不再实施郊区专用号段管理。 那么北京未来是否有可能启用郊区专属号牌的模式？清华大学教

0: 交通研究所副所长杨新苗认为，从需求角度看，差异化管理也具备一定合理性，但不宜把郊区出行问题简单归结为增加小客车指标。
1: 对于北京来讲的话呢，有很多的像出行者啊，他的家也是在郊区，然后工作的地方也在郊区，不在城里面，差别化的管理的，对他来讲开车出行的是有好处的。第二个呢，郊区的这个公共交通的服务呢是比较弱的，开车出行的占的更高的比例，我觉得是可以的。现在呢，我的看法呢就是说呢，不要着急去搞这个郊区的牌照啊。比如说我们在北京的郊区呢，在大规模的发展共享的电驱动型电动自行车的出行，前提是我们要把两轮出行搞清楚。
0: 实际上，解决远郊群众的出行难题是一个城市宏观规划与资源配置的系统工程。顾大松认为，从长远来看，还要通过城市功能的疏解，大力发展多元化公交体系来破局。
2: 那基本出行保障，如果我们使用这轨道交通，可能成本是比较高的，在这个时候可以选择一些多元化的市场化的，就多元公交的地面公交的方式来解决，甚至车型变小的情况下，电子公交这些方式，城市公共交通条例啊，规章也明确，也是鼓励这种多元的公交的这些方式。当然，差异化的指标的一种管理，这可能也是一种选择。
3: 秦岭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屏障。近年来，随着户外探险热度攀升，一些所谓驴友对秦岭自然保护的极端性和危险性认识不足，违规穿越的行为时有发生，不仅让生命安全暴露在风险之中，也让脆弱的生态环境承受着持续的压力。
4: 今年一月初，五名户外爱好者违规穿越秦岭敖泰线，最终造成三人遇难的悲剧。针对此类问题，陕西省宝鸡市太白县围绕秦岭违规穿越问题，打出了一套人防加技防的组合拳，全力筑牢生态与生命的双重防线。来听总台记者杨永清、甘志庆的报道。
5: 在太白县陶川镇陶川林场的陆平沟卡口，工作人员正在对来往车辆和人员进行细致登记和询问。陆平沟是进入太白山核心保护区的重要登山口之一。陕西省太白林业局资源管理科科长靳增波介绍，陶川林场在这里设置了24小时轮流值班制度，第一时间对违规穿越行为进行劝阻。
6: 我们这个陆平沟卡口是全县20个卡口之一，一般都是4个人值班。
5: 靳增波说，值守人员通过登山背包、专业户外服饰等细节，能快速识别出准备违规穿越的人员。
7: 大家就比如说，劝返的这个人，是因为啥劝返？就是因为他自己说他要进山，所以
6: 他背着装备，这件事和普通咱们当地群众你能看了吗？很识别，衣服很普通，他们就是户外的明显这种装备，有登山就来自他来登山。
5: 今年三月中旬，工作人员就是在这个卡口成功劝返了3名计划登山的徒步爱好者。除了定点管控，林场还同步落实了全流程追责机制，谁放行谁跟进。敖川林场厂长张文博：
8: 咱这里现在是24小时值班，看谁把人放进去，看谁就要操心，让出行。你不能说你不出行的情况下，你要打电话要询问。你不能说是暂时是进去，说是走进去去没出来，实际是上山去。你做事我还有电话打不通，咱林场这一块还有巡逻队这一块，我看这人民政府不是先上这块，咱组织就上去就要走起。
5: 卡口守住了入口关，但广袤的山林里还需要流动的防线。为此，当地同步组建了专职野外巡逻队伍，深入山林全域开展巡查。太白县林业工作站陶川林业分站巡逻队副队长郑耀文向记者讲述了一线巡查的日常。
9: 那你们像平时这种巡查的过程中间遇到
10: 他就往上追的，要追要进
9: 看痕迹，咋看痕迹？
10: 比如他们穿的登山鞋跟平时这穿的鞋不一样，他们着的登山杖过去，还有人他们扔的那种垃圾啥过去，我们没平时上去捡垃圾这种也看的，
9: 比如比上次多了垃圾了，或者这个脚印或者什么痕迹，通过来判断有没有人在这个附近。
10: 对，
9: 那如果判断发现有，就得去沿着这个痕迹去找。
10: 下面报再报告，上面去就要给下面打报告了。上面毕竟天气变化有危险，还有野兽，很多的给上面报备。
4: 筑牢了人工值守和山林巡逻这条线下防线，当地还搭建起了智能化监管平台，用科技手段补齐了管控的短板，全方位压缩违规穿越的

0: 空间。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太白县全域被纳入秦岭生态保护范围，县域总面积2717平方公里，其中核心保护区占比高达66.55%。今年当地投入了400多万元，为全县20处重点管控卡口配齐了智能监控设备，建成了秦岭违规穿越探险监管平台。太白县秦岭生态环境保护办公室工作人员曹宗奇介绍，摄像头一旦捕捉到卡口区域的人员车辆活动，这套系统就会自动弹出红色报警提示，预警信息同步推送至太白县秦岭办指挥大厅，工作人员随时到场核查劝返。
2: 现在听到这个不停的这个警报声，它上面弹出这个红的，这个是个什么意思？
3: 他这个就是抓拍了这个区域这个路径的这些个行为，然后就开始报警，
2: 然后弹出来的这个同时，
3: 是
2: 不是你们收到同时，其实那个看守的人也能收到？
3: 是，咱们这个是个总的这个管理平台。现在我们设置的这些20个管控卡点、42个摄像头都很重要。
1: 太白县发展和改革局局长柏建雄表示，人防技防协同发力之下，秦岭违规穿越整治收获了明显成效。不过当前20处卡口主要覆盖的是往年违规穿越高发的重点入口，而秦岭核心保护区范围广阔，全域管控仍有不小难度。下一步当地将持续深化多部门联合值守机制，人防技防同步升级，多措并举遏制违规穿越行为。
4: 目前已累计劝返2435人，追回16人，救援12人，惩处27人，罚款7.9万元，处罚违法运营私家车司机3人。
1: 布11条合规合法的生态友好徒步登山路线，兼顾亲子休闲、短途散心、深度徒步等不同需求，这意味着秦岭徒步治理从堵向疏堵结合迈出了重要一步。西安市秦岭生态环境保护管理局法规与宣教处4级调研员叶静说，后续有关部门也会根据实际情况适时更新或调整新的徒步路线。
5: 我们希望达到3个效果，一是能满足不同区域不同群体亲近自然健身休闲的需求，二是引导公众选择合规路线，减少人员安全事故的发生，三是在保障市民户外活动的同时，保护好秦岭生态，实现便民与保护的共赢。
6: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的选择。
8: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6: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9: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0: 你长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政府发展的头啊。
6: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1: 我说那毕竟是3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12: 能帮嘛就帮嘛，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其实就够了。
6: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3: 者见面会，请七一勋章获得者、全国两优一先代表围绕发扬优秀特质、坚持不懈奋斗、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2026国际低空经济博览会将于今天起到25号在国家会展中心上海举办。本届博览会以"遇低空新事，启经济新篇"为主题， 全面展示低空经济发展的最新成果与前沿方。

方向。由烟台海洋东方航天港总装出厂的引力一号遥四运载火箭，预计将于今天搭乘东方航天港号发射船，在我国东部海域执行海上卫星发射任务。引力一号是东方空间自研设计的全固体结构中型运载火箭，这将是东方空间和引力一号首次执行远海发射任务。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广西、云南和长江中下游一带仍多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内蒙古、华北、东北地区多雷阵雨，需注意防范降水对城市运行、农业生产、交通、旅游等的影响。针对京津冀部分地区强降雨天气，今天铁路部门对京原、京通、京城、阳社、韩长及北京市郊 S2、怀逆、通密等线路部分旅客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旅客可通过中国铁路12306网站或12306手机 APP 查看信息，或关注车站公告，妥善安排出行。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今天起在中国澳门举行，除了中国女排，进入本届赛事决赛的队伍还包括美国、意大利、巴西、土耳其、加拿大、日本及荷兰。中国女排首战将于明晚迎顿法庭有关其涉嫌贩毒案审判前的预备听证会。法国巴黎卢浮宫阿波罗长廊定于当地时间22号对公众重新开放。2025年秋，这里曾发生一桩震惊世界的王室珍宝窃案。知情人士称，阿波罗长廊重开后将不再展出任何珠宝，而恢复其17世纪美术陈列室的原始功能。根据此前的报道，美国对部分巴西进口商品加征25%关税，相关措施22号正式生效。

0: 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1: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也可以下载。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些小众的旅游目的地，另外还有一个重磅的任务，就是要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些比较凉快的去处。那夏天呢，不管在哪儿，你是在哈尔滨也好，还是在海南岛也好，到了这个盛夏季节呢，温度都很高。那在这个时候呢，有一种选择会让我们觉得这个地方虽然热，但是呢，有可能在树荫下还有那么一丝凉意。这类地方啊，一般都有一个特点，就是湿度比较小。那除了这个新疆我们说的北疆之外，还有一个在这个进入夏季之后一个非常热门的地区，是大家趋之若鹜的。每年夏天呢，我们都会提到，今年也不例外。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请到的这位嘉宾，也是对这一地区相当了解的一位嘉宾，当然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著名的星空摄影师、旅游达人周博。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聊聊内蒙古啊，我们会有重点啊，这个内蒙古西部、中部、东部我们可能都会聊到，但是呢，哪儿最凉快，节目当中我们会和大家一起比较一下。节目一开始有请我们的嘉宾，我们听众朋友先来打个招呼呗。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博。
6: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聊的这个内蒙古啊，这个我上节目

0: 之前和周伯聊，说到底内蒙古哪个地方最凉快，他说说不好，中部西部东部呢都有它不同的特色，但是从这个地理条件上来讲应该是中东部最凉快，
1: 对，
0: 因为它靠近大兴安岭，
1: 对
0: 啊，可能不管是湿度啊还是气温都有一个绝对值，
1: 对，
0: 我们今天呢首先要，我们一聊到内蒙古大家立刻脑子里会想到很多草原的名字，照我个人印象最深的是呼伦贝尔大草原，上来之前我还特意查了查，因为这一个草原到底坐落在哪儿吧，有的时候有点含糊，其实呼伦贝尔大草原就是在内蒙古的应该是东北部，
1: 对，东北部
0: 啊，对吧，你听这个名字，它有可能就是这个地理位置哈，就可能意味着它会更凉快一些，而作为游客不管是自驾游的还甚至是跟团的啊，大家有可能去到的是内蒙古的中部多一点，
1: 对，
0: 因为车程短，
1: 对对对，交通比较方便，
0: 大草原我也查了查资料，应该是内蒙古内比较大的一片草原区域，而且呢它呼伦贝尔市特别有意思，它这个大兴安岭啊穿过了呼伦贝尔市，
1: 对对对
0: 啊，就是斜木叉的，它好像是往就是怎么说呢，往右倒着直接过去了，
1: 从西北从东北向西南斜着穿过呼伦贝尔的东部地区，
0: 就特别有福气，就是住在这个地方区域的人民哈，每到夏天有可能真的温度会不太一样，就周伯他每年都会去内蒙不止一次两次哈，
1: 对，
0: 就你个人的体验是不是，我
2: 智能网联赋能下实力越来越强的中国汽车工业正在驶向全球，坚定不移发展新能源汽车，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洞察世界汽车产业技术演进方向做出的重要论断。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联合国全球可持续交通大会开幕式上指出，
3: 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交通运输方式，加强绿色基础设施建设，推广新能源、智能化、数字化、轻量化交通装备，鼓励引导绿色出行，让交通更加环保，出行更加低碳。
2: 新能源汽车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着力点和突破口，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加快汽车芯片、固态电池、下一代底盘等关键核心技术研发步伐，持续壮大产业链条和引领实力。在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广汽埃安智能生态工厂，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平均每53秒就有一台全新整车顺利下树，和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等进展情况。总书记强调，关键核心技术要立足自主研发，也欢迎国际合作。牢记总书记嘱托，广汽集团联合国内的芯片零部件企业，组建起全产业链超万人的攻关团队。广汽集团平台技术研究院芯片应用高级经理辛聪介绍，今年5月上市的一款车型搭载了1004枚国产芯片，是中国第一台芯片设计100%国产化的智能新能源汽车。
4: 目前所有类别的芯片我们都实现了国产方案的突破，把产业链安全的话语权牢牢握在了自己手里。同时我们发起了汽车芯片应用生态共建计划，促进汽车产业和芯片产业共同迈上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2: 一项项关键技术的突破，让中国成为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创新高地。
5: 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30度只
2: 下车喝杯咖啡的功夫补能400公里。今年我国车企正式发布第二代刀片电池和兆瓦闪充系统，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车轮滚滚向前，中国新能源汽车从跟跑到领跑，铺展开全球汽车产业合作共赢的未来版图。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李少华，
6: 我们已经具备了完整的产业链，领先的电动化与

0: 智能化技术以及快速迭代的创新能力，这些让我们有底气向全球输出技术、输出标准、输出模式，用中国的技术去开拓全球的市场。
1: 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链与创新生态，也让越来越多外资车企加速布局中国。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49.6%。十五五开局之年，以创新为引擎，用实干为车轮，以匠心为底盘。新能源汽车产业正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2: 落实各项统筹部署，做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宣贯和落实，持续实施新一轮的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稳增长工作方案，全方位扩大优质供给和有效需求。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用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介绍，十五五时期将继续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到2030年，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到95%。
5: 重点是推进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到2030年实施8万公里左右设施改造，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新改建农村公路50万公里，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全国性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城市，力争用5年左右的时间推动1000个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
4: 铁路方面，国家铁路局副局长王启明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加快建设覆盖广泛、结构合理、功能完备、集成高效的现代化铁路网，
6: 加快贯通8纵8横高铁主通道，有序地推进重点区域高铁连接线的建设，加强重点城市群、都市圈通勤能力的提升，补齐西部路网的留白，强化能源粮食运输通道的建设，推动货运网络能力的提升。
4: 民航方面，今年上半年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货油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6.4%、1%和6%，保持正增长。中国民航局副局长韩军表示，
7: 持续提升运行效率和服务品质，确保全年的增速保持合理的区间。
4: 国家邮政局副局长陈凯介绍，将进一步完善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到2035年建设80个左右国家邮政快递枢纽，
8: 持续优化枢纽承载城市的布局，打造国家邮政快递枢纽的经济区，实现以枢纽带产业、以产业强枢纽。
9: 我国拥有43万所中小学、幼儿园，2.2亿在校生，1577万专任教师，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从有学上到上好学，我国基础教育正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10: 这个暑假，红色研学、劳动体验、科技实践、体育拓展等多彩活动丰富着青少年的假日生活。河南洛阳市西工区红山实验小学的学生们正全力备战全国青少年航空航天模型总决赛。学生尚玉帆说，
11: 打磨好每一处细节，做出最棒的滑翔机，争取最好的成绩。
10: 这所乡村小学早在2023年就曾斩获这一赛事金奖。校长张卫莹介绍，
12: 这几年学校软硬件全方位提升，让我们乡村孩子能享受到和城里一样丰富、同样优质的教育。
10: 截至目前，全国所有县域全部通过义务教育基本均衡验收，9年义务教育巩固率提升至96.1%，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到92%，学前一年免费教育已惠及1400多万儿童。借助100%互联网接入率搭建的云端教育桥梁，越来越多农村学校与城市学校结对同步教学，阳光正品的摆在每个家庭面前。前不久，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锚定半强半优基础教育目标，

0: 一系列综合改革将纵深推进，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将全面提升。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副司长朱东兵表示：“
1: 我们将全面构建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稳步扩大免费学前教育范围，探索延长义务教育年限，增加普通高中学位供给，推动县域高中均衡配置师资和生源，落实健康第一，全面加强科技教育，稳慎推进人工智能应用。”
2: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五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国家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主任雷海潮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人民健康。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建成并不断巩固发展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传统医药、疾病预防控制和医疗保障体系。历史性实现贫困人口基本医疗有保障、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主要健康指标跨入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前列。 15、57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以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为引领，推动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努力使15、57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3: 商务部等九部门日前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从五个方面提出19条政策措施，破解当前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若干措施明确，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拓展居家养老和托育服务。
4: 同时，培育一批有引领作用的家政服务品牌企业。商务部服贸司司长孔德军表示，下一步将推动建立更完善的家政服务标准体系，
3: 建立数字化档案和基于大数据的科学评价体系，逐步形成可操作的多层次服务标准体系，推动标准化与服务模式创新互动发展。若干措施提出。 支持有条件的地方依法探索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我国将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就医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支持家政服务平台企业按照个人自愿加平台补贴的缴费方式，为灵活就业的家政服务人员参加职工医保。
5: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民工工作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林淑丽表示，对家政企业吸纳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社保补贴等政策；对劳动者在家扶领域创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创业担保贷款、场地扶持等政策支持。
2: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介绍，“十四五”期间，我国检验检测全行业营收突破5300亿元，行业增长动力加速从传统领域向新兴领域、高附加值领域转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孙莹报道。
6: 截至2025年底，我国获得资质认定的各类检验检测机构1000亿元2个大台阶，行业结构发生历史性转变。市场监管总局认可检测司司长邝旭指出，“十四五”期间，电子电器、软件及信息化、电力等一些新兴领域的机构数量、营收年均增速都达到了13%以上，新兴领域在加速崛起。
7: 如今，检验检测行业在高新技术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认定中的占比远高于全国企业平均水平。认可检测司副司长张磊柱指出，
8: 国产仪器设备的占比持续提升，核心的检测设备的自主研发能力不断的增强。
9: 15、57将前瞻布局集成电路、新能源、生物医药、人形机器人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高能级检测平台。
10: 联合攻克一批核心关键技术，推动检验检测从传统的单一服务向产业链协同升级，由事后的质量把关者转向创新的全程赋能者。连日来，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在广西南宁横州市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随着洪水退去，学校老师、志愿者等正加紧开展校园清淤工作。学校副校长蒙永华介绍，目前学校室内清淤和初步清洗已完成。
1: 初步计划是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把校园里面的淤泥全部清走，收尾工作完之后，我们就把教室跟宿舍再重新进行一次清洗。
0: 在各级抢险救援力量和社会各界的连续奋战下，目前云表镇已恢复供电供水，当地灾后生产生活秩序正加速恢复。志愿者万峰瑞：
2: 我是来自四川的大学生，我已经来这边有十多天了，如果有什么地方需要我们去清淤，我们也会组织去，大家都是为了让茉莉花香重新回到横州。
0: 目前南宁横州市、宾阳县和贵港市等重灾区的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已全部恢复通行，交通运输部门将持续攻坚剩余路段抢通，同时稳步恢复水运通航。
3: 在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此前因洪水导致县城路面淤积的泥沙杂物已清理完毕，道路恢复正常通行，沿街商铺陆续恢复营业。截至7月20号晚，已有1966名群众平安返回家中。宽城县龙须门镇板城沟村村民赵秀平：
4: 家里现在有水有电，心里踏实多了。
3: 当地党员干部、志愿者与群众同步推进清淤、消沙、保民生等工作，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博罗台镇段木峪村是受灾较为严重的村庄之一。宽城满族自治县第一中学驻博罗台镇段木峪村工作队队长赵勇介绍：
5: 通过各个救援队抢修，现在咱们周家庄、赵家庄路已经通了。这样的话呢，有的工程机械就能进去通过这个便道，然后及时的呢把一些危险的地段进行修整，方便了咱们这个村民的通行。还有就是咱们的救援工作能够有序的再往下开展。
6: 入汛以来，辽宁抚顺市接连遭遇强降雨侵袭，目前辽宁正全力调配资金、物资和人员，力争尽快完成水毁设施和房屋重建工作。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7: 目前抚顺市所有受灾道路已全部抢通，村屯都恢复了水电通信，组建67支消沙队伍下沉一线，对全市重点场所实施预防性消沙，力争10月底前完成所有水毁设施和房屋重建。
8: 中国人民银行近日新增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1000亿元，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广西、湖北、甘肃、浙江等受灾地区的经营主体，特别是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以及农业养殖企业和农户的信贷支持力度，做好金融支持防汛救灾及灾后重建工作。
9: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暑期精品节目片单，超60部精品力作以诚意与匠心陪伴大家共度夏日好时光。必胜、伟大远征、万水千山等节目聚焦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全景式再现长征壮阔历程。致胜、迈向一流、庆祝中国人民解放新纪等节目在古今交融中传递中华文明生命力。今夕颂202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七夕晚会、夜未央、CMG 小喇叭夏令营等项目，第20届亚洲运动会、2026年世界排球联赛总决赛等赛事，以及电影文化嘉年华等融媒体活动，解锁热气腾腾的欢乐暑期。2026中国 AI 盛典、致敬未来、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等节目，记录中国科技创新成果，探索人工智能的无限可能。清凉一下来中国避暑，中国进行共生之路，展现多姿多彩的美丽中国，向全球朋友发出诚挚邀约，这个夏天一起来中国。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我国近日首次启动实施质量督查工作，4个质量督查组将陆续进驻有关省份，对内卷是竞争突出领域、社会关切和群众反映强烈的重点领域存在的突出质量问题开展抽查核查，切实提升质量治理能力。
8: 今年上半年，上海市进出口总值达2.55万亿元，同比增长18.6%，外贸规模创历史新高。其中，对36个国家和地区外贸规模均超100亿元，出口首次突破1亿元大关，达1.14万亿元，同比增长20.1%。
9: 多家央企近日相继发布公告，通过控股股东增持、上市公司回购等方式，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

0: 中国石化称，公司在今年6月18号首次实施本轮 A 股回购，截至7月17号，已累计回购 A 股股份7790050股。中国中冶称，截至7月20号，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A 股股份超1亿4600万股，1号到20号累计回购 H 股股份超2593万股。三峡能源称，公司控股股东中国三峡集团拟在未来12个月内通过二级市场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人民币15亿元，不高于人民币30亿元。
1: 记者昨天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发放2516万人。2022到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到今年12月31号。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今年新增一键续领功能，群众可便捷完成。
0: 近日陆续奔赴新疆、西藏、贵州等27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基层一线，围绕教育、建设、健康等领域开展1到3年的志愿服务，90%以上的服务岗位在乡镇及以下。
1: 位于广东惠州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昨天通过工艺验收转入试运行，面向全球科研用户开放。

0: 伊朗将视其为地区战争的扩张，地区内美国及其盟友的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部队强力打击的目标。也门胡塞武装20号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进一步扩大了其此前宣布的针对沙特的海上禁运范围。特朗普21号表示，如果也门胡塞武装封锁红海，美国将采取行动。总台记者21号获悉，美防长赫格塞斯表示，美国对伊朗战争迄今已耗资375亿美元，高于此前公布的估算。如果无法获得追加战争拨款的相关资金，美军将面临关键资源缺口。受美伊相互袭击升级和也门胡塞武装威胁封锁沙特海运影响，国际油价21号上涨约2%，升至5周以来最高水平。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1号发布消息说，俄防空系统在20号深夜到21号凌晨，在俄多个地区以及亚速海和黑海上空，共拦截并摧毁209架乌克兰无人机。俄军当天继续打击乌克兰黑海港口和相关船只。乌总统泽连斯基21号称，扎波罗热、赫尔松等多地当天遭到俄军袭击。他当天还宣布，由德拉帕蒂接替瑟尔斯基出任乌武装部队总司令。
0: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发言人21号指出，以色列近日加大了对加沙地带的袭击力度，仅13号到20号的袭击已造成至少57名巴勒斯坦人死亡。
1: 荷兰政府21号宣布，从9月22号起，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实施贸易制裁措施，为期3年。原产于以色列非法定居点的货物将受到多项限制，包括禁止运入荷兰境内、禁止直接或间接购买、投放市场以及提供相关中介服务等。
0: 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表示，如果美国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真的生效，加方将考虑所有回应选项。卡尼说，他已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同意在未来几周加紧贸易谈判。
1: 美国贸易代表21号暗示，美国联邦政府将很快出台新的关税政策，以替代即将到期的10%全球进口关税。此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公告称，美国计划以未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为由，对60个经济体加征10%或12.5%的关税，引发贸易伙伴普遍反对。
0: 21号，纽约外汇市场上，日元汇率跌至1美元对163日元区间，为1986年以来首次。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上午10点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加快推进海关现代化、服务贸易强国建设有关情况。引力1号遥四运载火箭预计今天搭乘东方航天港号发射船，前往上海东部海域开展海上发射任务。这将是我国首次在长三角东海海域实施的民营商业火箭海上发射。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今天起到26号在澳门举行，中国队将在明天对阵美国队。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此前宣布，美国对部分巴西产品加征25%关税的措施22号开始生效，涉及数千种巴西产品。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葛少奇、孙勇，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速报前锋，烈日奔走，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

0: 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1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国东部时间21号晚8:15，美军完成对伊朗的连续第11晚打击行动。美军此次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行动中心、海上作战能力、军机机库、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军事后勤基础设施，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能力。美国中央司令部称，过去3个月，伊朗已对30多艘途经这一国际航道的商船发动袭击。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尽管伊朗持续采取军事行动，目前霍尔木兹海峡仍保持商业船舶通航。自5月初以来，美军已协助约900艘商船和载有约4.5亿桶原油的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据伊朗方面22号消息，伊朗布什尔市当天凌晨遭到美军空袭。当天稍早前，伊朗方面消息称，坎加瓦尔地区遭到美军导弹袭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内蒙古东北部、河北东部和南部、北京东部、天津、山西南部、山东西北部、河南北部和南部、安徽中部、江苏中北部、江西北部、湖北东部、湖南西部、广西西部和东部、广东西部、云南南部、新疆伊犁河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天关于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工作的通知正式发布。我国将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零碳算力设施建设工作。零碳工厂建设是指通过技术创新、结构调整和管理优化等减排措施，实现边界内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降低。为委内瑞拉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涉嫌贩毒一案，今年1月3号，美国对委内瑞拉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强行控制马杜罗夫妇，他们被羁押在纽约，已2次出庭，拒绝美方所谓犯罪指控。当地时间21号，圭亚那政府宣布，日前发生的渡轮倾覆事故遇难人数上升至53人，其中26人的身份已被确认。此外，获救人数增至76人。当地时间18号晚，载有116名乘客的巴里马号渡轮在圭亚那海岸附近沉没，该船曾发出求救信号。此刻提示。记者从国铁北京局了解到，受京津冀部分地区强降雨天气的影响，今天铁路部门对北京至山西原平、内蒙古通辽、河北承德、山西阳泉至河北涉县、河北邯郸至山西长治等山区普速铁路的部分旅客列车，以及北京市郊 S2 线、怀柔至密云、通州至密云等线路部分旅客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界从小到大，怎样打通硬科技完整成长路？
1: 网传北京将推出郊区专用车牌，目前尚无落地计划。城区郊区差异化车辆购置指标管理能否有效提升城市交通治理精度？
0: 今年上半年，上海外贸稳步向好，出口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

0: 时，
1: 今天科创板迎来开市七周年，七年时间，科创板已经成长为拥有600多家上市公司，总市值超13万亿元的重要板块。多元门槛包容性不断增强，各类科技企业借助资本力量快速成长，连续七年保持近13%的研发投入强度。截至2025年末，板块累计研发投入近9000亿元，累计发明专利突破150000项。
2: 今天，科创板已经成为了资本市场服务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主阵地。一套覆盖科技企业初创、研发、量产全流程的分层扶持体系已经成型。深耕七载，科创板如何打通硬科技完整成长之路？详细内容，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3: 今天，科创板迎来开市七周年。2019年鸣锣开市至今，这块专为硬科技打造的资本市场试验田，用一套分层、分阶段的完整培育制度，破解了高端制造、半导体、创新药等长线科技企业融资难、上市难的老难题，实实在在为国内硬科技产业打通了从实验室、初创到行业龙头的完整成长道路。硬科技和普通行业有着本质区别，消费、商贸类企业投入少、回本快，短期就能看到盈利，但半导体硅片、创新药、高端装备这类产业属于典型慢生长赛道，建厂、购置精密设备、反复工艺迭代都要持续大额烧钱，往往短期很难拿出亮眼利润。在此前资本市场所谓唯盈利论的评价标准下，这类企业进退两难。西安一家科技材料企业财务总监张远告诉记者，
4: 我们深耕12英寸国产硅片近10年，长期重资产投入持续亏损，在传统上市规则中几乎没有出路，
3: 破了单一盈利标尺束缚。而七年持续迭代完善的分层培育体系，更是搭建起一套从育苗、壮苗到成材的全周期资本扶持机制。最核心的突破是5套差异化上市标准，其中第5套标准完全跳出短期利润考核，以核心技术实力、产业创新价值作为核心评判依据，给长期投入研发、暂未盈利的硬科技企业打开上市大门。西安这家材料企业正是依靠这套差异化规则，2025年成功登陆科创板，一次性募资超46亿元。张远介绍，
4: 我们啊把资金全部投入硅片技术攻坚与产线扩建，补齐国内高端半导体材料供应链短板。
3: 2025年落地的科创板1+6分层改革，进一步把企业成长路径清晰划分，形成阶梯式培育模式。科创成长层如同科创企业专属育苗温室，专门接纳尚处初创阶段、持续亏损但技术具备稀缺价值的企业，提前介入辅导培育，解决早期研发资金断档难题。企业技术成熟、产能落地后，转入成熟层，配套常态化再融资、并购重组工具，支持企业扩产、产业链整合，完成从小型初创公司向行业龙头的跨越。分层改革彻底解决了过去上市门槛一刀切的弊病，实现企业发展到哪一步，资本市场服务就跟进到哪一步。如果说西安这家材料科技企业是分层改革红利下的新生代科创企业代表，那么2019年7月22日跟随科创板同步开市、完整走完七年发展周期的首批25家上市企业，则是整套制度从无到有、迭代完善的全程见证者。作为首批登陆科创板的半导体设备企业，一家深耕芯片课时装备的企业，2019年敲钟上市时，国内高端芯片课时设备市场几乎被海外巨头垄断，企业常年高强度研发，财报持续承压。七年时间，依托科创板多次简易再融资政策，企业持续加码设备研发，5纳米、3纳米。

0: 先进课时设备批量落地国内晶圆产线，彻底打破海外技术壁垒。该企业董事长尹志尧表示，
1: 七年走下来，差异化上市标准、简易再融资、分层培育陆续落地，资本市场的长期资金让我们不用为短期财报压缩研发，安心攻坚。硬科技成长没有捷径，一款高端课时设备迭代至少5到8年，如果没有科创板这套包容长周期创新的账后呢，反哺产业链，回馈投资者。
0: 当前科创板已培育出集成电路、生物医药、高端装备、人工智能多条完整产业链。分层改革落地后，不少长期亏损的前沿企业实现扭亏为盈，技术完成突破，生产线落地，资本市场育苗、壮苗、成才的良性循环成型。同时有投行从业者坦言，目前前沿新兴赛道仍缺少适配的专业估值体系，这也是后续改革需要持续完善的方向。在2026陆家嘴论坛上，上交所理事长邱勇明确持续扩容分层制度，拓宽前沿产业上市通道。他用数据更直观展现了科创板七年改革实效。
2: 目前科创成长层占科创板公司总数的6%，总市值达到11%，成为资本市场支持科技创新的前沿阵地。在严把入口关的基础上，不断完善审核流程，科创板 IPO 审核注册发行环节的平均用时压缩了50%，推动更多创新示范案例落地，进一步落实以并购重组推动企业向新向优，支持上市公司转型升级，做优做强。
0: 站在七周年全新起点，科创板改革并未止步。证监会主席吴清在2026陆开展科创属性筛查，严格清理伪科创企业，守住服务硬科技的核心定位。从2019年首批企业挂牌到如今600余家科创企业扎根板块，七年实践，科创板早已不只是一个上市板块，而是国内硬科技产业的资本助推器与稳定器。万亿级资本活水持续浇灌，分层培育体系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让埋头攻坚的科技企业不用再为短期盈利发愁。依托这套成熟的资本培育模式，我国硬科技产业正加速从技术跟跑局部并跑，向着更多核心领域全面领跑迈进。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6: 继续来关注新闻。近期有关北京或将推出郊区专属号牌的消息在社交平台上出现并传播，引发了讨论。网友们猜测北京市会不会面向远郊居民设立独立摇号池，中签难度更低，配套实施机动车差异化管理。
7: 近年来北京一直实施的是小客车指标调控政策，久摇不中是不少无车家庭的困扰。如果真的要推出郊区专属号牌，现行调控体系将可能迎来重大变化。那么这样的传闻究竟从何而来？对于公共交通覆盖相对薄弱的远郊区来说，未来该如何多项发力，综合破解群众的出行难题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8: 最近在北京市民的社交圈和各类短视频平台上，关于北京郊区专属号牌的消息被频繁转发。
9: 没有京牌的朋友们又要迎来利好消息了，分年限保障，久摇不中无车家庭购车的需求，开始探索实行城区郊区差异化车辆购置指标管理。
8: 一些自媒体博主甚至给出了所谓政策落地的时间线和方向。
10: 2026年7月13号，郊区牌照真的要来了，未来真的有可能会出现只能在郊区行驶的京牌车。如果你
11: 详细说一下，探索实行城区郊区差异化指标政策，就是您个人可以申请一个郊区牌，家庭也可以申请一个郊区牌。
8: 北京市民陈女士工作生活在五环外，一直期待能有更适配远郊居民的用车解决方案。
12: 我个人摇号的话也快4年了，平时上班通勤或者出去买点东西的话又特别不方便，因为郊区这边公交的次数特别少，然后地铁站也都非常远，说我们远郊的居民可以单独摇号更容易中签。我身边好多在昌平呀，本人的话是完全

0: 能接受的。
1: 不过也有部分市民对郊区专属号牌的实际效果抱有疑虑，外地车牌在办理进京证等手续后同样可以在北京六环外行驶，并有一定进入五环内行驶的次数额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郊区牌照如果在路权上有较为严格的限制，实际便利度可能并不理想。北京市民王先生，
2: 如果北京的郊区牌照参照那个上海的郊区牌照管理的话，它如果说仅限六环外行驶，那它和外地车牌照的管理没有什么区别，因为现在的政策就是外地车本来就可以在六环外开。不过这个事还要看最后政策怎么定，如果只是给一张不能进六环的金牌，对比外地车牌进京优势其实是有限的。
1: 那么北京是否真的即将推出郊区专属号牌？记者梳理发现，目前网络流传的内容源头来自7月13号发布的国务院关于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的批复文件，指出清理优化不合理限制性措施，推动汽车等消费由购买管理向使用管理转变，分年限保障911不重无车家庭购车需求，探索实行城区郊区差异化车辆购置指标管理方式。该文件属于中期专项宏观规划。就郊区专属号牌传闻，记者拨打了北京市小客车数量调控政策咨询电话，北京市交通委短信回复，北京自2011年实施小客车调控，有效控制机动车增速，服务制度与大气治理政策仍具备持续实施的必要性，主管部门多次优化调控细则，完善指标分配机制，按照现行规定，指标依靠摇号、积分排序等方式发放，普通摇号设置多重随机机制，中签结果存在随机性，下一步将充分考虑市民的合理出行需求和道路交通环境承载能力，持续科学优化政策，不断提高公共交通特别是绿色交通服务水平，努力构建不依赖小汽车也能便利出行的城市交通体系。
3: 探索实行城区郊区差异化车辆购置指标管理方式，不能简单理解为推行郊区专属号牌。然而公众关注讨论这一话题的背后是客观存在的出行需求。
4: 中心城区道路资源紧张，机动车总量需要控制，而部分远郊地区轨道交通密度较低，公交班次不足，居民对私家车的依赖程度更高。这种差异正是城区郊区差异化管理具有讨论空间的原因。那么该如何优化远郊区出行治理路径？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多位业内专家指出，探索城区郊区差异化指标管理的背后，实际上反映了我国超大城市交通治理思路的转变，即从传统的购买限制逐渐向精细化的使用管理过渡。东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顾大松，
5: 我们以前是一种就是购买管理，比如我们一些限购的政策，不同区域有差异化的一种指标管理的一种思路，从购买管理转向使用管理，它从过去的从行政手段更选经济手段，因为使用这个机动车辆嘛，毕竟是道路资源的一种利用吧。因为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它可以收取一定的费用，这样收这些钱用来干嘛呢？用来做支撑这个轨道交通、公共交通的发展。
1: 在超大城市中，上海目前还在实施车牌分区域管理，外环线以外区域的居民可以申领沪 C 牌照，无需参与市区牌照拍卖，但车辆全天禁止驶入 S20 外环以内。北京也曾推出过京 G、京 Y 等远郊区线专属号段，但仅用于车辆登记区分，不存在通行权限差异。2009年4月已不再实施郊区专用号段管理。那么，北京未来是否有可能启用郊区专属号牌的模式？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副所长杨新苗认为，从需求角度看，差异化管理也具备一定合理性，但不宜把郊区出行问题简单归结为增加小客车指标。
6: 对于北京来讲的话呢，有很多的像出行者啊，他的家也是在郊区，然后工作的地方也在郊区，不在城里面，差别化的管理呢，对他来讲开车出行呢是有好处的。第二个呢，郊区的这个公共交通的服务呢是比较弱，我们在北京的郊区呢，在大规模的发展共享的电驱动型电动自行车的出行，前提是我们要把两 民出行搞清楚。
1: 实际上，解决远郊群众的出行难题是一个城市宏观规划与资源配置的系统工程。顾大松认为，从长远来看，还要通过城市功能的疏解，大力发展多元化公交体系来破局。
5: 那基本出行保障，如果我们使用这轨道交通，可能成本是比较高。

0: 的。在这个时候可以选择一些多元化的、市场化的，就多元公交的地面公交的方式来解决，甚至车型变小的情况下，电子公交这些方式，城市公共交通条例啊，会当也明确，也是鼓励这种多元的公交的这些方式，当然差异化的指标的一种管理，这可能也是一种选择的一种方案，但这个可能还需要精细化的一些配套政策。
1: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4: 广西金嗓子，
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今年上半年，上海进出口总值达2.55万亿元，同比增长18.6%，出口规模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人工智能、机器人等新质产业动能持续释放，带动相关产品出口表现亮眼。来听总台记者白庭俊、屈涵的报道。
7: 上半年上海外贸规模创历史新高，对36个国家和地区贸易规模均超100亿元，成效好。与此同时，上海海关持续推出多项创新便利化举措，有效激活外贸增长动能。上海海关综合业务处副处长张璐：
8: 上海海关呢持续开展跨境贸易便利化专项行动，不断优化创新海关监管服务举措，通过设立进出口货物通关绿色通道专用服务窗口，配备1:1企业协调专员机制，全力保障上海重点产业优势产品、民生商品的优进优出、快进快出。
7: 政策赋能外，新质产业从蓄势向放量的转变也成为上海外贸增长的新亮点。上半年，工业、智能仿生、手术三类机器人累计出口增长1.2倍。 AI 算力产业链方面，工业级变压器、储能电池、服务器、集成电路、固态硬盘五大类 AI 相关产品合计进出口4712亿元，增长71.8%。上海海关统计分析处副处长李继荣：
9: 上半年，上海市 AI 核心硬件及配套零部件产品进出口实现跨越式的增长，呈现增速快、体量足、辐射广的鲜明特点。今年上半年，工业级变压器、储能电池等相关电源产品进出口分别增长66.5%和1.5倍，服务器及相关配件、集成电路、固态硬盘等 AI 核心零部件也分别增长3.9倍、23.6%和1.5倍。
10: 股市服务站，
11: 我们来连线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市场分析师王小亮。上午好，王小亮。
12: 主持人你好。昨天 A 股出现探底违反走势，今天呢继续关注市场反弹延续性以及热点构成。早盘的指数低开之后出现回升动向，上证综指低开24点，目前是涨6点至3870点，深成指低开94点，目前是下跌11点至14251点，创业板指低开1.11%，目前是跌1.15%至3643点。板块方面，贵金属以6%以上涨幅领涨，油气开采服务涨4%，医疗服务、化学制药、能源金属、工业金属等涨3%至2%之间。调整前列是游戏、影视院线、软件开发、黑色家电、自动化设备等板块，跌幅在-1%上下。以上是早盘的情况，主持人。
11: 好的，感谢王小亮。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3点将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请七一勋章获得者、全国两优一先代表围绕发扬优秀特质、坚持不懈奋斗、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与中外记者晚会以遇低空新事、起经济新篇为主题，全面展示低空经济发展的最新成果与前沿方向。由烟台海洋、东方航天港

0: 总装出厂的引力一号遥四运载火箭，预计将于今天搭乘东方航天港号发射船，在我国东部海域执行海上卫星发射任务。引力一号是东方空间自研设计的全固体结构中型运载火箭，这将是东方空间和引力一号首次执行远海发射任务。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广西、云南和长江中下游一带仍多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内蒙古、华北、东北地区多雷阵雨，需注意防范降水对城市运行、农业生产、交通、旅游等的影响。针对京津冀部分地区强降雨天气，今天铁路部门对京原、京通、京城、阳社、韩长及北京市郊 S2、怀密、通密等线路部分旅客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旅客可通过中国铁路12306网站或12306手机 APP 查看信息，或关注车站公告，妥善安排出行。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今天起在中国澳门举行，除了中国女排，进入本届赛事决赛的队伍还包括美国、意大利、巴西、土耳其、加拿大、日本及荷兰。中国女排首战将于明晚迎来美国队。国际方面，有消息称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和妻子西利亚·弗洛雷斯将于当地时间22号出席曼哈顿法庭有关其涉嫌贩毒案审判前的预备听证会。法国巴黎卢浮宫阿波罗长廊定于当地时间22号对公众重新开放。2025年秋，这里曾发生一桩震惊世界的王室珍宝劫案，知情人士称阿波罗长廊重开后将不再展出任何珠宝，而恢复其17世纪美术陈列室的原始功能。根据此前的报道，美国对部分巴西进口商品加征25%关税，相关措施22号。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 我希望你。猎头。我一股脑全都跟他说了，然后我一直在哭，就那个手都在抖，我真的很紧张，我都不敢看着他说。他说我希望你一定要开心，你要比这世界上任何人都要开心好吗？我就没有搭理他。
2: 搜索85
1: 满脸，
2: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第28集，听那些错过的爱的讲述。北京时间10点整，
3: 成了某个人。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2号，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说，若美军袭击伊朗核设施，伊朗将视其为地区冲突升级。稍早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对此发表声明回应说，美国威胁要袭击伊朗核设施和其他敏感设施，如果美军采取此类行动，伊朗将视其为地区冲突升级，所有属于美国、美国盟友及美国支持者的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力量强力回击的目标。高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当地时间二十

0: 一号表示，根据五角大楼最新估算，美国对伊朗战争花费已达375亿美元。赫克塞斯当天在美国国会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听证会上作证时称，追加对伊战争拨款紧迫且必要，否则我们将面临严重的资金缺口。据五角大楼数据，过去两周有至少3名美军人员在伊朗的袭击中死亡，近100名美军士兵受伤。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科创板迎来开市7周年，7年时间，科创板已经成长为拥有600多家上市公司，总市值超13。快速成长，连续7年保持近13%的研发投入强度。截至2025年末，板块累计研发投入近9000亿元，累计发明专利突破15万项。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中国公共采购发展报告2025》。根据报告，2025年公共采购总额为。
1: 听到的歌来自于郭旭旅客，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到的歌来自旋转宝铃。说到旋转宝铃，他们被誉为是首席的 rockabilly 的乐队，以50年代的经典猫王造型，还有低音提琴、吉他、鼓的经典演绎，更重要的是他们从不缺乏激情与身体摇摆的现场，所以一听到他们的歌想到的就是夏天。更有意思的是，这三个大男人还整体散发着一种诙谐的气质，不仅仅是在形式风格上，更体现在音乐上。你去看看他们的歌词就明白了，譬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爱情这东西》。

0: 主播数音乐榜继续要来听旅行团天涯路口。
1: 有一个叫天涯路口的地方，那里总是挤满了要去往未来和过去告别的人，像一个站台，是出发也是送别的地方。我带着我的不确定，决定去向那里。

0: 糟了糟了，要迟到了。
1: 哎，别急，看我的。
0: 路上有监控，你可千万别乱急乱插。
1: 哎呀，是啊，前面路口站了个交警。
0: 讲规矩才安全。
1: 遵命。
2: 监督就是最好的保护。党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
3: 行车在路上，清风侠同样在路上。欢迎收听党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我是主持人陈光。以下时间进入今天的清风侠在路上之清风同行。
2: 在大山深处，乡间田野，农家院落，他们用脚步丈量民情，用心倾听民意。千米绝壁凿开出行路，深山瑶族村落用上自来水，180万征地补偿款如数发放，8000户居民见证老旧小区逆生长。清风正气在身边，变化可感可及。清风同行，聚焦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七家企业同台打擂，亮出看家本领，比拼自家校服。
4: 透气、舒适、速干，我们都做了反光设计。
2: 家长、学生当评委，
5: 过去需不需要那个柔软的厚度？
2: 现场验货，公开票选。选校服为何要大张旗鼓公开比武？这场比选会的背后又藏着怎样的故事？
3: 一年前，在常德市武陵区，校服费是一些家庭账本上一笔不小的开支。家长刘诗慧。
6: 以前就是春秋夏季和冬季校服，

0: 全部下来的话，大概要1000多块钱。
1: 家长杜晶，
2: 我家大仔以前买3套校服要800多块钱，小宝也读了1年级了，就是双份的压力。
1: 五月，武陵区纪委监委在日常监督中敏锐地捕捉到家长反映校服开支压力大这一问题。武陵区纪委第二纪检监察室主任胡成峰，
3: 我们马上跟进监督，深入全区35所中小学进行实地调研，发现问题属实。
1: 问题根源要追溯到2016，武陵区推动校服提质升级，部分学校开始选用知名服装公司的品牌校服，品质提升的同时，价格
4: 推动的保险资金呢进一步拨付到位，来保障灾后农业生产恢复。那么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辉南县现在的工作重心全部转移清运，还有对过水庭院公共场地全覆盖进行消毒，打通的村内通行排水的通道，来恢复乡村人居环境。我们也了解到呢，截至20号的下午1点，目前辉南全县企业已复工复产，县域内的道路也已经解除了交通管制，恢复正常，通信、电力、供水目前也是逐步恢复正常的状态。主持人，这就是我介绍的情况。
5: 嗯，好的，袁静伟。
6: 近期，辽宁省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侵袭，部分区域发生洪涝灾害，城乡道路、水电通信基础设施受损，农作物受淹，群众生产生活受到明显影响。灾情发生以后，辽宁省快速调度，统筹调配物资资金，集结专业力量下沉一线，高效开展抢险修复与灾后重建工作。来听总台记者朝向荣、严奇峰的报道。
7: 目前，辽宁省和抚顺市正全力调配资金、物资和人员支援，力争尽快完成水毁设施和房屋重建工作。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8: 目前抚顺市所有受灾道路已全部抢通，村屯都恢复了水电通信，受灾企业3日内全部复产复工，组建67支消杀队伍下沉一线，对全市重点场所实施预防性消杀。
1: 学生蒋晨轩，
9: 校服是自己选出来的，穿起来也会更舒适更安全。
1: 今年春季开学，学生们迎来了瘦身后的新校服，价格降了，品质没降，符合条件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校服费用可全部减免。一笔账算下来，全区每年可为家长减负近500万元，将惠及4.9万名学生。武陵区纪委副书记、区监委副主任胡扬州，
10: 我们将继续紧盯校服价格、招标、质量等环节，压实相关部门的监管责任，推动供应商动态管理，防止校服收费乱象发生。
1: 监督的探头不止照进校服，还延伸到校园的更多角落。武陵区纪委监委推动智慧食堂监管、教辅材料规范征订、课后服务费专款专用等一系列举措落地见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在阳光下安心学习，快乐成长。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我是陈光，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秦岭自然环境的极端性和危险性认识不足，违规穿越的行为时有发生，不仅让生命安全暴露在风险之中，也让脆弱的生态环境承受着持续的压力。
1: 今年一月初，五名户外爱好者违规穿越秦岭敖泰线，最终造成了三人遇难的悲剧。针对此类问题，陕西省宝鸡市太白县围绕秦岭违规穿越问题打出了一套人防加技防的组合拳，全力构筑生态与生命的双重防线。来听总台记者杨永庆、甘志庆的报道。
2: 在太白县陶川镇陶川林场的陆平沟卡口，工作人员正在对来往车辆和人员进行细致登记和询问。陆平沟是进入太白山核心保护区的重要登山口之一。陕西省太白林业局资源管理科科长靳增波介绍，陶川林场在这里是
3: 我会失去的自信，对下在众人目光之下，请让我展现最

0: 红色报警提示，预警信息同步推送至太白县秦岭办指挥大厅，工作人员随时到场核查劝返。
1: 现在听到这个不停的这个警报声，它上面弹出这个红的，这个是个什么意思呢？
2: 它这个就是抓拍的这个区域，这个路径的这些个。现在我们设置的这些20个管控卡点，42个摄像头都很重要。
0: 太白县发展和改革局局长柏建雄表示，人防技防协同发力之下，秦岭违规穿越整治收获了明显成效。不过当前20处卡口主要覆盖的是往年违规穿越高发的重点入口，而秦岭核心保护区范围广阔，全域管控仍有不小难度。下一步当地将持续深化多部门联合值守机制，人防技防同步升级，多措并举遏制违规穿越行为。
3: 目前

0: 已累计劝返2435人，追回16人，救援12人，惩处27人，罚款7.9万元，处罚违法运营私家车司机3人，受理有奖举报8起。
1: 今年6月，西安市秦岭生态环境保护管理局发布了《西安市秦岭生态友好徒步指南》，正式公布11条合规合法的生态友好徒步登山路线，兼顾亲子休闲、短途散心、深度徒步等不同需求。这意味着秦岭徒步治理从堵向疏堵结合迈出了重要一步。西安市秦岭生态环境保护管理局法规与宣教处4级调研员叶静说，后续有关部门也会根据实际情况适时更新或调整新的

0: 可以说从南到北正在经历着大范围的闷热夜晚，所以请大家全天都要注意防暑。而在副热带高压的边缘，正是目前我国的主要降雨区域，集中在华北、江淮、江南到华南西部等地，其中华北、江淮、华南等地容易出现分散性的强降雨，局地可能会有短时强降雨等强对流天气。比如今天在京津冀一带，整体上看普遍雨势不算强，以小到中雨为主，但是呢，像北京东部、河北东部和南部、天津局地可能会出现大到暴雨甚至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10点钟也是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今天像内蒙古中部、西北区东部、华北等地的部分地区有8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或是冰雹，尤其是陕西北部、山西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会有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以达到11级以上，局地呢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那么同时在内蒙古中部和东北部、西北区东部、华北、东北区北部的部分地区呢，会有短时强降水天气，请大家一定要注意雨天的出现安全。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博宇。
1: 嗯，好的，无敌。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高温天气下，车辆长时间暴晒容易引发安全隐患。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出发前务必检查轮胎气压，高温会使胎压升高，增加爆胎风险，建议将胎压调至标准值下限。同时检查冷却液液位，避免因高温导致发动机过热。行车过程中，车内空调温度不宜过低，与外界温差控制在5至7摄氏度，防止温差过大引发身体不适。如长时间驾驶，每隔2小时在服务区休息，让发动机和轮胎降温，切记将打火机、香水、充电宝等易燃易爆物品留在车内，高温密闭环境下极易引发爆炸。如果车辆出现开锅现象，应立即停车，打开引擎盖散热，但切勿立即打开水箱盖，防止高温蒸汽烫伤。车辆突发故障停在路边时，除设置警示标志外，人员要撤离至安全区域，避免高温中暑与二次事故发生。
3: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0: 江淮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
2: 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生前享圣者在唐代超过了李杜，不仅如此呢，白居易在世界的影响也很高。他的名句“离离原上草，同是天涯沦落人，天长地久有时尽”，自篇章以来没有流传如此广泛的。
4: 耳熟能详的诗句背后，出自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北京时间10:3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务院台办今天上午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在海峡两岸青年文化月活动期间，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宣布台青一家平台上线运行，为台湾青年提供到大陆来实习、学习、就业、创业等各种信息，受到台青和岛内舆论广泛关注和好评，请介绍有关情况。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为畅通台湾青年来大陆交流、求学、实习、就业渠道，更好服务两岸青年融合发展，台青一家服务平台于7月15号在中国台湾网正式上线运行。平台聚焦台湾青年需求，设置来实习、找工作、去交流、选学校四大板块，同时设立省市政策资讯交流台青一家服务平台。后续我们将持续充实平台资源供给，迭代优化平台功能，不断提升服务精细化、便利化水平，支持两岸青年多往来、深交融，共同推动两岸融合发展走深走实。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上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同比持平，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1至6月，发放失业保险稳岗返还资金36亿元，一次性扩岗补助9亿元，技能提升补贴12亿元。截至6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含职业伤害保障参保人数分别为10.76亿人、2.49亿人、3.23亿人。1至6月，三项社会保险基金总收入4.88万亿元，总支出4.14万亿元，6月底累计结余11.07万亿元，基金运行总体平稳。今年上半年新增取得职业资格或技能等级证书481.9万人次，高级工及以上193.6万人次，技师及以上14.1万人次。上半年颁布备案95个国家职业标准，新招收博士后1.3万人。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已指示美国政府允许所有美国航空公司直飞黎巴嫩，从而解除已实施40余年的禁令。据美国媒体报道，目前尚不清楚美国主要航空公司是否有计划开通飞往贝鲁特的航班。1985年，被认为与黎巴嫩真主党有关联的武装分子劫持了美国环球航空公司847航班，扣押150多名乘客和机组成员长达17天，并杀害1名美国海军潜水员。时任美国总统里根随后下令暂停了美黎之间的直飞商业航班。受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投资者抛售日元等因素的影响，纽约外汇市场，美国东部时间21号，日元对美元提示。北京市今天上午发布雷电黄色预警，预计今天下午到前半夜，北京市有雷阵雨天气，雷雨时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7级以上阵风和小冰雹，请注意防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何方。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美方扬言打击伊朗核设施，伊军方称若美方采取行动，中东地区内美方利益都将遭受报复。地区局势不断升级，全面战争爆发的风险有多大？
1: 风险瞭望，菲律宾非法坐滩的57号舰蓄意挑衅，中国海警坚决依法应对。非法赖在仁爱礁27年，57号舰到底是什么来历？
2: 好，燕珠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3: 我想给妈妈订燕珠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2: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3: 不用告诉他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2: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4: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2: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5: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2: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6: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8: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来关注中东局势。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22号凌晨发表声明称，美国威胁要攻击伊朗的核设施和敏感中心，一旦美军采取这种行动，伊朗将视其为地区战争的扩张，地区内美国及其盟友的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部队强力打击的目标。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美国可能很快对伊朗的高山地下核设施发动打击，而且打击力度将非常猛烈。高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
0: 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21号表示，伊方在谈判中逐步推进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石油出口恢复等重要事项。
1: 总台记者21号了解到，美防长赫格塞斯表示，美国对伊朗战争迄今已耗资375亿美元，高于此前公布的估算。赫格塞斯当天在参议院拨款委员会作证，为共和党提出的900亿。

0: 塞斯称，如无法获得相关资金，美军将面临关键资源缺口。
1: 奉献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奉献瞭望。
2: 近日，中国海警一艘小型巡逻艇在中国仁爱礁附近海域例行巡逻时，菲律宾非法坐滩57号舰释放两艘橡皮艇，无视我多次明确警告，以危险方式快速接近并围顶冲撞中方巡逻艇。
0: 期间，菲方人员首先使用划桨、长棍等工具恶意攻击中方执法人员，中方不得不坚决依法应对，依法依规采取喊话警告。

不断扩展，持续进化。音乐该有的图章，在这里纤毫毕现。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听到莫文蔚、郭一凡这首《自洽》，收录在《不完美人生指南》当中。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不完美人生指南》不只是一个音乐项目，因为它本身对于社会热点就有着非常话题性的一个表达吧。就拿主题来说，《不完美人生》，有人说切中的就是当下我们社会的一个集体的现象，就是快节奏生活所带来的一种焦虑感。你是不是也正处在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呢？来听听歌吧，调节一下。

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参与非法集资后果自负，打击非法集资，维护金融稳定，共创和谐社会，提高风险防范意识，警惕贷款、非法融资和非法集资广告陷阱，谨防上当受骗。

0: 在梦里。
1: 总署署长孙梅君介绍，今年上半年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增长3.3倍，我国已有1.4亿人通过跨境电商全球购物，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据海关统计，2025年我国跨境电商进出口总值达到2.84万亿元，比上年增长4.8%，市场采购出口超8000亿元。孙梅君还表示，未来5年海关将坚持制度创新加科技赋能双轮驱动，做智能装备广泛赋能海关业务，群众无感通关成为。

0: 确诊，你说红妆不必。
1: 联盟阿盟秘书长纳比勒·法赫
0: 我黎明的
1: 重申阿盟对沙特阿拉伯的坚定支持，呼吁胡塞武装停止发表升级冲突的言论，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

0: 澎故乡的
1: 安全和领土完整所采取的一切合法措施。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当地时间21号表示，当前国际原油市场的供应紧张面临多重缓冲因素，但中东局势最新发展加剧了国际社会担忧，给市场前景增加更多不确定性。国际能源署同时警告，随着战事升级和商业库存下降，石油供应安全风险不容忽视。与原油供应相比，炼油活动和成品油供应恢复较慢，成品油市场更为紧张。此刻提示，为进一步规范调味品生产许可审查工作，适应行业产业升级、工业革新与产品迭代发展新形势，筑牢调味品质量安全防线。近日

0: 全板材要环保，
1: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0: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2: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介绍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加快推进海关现代化、服务贸易强国建设有关情况。最新消息，来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丁飞，来介绍一下发布会的有关情况。
3: 好的，博宇。那今年呢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上半年啊，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是增长了16.9%，出口呢增长了13.4%，进口呢增长了22.1%，也是呈现出了量质双升、向新向绿、优进优出和贸易伙伴越来越多的发展态势。那对于当前的外贸走势啊，海关总署署长孙梅军用起势有力、增势强劲、开局良好来形容。另外呢，他还透露，上半年我国有进出口业务的企业增加了11.5万家，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增长了3.3倍。我国呢已有1.4亿人通过跨境电商全球购物，可以说呢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那在进口方面，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近年来啊，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那在舒华准入进口来。

0: 远持续拓宽。那去年呢，榴莲的进口达到了186.8万吨，数量比2022年翻了一倍。大家在家门口的水果店里随处可见，选择面更宽，价格也更实惠了。那不仅是榴莲，大洋洲的牛奶、非洲的咖啡，还有欧洲的冰鲜三文鱼，也都漂洋过海进入中国老百姓的购物车。王军还表示呢，下一步我国将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不断优化农食产品检疫准入程序，拓宽多元化的进口市场。此外呢，将对化妆品等进口消费品优化检验措施，实现与全球新品上市的零时差对接。不仅如此啊，十五五期间，我国还将商签更多的贸易合作文件，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能源资源、优质农产品的进口和来源国，便利全球好物出口中国，分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当然也为中国消费者提供多样化的选择。以上就是现场的基本情况，主持人。
1: 好的，丁飞。
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3: 育儿补贴是国家推出的普惠性民生政策，面向3周岁以下婴幼儿家庭发放，用来直接减轻家庭养育开支，也是完善生育支持体系、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的重要举措。
1: 总台记者昨天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经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通过2713万条。已发放2516万人。
3: 国家卫生健康委、财政部近日印发通知，将2022年到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12月31号。您家里的宝宝是否在申领范围之内？如何进行申领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4: 本次延长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期限，适用于2022年到2024年出生符合育儿补贴申领条件，但在2025年12月31号前每3600元，发放到婴幼儿年满3周岁。2022年到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将按照应补贴月数折算补贴金额。此次申领以线上申请为主，符合申领条件的婴幼儿家庭可以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支付宝、微信平台育儿补贴小程序或婴幼儿户籍所在省份的政务服务平台进入育儿补贴申领专区，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在我的页面中点击2022年到2024年延长申请通道进行申请。线下申请可前往婴幼儿户籍所在地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进行现场办理。申请所需信息材料与常规申请一致，按照育儿补贴制度管理规范试行，申领人应填写婴幼儿及申领人有关信息，提供婴幼儿的出生医学证明、居民户口本等基础材料，根据需要提供有助于判定申领人和婴幼儿之间抚养关系的法定有效材料。若婴幼儿信息，例如户籍地、监护人等，在2026年较2025年发生变化，申请时应当提交最新信息材料，需要注意续领时间要求。2022年出生的婴幼儿共可申请一次育儿补贴，应在2026年12月31号前提交，不再续领。2023年出生的婴幼儿一共可以申请两次育儿补贴，首次申请和第一次续领均需在2026年12月31号前提交。2024年出生婴幼儿共可申请3次育儿补贴，首次申请和第一次续领需在2026年12月31号前提交，第二次续领应在2027年12月31号前提交。 国家卫生健康委会同相关部门持续推动生育支持政策落实落地，取得积极进展，实施早孕关爱行动，指导设立妇产科的医疗机构开设早孕门诊，专门为怀孕14周以内的孕早期女性首诊提供多元化服务，机构达到645家，相关技术成功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17个省份生育。

0: 保险基金覆盖产假含延长产假天数达到158天，所有省份均已将符合条件的辅助生殖项目纳入医保，全国实现生育津贴直接发放至个人，实施学前一年免费教育政策，2025年惠及1400万儿童。今年全国启动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推动各地各单位有效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国家卫生健康委人口家庭司司长王海东说，
1: 15时期啊，我们将进一步优化和完善生育支持政策的支持体系和激励机制，深入实施好育儿补贴制度，大力推进普惠托育发展和托幼一体化的发展，然后呢，还要实施人口高质量发展的宣传教育行动，推广积极的婚育观，努力的促进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
2: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3: POS 机刷卡消费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常见场景。记者调查发现，这些本该被商户用来收款的工具，却在网上被违规推销给个人，成了信用卡套现的手段。同时呢，有商家在投诉平台上反映， POS 机发行机构又叫收单机构，常常以低费率诱导购买 POS 机，背后却是层层套路。
4: 一台小小的 POS 机背后，是一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5: 山东的张先生半年前开了一家小卖铺，为收款方便购买了一台 POS 机，看中的正是所谓的刷卡手续费低、无额外费用等，但实际用下来却遇到各种理由的扣款和涨价。
6: 他承诺的是那个刷卡费率是0.48，然后呢，我这第一笔刷，我说怎么是6.95，是6.几，反正挺高的。他说你交一个那个686的那个会员费吧，然后刷卡以后他有一个费率，就是比如说扣回来，你不刷一天给你返个10几20块钱这样的，十几块钱，然后他就相当于0.48，交了钱以后他就不给你返，就是他又说你十用上半年以后他再给你，也没信儿，主要是没信儿。
5: 内蒙古的李先生直言，他办理 POS 机的目的就是为了套现，只是当时业务员承诺一年只收30-40元的流量费，但一年内却被扣除了多次费用，手续费也有所增长。
7: 他那会儿给我办 POS 机就承诺说每年扣以38元的流量钱，结果今年扣了79，费率涨了3块钱，以前说是10000块钱，是60，现在涨到63元。
5: 在各类互联网平台上，网销 POS 机仍然存在。为了躲避平台审核， POS 机等关键词已无法找到商品，收款码消费机、 POS 刷卡机、 PO 刷卡等关键词仍能找到 POS 机销售方。记者调查发现，不少使用 POS 机的都是个人，他们大多都是用其进行倒卡，也就是以虚假套取信用卡现金，操作人员将 POS 机收款账户绑定本人储蓄卡，在不存在真实商品交易、服务消费的前提下，使用个人信用卡在该设备刷卡，借助虚构交易记录将信用卡授信额度转化为储蓄卡内的现金。实际上，倒卡可能是一个深不见底的债务陷阱，短视频平台上有人现身说法，以卡养卡的恶性循环。
8: 千万不要用自己的 POS 机来回倒卡，你们看一下，我从20000欠到现在为止还有24.5万多，每一份是分期，另外一份呢是倒卡，它就形成了双重的手续费。我最高峰欠了83万左右，一个月4000到5000的费用白白的贡献给了别人。
5: 还是在短视频平台上，更多的内容由 POS 机发行机构的工作人员发布，他们往往打着介绍 POS 机的名义，留下联系方式，向个人出售 POS 机，甚至宣称用 POS 机倒卡套现是合规的。
4: 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加强支付结算管理、防范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有关事项的通知第13条明确要求，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网上买卖 POS 机、刷卡器等受理终端。
3: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妨害信用卡管理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2条。

0: 条规定，违反国家规定使用销售点终端机具、POS 机等方法，以虚构交易、虚开价格、现金退货等方式向信用卡持卡人直接支付现金，情节严重的应当依据刑法第225条的规定，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
1: 法律法规有明确要求，但部分 POS 机发行机构的代理商却没有执行有关规定，反而在为违规信用卡套现提供各种便利，乱象层出不穷。怎样才能有效进行监管？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一位 POS 机发行机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没有门店、没有营业执照都不是问题，他们免费提供包装，可以将 POS 机伪装成大型商场使用的设备。
3: 银联他只看你刷卡证账单上面商户名称，比如说我要给你注册一个早餐店，然后你刷个大几万，不太可能，对不对？不太现实。类型就是说我们这边反正就是比较专业一点，然后给客户注册的都是那种大型商场百货类的，或者是建材一类的。百货一类的话，它消费种类比较就是多一点，这样的类型商户就比较好一点，费率0.6%，后期我们这个也不会涨费率。
2: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关于加强支付受理终端及相关业务管理的通知要求，收单机构应当在初始拓展特约商户以及通过现场面对面方式核实。对于无固定经营场所的实体特约商户和网络特约商户，原则上应当通过人工或智能客服同步视频方式核实。但这位发行机构工作人员却承诺，不用核实信息，他们可以准备假的门店照片提交注册。
3: 你如果说有想要的指定的商户名称，然后也可以就按照你自己想要的商户来填，然后图片的话、门头的话我可以提供给你，因为你肯定是没有的，这些都是我们来提供给你的，不收费。需要您身份证啊，还有到账储蓄卡，绑定您个人信息吗？
2: 博通咨询金融行业首席分析师王鹏博解释，按照现行规则， POS 机每刷10000元信用卡，POS 机每刷10000元信用卡归发卡银行和银联这样的清算机构，剩余的10元左右归第三方收单机构，60元
4: 手续费
2: 大部分要划归发卡银行和银联这样的清算机构。正是这样的利益结构，让一些 POS 机发行机构的工作人员在审核义务面前选择铤而走险。
5: 他的这个利益，
2: 剩余的10元
5: 我也都是可以直接变现的。然后那我对于支付机构来讲呢，通过走量还有交易分润的考虑。
2: 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认为， POS 机信用卡套现行为屡禁不止的根源还是利益驱动下的集体默契。
6: 信用卡套现行为屡禁不止的根源应该在于套现链条上形成了牢固的利益共同体，比如支付机构借机扩张交易规模，代理商赚取手续费以其他费用，因此呢，各方缺乏内生的整治动力，同时违规手段不断翻新，在每日数亿笔交易中精准识别伪装成真实消费的套现行为，技术难度也是比较大的。
2: 董希淼告诉中国之声，倒卡看似可以低利率快速套现，但潜在的危害有很多。
6: 对信用卡持卡人而言，套现可能损害征信记录，导致信用卡额度被降低分卡，并影响未来返贷车贷。如果无法还款，则可能陷入以卡养卡的债务泥潭，并可能构成信用卡诈骗罪、非法经营罪。对银行来说，套现制造了虚假交易，扭曲信用评估体系，可能形成不良资产。对整个支付秩序来说，行为还可能与洗钱、诈骗等犯罪行为关联，并破坏守法商户的公平竞争环境。
2: 在王鹏博看来，随着扫码支付等新渠道的普及，传统 POS 机业务已经萎缩，各家代理竞争更加激烈，但违规操作最终损害的还是整个市场。
4: 各家代理商的竞争太激烈，所以说他需要有这种各种各样增值服务去做这个市场，然后增加自己的收费。但是我觉得背后可能还有一个更关键的点是说，这些代理商他可能并不是说我想长期的做这个市场的，有很多代理商可能就是我想赚一笔钱就走。

0: 为什么就是支付清算协会不断的在要求备案，在要求第三方支付机构加强对自己服务商的管理，然后要把这个责任给压实。
1: 梳理此前报道发现，相关监管和处罚一直在跟进。王鹏博认为，治理的关键在于让链条上的各方无利可图。
2: 监管一直在三令五申，而且出台了各种各样的措施，就觉得还是。

0: 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气象服务站，
1: 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吴迪。您好，吴迪。
2: 博宇，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情绪发布，目前在南方，因为热带高压的西侧和北侧有水汽持续输送，而北方呢，有高空的薄槽逐渐东移，导致中东部呈现出多雷雨的天气格局。我们接来看，今天从广西到长江中下游等地强降雨继续，不过呢，范围和昨天相比会缩减一些，像安徽中部、江苏中北部、江西北部、湖北东部、湖南西部、广西西部和东部、广东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有大到暴雨。其中，江苏中北部、安徽中部、湖北东部、广西东部、广东西部等局地有大暴雨，并且可能会伴有强对流天气。那明后两天强降雨会进一步减少，零散的分布在江苏、安徽、湖北、广西等地。虽然降雨会呈现出减弱的态势，但是因为广西等地前期降雨偏多，需要格外警惕可能会出现的山洪、滑坡、城乡内涝等次生灾害。而在北方，因为高空槽活跃，不断的有波动东移，导致强对流天气较为频繁，在西北至东部、华北、东北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像今天京津冀一带降水相对明显，会有大到暴雨，河北东南部局地有大暴雨。那北方的降雨呢，会伴随混合性的强对流，局地呢有强风暴天气。其中今天像陕西北部、山西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十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以达到11级以上，局地呢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大家要多多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短时预警预报信息，大风时段尽量减少外出，要注意安全。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博宇，
1: 好的，无敌。
0: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我就把我用了10年的变调夹拿出来，我就给他，我说这个它不贵，但是它对我来说很重要。我希望你能把这个东西好好的珍藏，不管以后我们会变成什么样。他说我答应你。我说行，然后我说那你留给我点什么呢？
4: 译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第28集，听那些错过的爱的讲述。
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5: 广西金嗓子，
7: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北京时间11:30，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9: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务院台办今天上午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台湾地区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在出席亚洲台湾商会联合总会活动时称，台湾已修正过去对中国单一市场的依赖，转移到欧美及南向国家，对于台商在全世界投资也组成了协助平台，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加强两岸经贸合作，深化两岸

融合发展，符合两岸同胞企业的共同利益，也是经济规律和市场原则共同作用的结果。两岸交流合作，互利互赢，是任何人都阻挡不了的。民进党当局为以外谋独、无耻卖台、献媚书城、迎合外部势力、掏空台湾优势产业，是不折不扣的害台祸台行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贯彻落实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进口商品来源更广，品类更多，结构更优。大洋洲的牛奶、非洲的咖啡、厄瓜多尔的对虾等优质商品漂洋过海进入中国百姓的购物车。海关还将进一步简化境外旅客离境退税流程，7月1号起，对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实行抽检模式，全面推行无纸化办理。据巴勒斯坦通讯社21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对加沙地带多处地点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2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荷兰政府21号宣布，从9月22号起，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实施贸易制裁措施，为期3年。根据荷兰政府当天发布的公报，原产于以色列非法定居点的货物将受到多项限制，包括禁止运入荷兰境内，禁止直接或间接购买、投放市场以及提供相关中介服务等。荷兰政府表示，此举旨在通过经济手段打击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以及叙利亚戈兰高地非法建立定居点的行为。此前，英国商业和贸易部贸易国务大臣克里斯·布莱恩特15号证实，英国政府正着手制定一项针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的进出口贸易禁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决定由米哈伊尔·德拉帕特接替亚历山大·瑟尔斯基出任乌武装部队总司令。此刻提示，记者从新疆铁路部门了解到，受大风天气的影响，新疆铁路部门调整7月22号、23号列车运行方案，部分列车停运。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何方。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国务院台办今天上午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
1: 全球同步研发创新药在中国首发，背后都有哪些系统支撑？如何让我国患者尽早用上全球新药？
0: 疾控部门发布蚊子藏身地图，生活中如何防范蚊虫叮咬带来的疾病传播风险？蚊子真的有爱叮咬的血型吗？

0: 时，
1: 国务院台办今天上午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下面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侯燕，今天的发布会都介绍了哪些热点新闻呢？
2: 那对于菲律宾近日在仁爱礁蓄意挑衅、暴力袭击中方执法人员，事后还歪曲炒作，台外事部门竟然附和称谴责大陆使用武力伤人，反对任何片面以武力、胁迫及灰色地带袭扰等方式改变现状的企图与行动。发言人张涵表示，关于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一事，

0: 有关部门已第一时间阐明了事实真相，公布了现场画面，并向菲方提出了严正交涉。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民进党当局7月19号举行全代会，兼任民进党主席的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在会上再度鼓吹两岸互不隶属等分裂言论，大肆渲染大陆对台威胁。张涵表示，赖清德在民进党全代会上大放厥词，再次暴露其台独立场，冥顽不化，姿势挑事，激进冒险，害台毁台，一意孤行。民进党成立之后不久就走上了台独分裂的错误道路，此后数十年里处心积虑搞台独分裂，妄图改变两岸同属一中的台海现状，是彻头彻尾的台独党。张涵指出，台湾问题是上世纪40年代中国内战的遗留问题，不管台湾地区以什么方式选举，选了什么人，都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地位，都割裂不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历史和法理连结，都打破不了台湾前途只能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决定的铁律。另外，近日台湾地区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在出席活动时称，台湾已修正过去对中国单一市场的依赖，转移到欧美及南向国家，对于台商在全世界投资也组成了协助平台。对此，张涵表示，2026年上半年两岸贸易额达到1850亿美元，其中大陆自台进口1331亿美元，同比增幅22.5%，大陆对台出口是519亿美元，同比增幅32.9%，这充分说明两岸产业结构优势互补，合作前景广阔，加强两岸经贸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符合两岸同胞企业的共同利益，也是经济规律和市场原则共同作用的结果。两岸交流合作、互利共赢是任何人都阻挡不了的。那对于张姐机车希望在台开店，台经济部门称，依照现行的海关进口税则规定，中国大陆制的机车整车属于大陆物品，不准输入项目，依法不得输入台湾。对此，张涵表示，随着张姐机车在全球专业赛事中不断取得佳绩，越来越多台湾同胞表示希望骑上张姐机车，亲身体验大陆科技的进步。我们乐见台湾同胞用上大陆好的产品，共享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成果。奉劝民进党当局顺应民意，尽早解除不合理的限制措施，多做有利于台湾民众的实事好事。以上是今天国台办发布会的有关内容，播语。
1: 好的，侯燕。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脚轻轻把它
4: 抖。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4: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5: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6: 记者日前从国家药监局获悉，一款用于治疗发作性睡病、全球同步研发、同步申报的新靶点创新药在我国率先获批上市，从而实现了全球多中心研发的原创靶点创新药在中国首报首发的历史性突破。
1: 这意味着中国患者今后能够更早更快地用上全球前沿的新药，更反映了中国从全球药品市场逐渐发展成为全球创新药物研发的策源地、验证地和转化地的深刻变革。
6: 那么什么是记者王义群的报道，一起去了解一下。
7: 发作性睡病是一种以日间过度思睡、猝倒以及夜间睡眠紊乱为特征的神经系统疾病，属于罕见病。而监管部门最新批准的创新药就是治疗这种疾病的药物。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化药药学一部副部长刘宗英介绍，
8: 国家药监局最新批准选择性食欲素二型受体渐冻剂上市。这款新靶点新机制的创新药用于治疗16岁及以上青少年 年合成人的一型发作性睡病。
7: 国家药监局药品

0: 注册司化学药品处处长徐小强表示，这款创新药向中国、美国、日本等国家同步提交了药品上市注册申请，我国在全球范围内第一个批准上市。这款创新药的临床研发遵循全球统一方案、中国竞争入组的国际化标准，国家药监局对严重危及生命、具有显著临床优势的新药加快审评审批，
1: 标志着我国在全球新药物研发领域从靶点原创到同步推进国际多中心临床再到注册上市，实现了全球范围内首报首发的历史性突破。
0: 专家表示，我国病例数量多，疾病谱广，能够为全球各种疾病包括罕见病的药物研发提供有代表性的临床数据。全球新创新药在中国首报首发，是源于跨国药企的研发和注册路径在中国发生根本性转变，从以前的境外先行上市后产品引进，升级为全球研发一盘棋，中国同步设计，中国同步申报，中国同步商业化的新布局。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睡眠医学科主任韩芳介绍，
2: 全球啊，我觉得所以关注我们中国，第一个不仅仅是我们有广大的市场，更重要的我们临床研究能力增强了，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管理机制有了很大的提高，包括这次作为全球的首发突破性药物，是因为我们有快速评审的通道，取得了国际的认可。
0: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睡眠中心教授詹淑琴介绍，以发作性睡病为例，中国建立了发作性睡病临床队列，在睡眠监测、成人和儿童疾病管理以及长期随访，还有参加多中心临床试验方面，都积累了较好的临床经验。
3: 现在中国不仅仅是全球的药品市场，更是全球创新药物的特源地、验证地和转化地。
0: 据了解，发作性睡病已经被列入我国第二批罕见病目录。据不完全统计，全球该疾病的患病率约1/4左右。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睡眠中心教授詹淑琴表示，
3: 全球疫情发病睡病的患者也在200到300万，尽管它是一个罕见病，但是由于现在认识不足，诊断条件有限，就我们医院来说，这个病不少见。我的门诊大概有30%的患者是发作性睡病的患者，那么我们门诊每年大概接待300例次啊，这个发作性睡病
0: 都只是缓解和改善症状为主，急需针对发病原因的创新药上市。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化药药学一部副部长刘宗英表示，
4: 我国率先批准的这款全球新创新药是首个针对病因的治疗药物，属于对因治疗的 First in Class 药物，也就是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
0: 临床试验数据显示，这款创新药能够改变疾病的核心症状，未来有望成为病症一线治疗用药。詹淑琴指出，
3: 对于中国患者来说，能够更早地参与到国际先进的治疗，更快地获得创新药物，不必再像以前那样等待一个漫长的上市时间差。
0: 为了让我国患者尽早尽快使用全球最新药的研发成果，近年来我国大力支持和鼓励全球新创新药研发上市。像这样临床急需、具备重大治疗价值的创新药，不仅半年内通过快速审评审批上市，而且国家药监局还给予6年的药品试验数据保护期。中国药品监督管理研究会常务副会长袁林认为，
1: 这款创新药在中国首报首发是跨国药企在华发展战略转变的一个缩影，一套完整的鼓励全球原创新药、保障患者用药可及、激励药行业创新的制度体系已经在中国落地成型。中国生物药创新生态对全球顶尖药企产生磁吸效应。
0: “14-5”时期，我国批准境内外同步上市创新药持续增多，由2021年的2个增加到2025年的10个，5年累计批准30个。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司司长杨婷指出，
5: 随着药监改革的持续深化，中国将成为全球创新药从研发注册到产业化的核心枢纽之一，吸引越来越多的 First in Class 药物，也就是新机制新靶点药物进入中国，实现全球同步研发、中国首发上市、惠及中国患者、服务全球临床的全新格局。
6: 继续来关注，随着高温多雨天气来临，蚊虫进入活跃高发期，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传播风险随之上升。疾控部门发布蚊子藏身地图，哪些户外及室内场所更容易让蚊子隐藏其中，爱被蚊子叮咬

0: 真的是因为血型影响吗？如何科学防范蚊媒传染病的发生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杜西蒙、刘一晨的报道。
1: 蚊子都爱在哪里藏身？疾控部门介绍，作为登革热、七孔坎亚热等传染病的主要传播媒介，白眉伊蚊偏爱在小型静止积水中产卵，所以家中水培植物容器、拖把桶、未丢弃的一次性餐具、户外的水池、树洞、落叶、防雨塑料棚的褶皱处、地下停车场的排水沟以及其他露天堆放的垃圾，都是蚊子的产房。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所研究员李建东说，清洗水是居家防蚊的第一道关口。
2: 花盆、托盘、废旧轮胎、水桶、花瓶、空调的接水盘、易拉罐等都是蚊产卵滋生的场所，要定期的翻盆倒灌，清理家中及周边各类积水容器，暂时不用的瓶罐要倒扣放置，水生植物每周要至少换水一次，并清洗植物的根部。
1: 从疾控部门监控的情况来看，今年蚊子的密度和往年相比仍然处于较高水平。如广东地区部分蚊媒监测活动已经上升至非常活跃，北方多地今年入夏以来雨水较多，高温天气日增加，也使得蚊虫繁殖加快。目前广东等高风险地区已经组织社区、物业、志愿者开展全域积水清整，建立蚊虫滋生点位台账动态管控，从根源上切断蚊虫繁殖渠道。广东市疾控中心主任医师袁俊透露，除了对蚊子的滋生地进行清除外，他们还加大对成蚊停留栖息地区的监控力度。
3: 栖息地是成蚊停留栖息的一个场所，主要包括灌木丛、树荫下、空置房、杂物堆、家具角落这些阴暗潮湿的区域，需要避免在栖息地附近停留，加强对灌木丛这些栖息地的清理以及灭蚊。经过这一些区域也要做好个人的防护。我们积极探索科学实用的新型的一些防控的手段，使用人工智能、无人机等技术建立了智能化的监测平台，使用对环境更加友好的生物制剂，同时推出蚊媒监测电子地图，市民可以实时查询周边区域蚊媒情况。
1: 生活中有一些人更容易受到蚊子青睐，幼儿也更容易受到叮咬。有人认为这是某些特大碳以及汗液、皮肤代谢物散发出的气味等进行定位，因此婴幼儿、孕妇等新陈代谢旺盛人群或者部分出汗多、体味大的人都更容易受到蚊虫叮咬。衣物也可能影响蚊子的选择，由于蚊子有驱暗的习性，穿着深暗色的服装可能更容易招惹蚊子的叮咬。
4: 目前科学研究的没有发现说蚊子会挑血型，靠人体的气味挑人的。这个气味呢，就涉及到我们身体，比方说出汗的气味，你用一些化妆品的气味，包括你代谢的产物，包括每个人的不同的生理年龄，对蚊虫的引诱力都会产生差别。
1: 使用避蚊产品可以有效防范蚊虫叮咬，其中以避蚊胺、驱蚊酯为主要成分的驱蚊喷雾、花露水等皮肤外用产品，应根据不同人群的需求选择不同的产品类型。避蚊胺适用于两月龄以上人群，浓度10%以下的产品可用于儿童，10%到30%的高浓度产品仅适用于健康成年人。户外等蚊虫叮咬高风险场景可选用高浓度避蚊胺。驱蚊酯适用于六月龄以上人群和孕妇等。天然植物提取类产品以柠檬桉油、香茅、艾草等植物精油为原料，刺激性较小，但这类产品有效时长短，驱蚊能力较弱。其中柠檬桉油为原料的产品，两岁以下婴幼儿禁止使用。按照市场监管部门要求，所有驱蚊产品均标注毒性等级，优先选择微毒低毒产品。如果驱蚊产品宣称纯植物、零农药、灭蚊率100%，多为虚假宣传。
5: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6: 近日，在安徽淮北市睢溪县新睢河大桥边，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生命营救。一名男子不慎坠河，71岁的刘德芳老人纵身跃入水深流急的河中，奋力施救。当被救者安然脱险，老人却悄然离去。凡人善举，温暖全城。来听总台记者李毅、安徽台记者孙林娟、淮北台记者潘伟华的报道。
7: 哎呦，哎呦！
8: 上来，上来！
7: 快点上来！

0: 盛夏傍晚，淮北市睢溪县新睢河大桥附近，不少市民正在岸边休闲纳凉，一声急促的惊呼骤然响起，一名中年男子从桥上坠入河中，河水瞬间没过头顶。
1: 前跑，我到这边我就脱鞋，他说大姐你干啥，我说下去救人。
0: 岸边市民见刘德芳脱鞋准备下水，急忙递过一个救生圈，他接过救生圈没有丝毫犹豫，纵身跃入河中，奋力朝落水者游去。此时周围群众也纷纷呼救报警，一场争分夺秒的生命接力就此展开。
1: 我什么都没在想，那咱得分秒必争， 你这个时间就是生命，你快一分钟咱就有一分钟的希望，对不对？
0: 目击市民王慧华，
2: 当时我们在那看到他的时候，就他头一摸一上一下一上一下，看着就淹了，就在那个河中间那个位置。
0: 时值汛期，新睢河水位上涨，河心深度达3-4米，水面温热而水下寒凉，落水者困在河心，离岸较远。刘德芳游到他身边，一把抓住他的手臂，使出全身力气向岸边拖拽。身材瘦小，年过七旬的他，面对一名成年男性，体量悬殊可想而知，每向前推一把都要拼尽全力。
1: 我一手拉他的胳膊，一手在游呀，就有点吃力。我游到快到岸了呀，我就让推，我就推的速度有点快呀，我就连推两把就叫他推上岸了。
0: 几经挣扎，在岸边两名市民的合力接应下，刘德芳终于将落水男子推至岸边，两人先后被拉上岸。确认男子已无生命危险后，这位浑身湿透、银发满头的老人没有留下任何信息，悄悄离去。他甚至没有把救人的事告诉家人，在他眼里，这只是一件不值一提的小事。
1: 第二天我来到这大桥下边，你可知道，哎呦，好多人围着我，都哭了，都直擦眼泪。激动的都哭了，我说这一点点小事怎么咱也得去上前，何况我还会有一点。
0: 目击市民王慧华，
2: 哎呦，我太佩服他了，我比他年轻那么多，我不会水，我都不敢下水。
0: 睢溪县公安局新城派出所民警赵洪杰，
3: 这个勇气太可嘉了，所以说我们说一定要找到这位老乡亲，一定要亲自谢谢他。
0: 事后，睢溪警方通过调取公共视频、走访群众，并在新媒体平台发布寻人信息，全程寻找这位银发英雄。第二天，救人英雄的身份终于确认，他叫刘德芳，睢溪本地人，今年已是71岁高龄。刘德芳老人刻在骨子里的善良，赢得社会各界广泛点赞。
4: 股市服务站，
5: 一起来关注股市，连线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市场分析师王小亮。你好，王小亮。
6: 主持人你好。隔夜美股科技股反弹，今天上午亚太日韩市场也是反弹势头延续。那 A 股呢，上午震荡为主，有色金属板块强势领涨，临近中午半导体是再度发力上涨，市场重心小幅上移。到中午收盘，上证综指上涨19点，涨幅0.5%，收在3883点。深成指上涨87点，涨幅0.61%，收在14351点。创业板指是小幅下跌0.13%，收在3681点。科创50、科创100分别收涨1.54%和1.82%。两市成交金额合计是17797家上涨，比1930家下跌。板块方面，贵金属以7%以上涨幅领涨，油气、开采服务、半导体涨幅超过3%，工业金属、小金属、能源金属涨2%以上。调整前列是影视院线、游戏跌幅超过-2%，公路、水路运输、多元金融、文化传媒、饮料制造等板块跌幅在-1.5%上下。以上是上午排名情况，主持人。
5: 好的，王小亮。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吴京、罗敏、护月琪、韩雪，主播何方、博宇。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正午60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 褪去浮华，才明白知己难得。正如盛着醇厚时光的敬酒，藏着老友们的懂得和珍重。
2: 妙，哎呀，可不嘛！不管是酒还是人，留下来图的就是这份踏实。
1: 敬酒不烈不燥，温润而不张扬，恰如历经岁月仍有知己相伴，便是人间好光景。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北京时间12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检方始终视台湾为中国的一个省，不会改变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立场，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张涵表示，柬埔寨政府的坚定立场顺应历史潮流和本国人民的意愿，再次表明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民进党当局企图胁迫有关国家为台独提供空间，自不量力，打错算盘，其卑劣伎俩注定失败。针对大陆配偶被限缩在台湾地区参政权力的提问，发言人张涵表示，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两岸同胞是一家人，根本不存在所谓国籍问题。大陆配偶是台湾同胞的亲人，是台湾社会的建设者、贡献者，理应得到认可、尊重。民进党当局出于台独本性，长期以来肆意打压、欺凌陆配群体，变本加厉限缩他们在台湾的参政权力，不得人心，必然遭到两岸同胞的一致反对。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10点54分，我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在上海东部海域使用引力一号遥四运载火箭，将搭载的东坡13、14星、东坡17、20星、西光2号、01星、天仪49星、紫丁香3号卫星共9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今天在北京召开，记者从教育部获悉，目前我国共有43万所中小学幼儿园、2.2亿在校生、1577万专任教师，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数据显示，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情况持续向好。当地时间21号，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出席国会参议院拨款委员会的听证会，听证会多次被愤怒的反战抗议者打断。抗议者称，赫格塞斯等人手上沾满了鲜血，呼吁立即停止针对伊朗的非法战争，停止轰炸孩子。据美国媒体当地时间20号报道，越来越多的民调数据显示，伊朗战事在美国民众中引发反感的程度已飞速达到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同等水平。在大部分民调中，认为伊朗战事或其他海外军事行动是美国最重要问题的受访者比例均不到10%。公路累计中断859条，共计1199段。目前重灾区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已全部恢复通行。当地交通部门提醒广大群众，如需前往乡镇、农村地区，务必提前查阅当地交通部门发布的实时路况。部分自然村屯道路需绕行临时便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雨婷，
1: 我是依晨，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美军称完成连续第十一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持续打击中东多国的美军目标。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或将很快打击伊朗镐山地下核设施。伊朗军方表示，美国如果攻击伊朗核设施，意味着扩大战争。专家分析，美国为大范围作战做准备，冲突可能将持续拉锯。
0: 总台记者观察，伊拉克民兵和胡塞武装发生，局势或更复杂。
1: 佩斯科夫称，不能容许欧盟和北约武装力量进入乌克兰。泽连斯基任命新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俄乌局势哪些最新动态？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区。
2: 珍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3: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聚焦中东局势。当地时间7月21号，美国中央司令。
4: 美军称，此次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行动中心、海上作战能力、军机机库、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军事后勤基础设施，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能力。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尽管伊朗持续采取军事行动，目前霍尔木兹海峡仍保持商业船舶通行。
3: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2号报道，当地时间当天凌晨，也就是北京时间22号早上，伊朗布什尔市遭到美军空袭。此外，伊朗首都德黑兰东部和西部的防空系统启动，拦截敌对目标。
4: 21号，伊朗方面打击中东多国的美军目标，巴林、科威特以及约旦境内拉响防空警报，多地传出爆炸声。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5: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布多份声明称，对位于巴林、科威特和约旦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摧毁部分美军雷达设施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等。当地时间21号中午，巴林境内拉响防空警报，有民众在美国海军第5舰队司令部所在区域听到爆炸声。美军和巴林方面均暂未发布相关消息。此外，巴林首都麦纳麦当天也拉响警报，巴林内政

0: 政部提醒民众前往附近安全地点。当地时间21号下午，科威特响起防空警报。科威特军方表示，正在应对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另据科威特电力、水力和可再生能源部21号发布消息称，伊朗20号连续第四天袭击了科威特境内多处发电及海水淡化设施，导致多处设施起火。据约旦武装部队总司令部21号发布的消息，当天约旦防空系统拦截并击落3枚自伊朗方向进入约旦领空、针对约旦境内目标发射的导弹。消息称，拦截行动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约旦武装部队将继续严密监控领空，并保持高度战备状态。
1: 美军的伤亡情况也是外界关注的焦点之一。美国国防部21号发表声明说，本月17号在伊朗对约旦袭击中失踪的一名美军士兵。
2: 日报日前援引多名匿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伊朗近期多次袭击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造成数十名美军人员受伤，但美国中央司令部并未公布这一信息。报道称，这体现了五角大楼所谓的作战安全需求与政府向公众通报战事进程义务之间的紧张关系。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对媒体表示，美国可能很快对伊朗的高山地下核设施发动打击，而且打击力度将非常猛烈。
2: 被问及伊朗是否已将离心机转移至高山地下核设施时，特朗普称，美方没有记录，但除非伊方拥有核材料，否则离心机毫无意义。美方追踪的是核材料，那才是关键。
1: 高山位于伊朗纳坦兹铀浓缩设施以南约1.6公里处，拥有2座深埋地下的隧道群，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
2: 特朗普还表示，伊朗迫切希望与美国会面，试图结束这场冲突，因为伊朗正在遭受毁灭性打击。
1: 当地时间22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如果美方攻击伊朗核设施，伊朗将视其为美国在地区扩大战争的行为。美国及其盟友在地区内的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部队的打击目标。
2: 美军已连续数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作为回击，伊朗也数次对中东地区美军目标实施打击。那么美国政府会否进一步大幅增加对伊朗战事投入？美伊之间的对抗是否面临升级？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分析解读。
3: 美国目前已经是在加大对于中东战事的投入了，那包括我们看到美方近期是加大对地区的武器部署，特别是派遣了更多的战机和加油机。我们看到美方现在派遣的空中力量呢，它是一个组合式的，而更多的空中加油机的投入就意味着美方战机的滞空时间将会增长，打击半径有可能会扩大。美国目前的做法呢，显然是在为今后更多的这种连续多日高强度大范围的作战在做着准备。那这种兵力结构的调整呢，也会使得美伊冲突进一步升级成为可能。首当其冲的就是打击目标的清单有可能会显著扩展。此前美军主要瞄准的呢，还是伊朗沿海军事设施、导弹储存点、监视系统等等，但部署更多的加油机就意味着美军战机可以深入到伊朗内陆，并对更多的战略性目标进行系统性打击。在伊朗已经明确放话将会是美方的军事威胁来强化反击力度的背景下，美伊双方军事对抗全面升级恐怕已经在所难免。随着战事风险的加大，我们看到美国的盟友他的应对立场也出现了一些变化。就比如保加利亚在是否批准允许美国增加部署加油机的方面出现了很大的内部分歧，担心会因此成为伊朗的打击目标。这就暴露出美国持续作战的能力有可能会受到一定的制约。那么这种投入加大但决定性取胜能力受到限制的状况呢，更加容易导致冲突陷入到一种长期焦灼的消耗状态。那么对于当事方、地区国家和全球经济都会造成更加持久的不利影响。
1: 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和也门胡塞观察报道。
4: 海湾局势可以说是接连出现了两个非常值得关注同时也是十分危险的信号。一方面呢，伊拉克民兵武装，也就是伊斯兰抵抗组织，在20号就发表声明说，如果美国方面继续扩大对于伊朗的军事行动，该组织呢就将直接参战，并把整个地区内所有美国的利益和军事基地列为打击的目标。而另外一方面呢，也门方面，也门胡塞武装就宣布对于沙特

0: 实施海上封锁，沙特方面是已经宣布将加强对于曼德海峡的航运保护。对此呢，就有分析表示说，尽管目前的这些表态在现阶段主要还是以威慑为主，但是如果这些武装力量真正扩大了介入，势必对于整个的局势造成复杂的一个影响。那么伊拉克民兵武装事实上是具备着利用火箭弹和无人机袭击伊拉克、叙利亚甚至是海湾地区的美军基地的这样一个能力，而这会迫使美军呢分散防空的力量和军事的资源，面临更多战线的同时作战。那么不仅如此呢，在霍尔木兹海峡整个的通航已经严重受阻的这样一个情况下，胡塞武装向曼德海峡施压，将会使得沙特等国原本通过从东向西的这样一个输油管线转向红海出口的替代线路面临着风险。那么即使胡塞武装不实施袭击，发出封锁威胁这样一个本身也足以会推高航运的保险和安全的成本，并且迫使大量的船只绕行。分析人士还表示，民兵武装的指挥链条相对来说比较分散，袭击的主体呢又经常难以确认，一旦袭击造成美军或者他的地区盟友出现重大的伤亡，就有可能导致美军方面的直接报复，并推动伊朗等方面进一步扩大回应。那么冲突呢由此就可能进入一个螺旋式的上升的这样一个状态，并逐步演变成为跨国多战场以及更加难以控制的这样一个地区战争，而这也是很多地区内的国家不愿意看到的局面。
1: 也门胡塞武装20号发表声明，宣布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以回应沙特近12年来对也门港口、机场实施封锁，以及近期空袭萨那国际机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表示，将坚决回应也门胡塞武装造成的任何威胁。
2: 对此，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指出，尽管胡塞武装多次发出封锁威胁，但是没有行动，根本原因是双方都清楚，再次开战代价极大，因此是否会真的爆发冲突仍然充满不确定性。来听牛新春的分析。
3: 如果说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再一次爆发战争，那么对也门国人来说是一个灾难性的影响，当然对国际的影响也是一个重大的影响。但是到底会不会再一次爆发也门的内战，再一次爆发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现在还不确定。因为现在胡塞武装是威胁，说要立即封锁沙特，但是他现在没有采取行动，他也没有说到底他怎么去封锁。因为胡塞武装从2月28号这一场战争开始以来，他曾经多次威胁过，说他有可能封锁曼德海峡，但到现在，那么这一次他到底会不会采取行动？实际上，对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来说，就是。

0: 临时安全措施，多国也陆续发布了针对该城市的旅行安全提醒。来听总台记者朱云翔从亚卡巴发回的报道。
1: 约旦军方连续发布消息称，防空系统再次拦截了来自境外方向进入约旦领空的多枚导弹和无人机。约旦政府强调，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安全是军方的首要责任，同时呼吁国际社会尽快推动地区局势降温，避免冲突进一步外溢。

0: 近期局势如何发展，纳哈巴能否继续保持稳定，也将成为观察中东局势外影响的一个重要窗口。
1: 当地时间2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会见黎巴嫩总统奥恩。特朗普表示，美方愿为黎巴嫩提供帮助，包括审查离武装部队在以军撤离后接管试点地区村镇的相关进展，以及解决黎真主党的问题。如果黎巴嫩总统奥恩，
2: 如果该计划实现，这将是这条直飞航线暂停40多年后首次恢复。

0: 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私人秘书佩斯科夫21号表示，俄方不能容许欧盟和北约的武装力量进入乌克兰境内。来听总台记者王德禄发回的报道。
1: 21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回答媒体提问时称，欧盟和北约国家曾多次公开表示有意向乌克兰部署军事力量，俄方对此不能容许。俄方开展特别军事行动，旨在确保北约部队不进入乌克兰领土。他还表示，俄军将继续对黑海区域为乌克兰运输军用物资的船只实施打击。此外，他还表示，俄方对英国。

0: 致的伤口进行手术。
1: 真心被
0: 乌克兰媒体报道，
1: 内心
0: 当中用眼神为空气
1: 中
0: 打击了俄罗斯已被刺客中的热气发电站和钢铁厂，以及俄方打向克里米亚地区运输物资的卡车车队。乌军还袭击了位于俄罗斯霍尔茨克州的一个机场，摧毁了一架停在地面的米格89战机和一套铠甲防空系统。
2: 总统泽连斯基21号宣布解除塞尔斯基乌武装力量总司令的职务，决定由格拉帕蒂出任总司令。此前，大批乌克兰民众已经举行连续数日示威抗议，与塞尔斯基有冲突的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遭到解职。继续来听记者王德禄的报道。
0: 中继泽连斯基透露，当天他与格拉帕蒂在与国防部长赫马

0: 好多能够证明的。
1: 穿破了天麦进了
0: 土，
1: 真心被辜负，还说不出。在空气中，
0: 我很难说出对内部的
1: 怨言。
0: 你好，抗议民众将矛头直指色情，数千名乌克兰民众。

0: 知情人士表示，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局长帕特南正计划于10月14号到15号访问俄罗斯，首站是莫斯科，随后前往圣彼得堡。
1: 消息称，上午。

0: 崔洪建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美国正在朝各个方向试探其对俄罗斯及俄乌冲突的政策立场。
1: 从今年上半年到现在啊，美国啊，一定程度上正在对他之前的对俄罗斯的政策，包括对俄乌冲突的立场呢，进行一些调整。比如说啊，在七国集团峰会，包括啊北约峰会上，美国呢都默许了欧洲方面呢对鼓励乌克兰方面呢加大对俄罗斯的打击力度。但是与此同时呢，我们看到

0: 话和沟通的可能性。所以我想这次啊，如果帕特啊最终在四月份能够成型的话，显然我想美国方面是在为在今年啊出口有可能会出现停火甚至是其他的一些变化啊，在同时做来应两周的准备。
1: 再来看欧洲方面，英国新任首相郭达姆当地时间20号表示，当天正式就任首相后，他最早要联系的外国领导人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并重申对乌克兰的支持。

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30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6%。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北京时间12:30。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岳麓大道，北往南方向，从青年路到叶国路，拥堵距离约4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南往北方向，叶国路附近，拥堵距离约5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朝阳路，西往东方向，从民族路到城东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有记者问，近日两岸人工智能融合发展创新论坛在2026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期间举办，受到两岸业界的关注，请介绍有关情况。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

0: 上午6:00，静看国际风云，我是雨婷，
1: 我是依晨，接下来继续关注。
0: 锋线瞭望，菲律宾非法坐滩的57号舰蓄意挑衅，中国海警坚决

0: 线，观风云，瞭望察举旗。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1: 我真的好想你，太多的情绪，没适当的表情。

0: 的形式最大限度保持女性客群。
1: 两岸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外交部发言人昨天表示，中方对菲方不欢行径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已向菲律宾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并敦促菲方切实履行承诺，立即停止海上滋事挑衅和不实炒作，切实约束好一线人员，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菲方承担。
0: 菲律宾非法坐滩在仁爱礁的到底是艘什么船？我国海上力量对他有哪些反制手段？来听总台记者崔天琪、池肖航报道。现
2: 在窗外面菲律宾非法坐滩在我仁爱礁的57号舰，其实是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建造装备的一艘坦克登陆舰。1976年，美军把这艘老古董船移交给了菲律宾，命名为马德雷山号，舷号57。又过了23年，这艘跟破铜烂铁差别不大的船，1999年5月，被菲律宾方面以所谓船底漏水、紧急避险的理由，强行冲上仁爱礁。直到今天，军事专家李亚强介绍，当时菲方的算盘打得全世界都能听得到，就是用这么一艘破船的极低成本，加上拖字诀，妄图造成侵占我仁爱礁的既成事实。
3: 可成了李富瑞军的目标。方面不管是外交恐怕主席当时跟他们进行过强硬交涉，他们答应的合作，口头答应的非常好，但是呢，始终赖。

0: 建立日月的七号舰旁布设蓝绿红黄绿色桨船只的航域。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平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杨潇表示，这两年菲律宾非常恐惧非法坐滩的57号舰，防御性几乎没有了。
1: 这两年海上的士兵对我们登临的恐惧不断的增加了，不得不布一些网啊浮标试图拦阻我们的登临，也担心我们突袭他这个船只登上去，所以他用一些这些绳索啊试图把我们那个船只的螺旋桨搅一搅。从态势上看，他已经完全处于劣势，防御性几乎没有了，心理恐惧是非常严重，象征性的意义大于实际效果。
0: 军事专家李亚强介绍，就连菲律宾军人都不乐意待在这个摇摇欲坠又湿又热的老古董里，非军方只好通过频繁的补给和轮换维持这颗定进我国南海的钉子。
2: 他现在用钢筋水泥在南海浇的这个军事存在，就是赖，少赖，我就赖着不走。那么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呢，我们一般让他补给生活用品，比方吃的，如果说有病人的话，补给药品、车种、人员来轮换。这样的我们一般都是采人道主义措施，我们就放这个
0: 中方的人道主义是一贯的清晰的。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表示，昨天上午中方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允许菲方采取现代小

0: 区，请通报活动意图和下部动向。
1: 菲律宾海警9702船，我是中国海警5204舰，我方出于人道主义立场，允许你方转运人员，但需在我方监控下实施。
2: 据了解，中方对菲方转运行动进行全程监管，是中方对仁爱礁海域进行有效管控，以确保转运安全的一种必要手段。全程监管，一方面是确保菲方的相关活动是遵循中方相关要求而进行，另一

0: 性的手段，特别激烈的手段。我们还是想把南海建成和平之海、稳定之海、友谊之海。我们还是要跟南海周边国家巩固我们的友好关系，从大局考虑。所以对这种局部的问题，我们采取了控制、抑制、防止的恶化这样一种做法。
1: 今年初，中国海军调配南拖159号拖船、南油973号油水补给船，在南海指定海域开展夜间细泊、截缆及海上拖带专项实战化训练。这次训练特意强调了废弃船舶的操作流程。

0: 结局仿佛早已注定，终究是被安排的输赢。
1: 菲律宾军队现阶段不必思考如何对抗中国海警，更不必担心怎么面对中国海军，因为即便是国家海洋区的海监船，也能对菲律宾海军进行降维打击。
2: 事实，
1: 正在我们面前，
2: 确实

0: 说，他已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同意在未来几周加紧贸易谈判。
1: 就在7月1号，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发

0: 的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报道。
1: 根据白宫发布的消息，美国东部时间8月19号0:01起，美国将对加拿大葡萄酒、乳制品、家具、

水公告发布前，美国总统特朗普还曾指责加拿大山火产生的浓烟蔓延到美国多地，并威胁将治理空气污染带来的巨额成本计入现行加拿大商品关税中。与以往不同，此次美方再打关税牌，罕见地搬出来1930年斯穆特获利关税法第338条款。这份条款授权美国总统对歧视美国商品的贸易伙伴。

0: 此次施加关税，不仅是想在协定年审之际把加拿大逼回谈判桌，也是在中期选举前
1: 把谈不动的这个压力打出来。二一个呢，是抢夺美墨加协定的这个规则主导权，用关税施压来逼加拿大改规则，抬高美国制造的占比。三是中期选举现在只剩下四个多月，汽车、酒类、乳制品等等都涉及到共和党的票仓和产业敏感点。这次加征关税的清单避开了像能源、矿产、钾肥、渔业资源等这些刚需，说明美国心里有数，每家供应链深度绑定，不能完全撕破脸。本质上还是一场用极限施压来换让步的博弈。
0: 加拿大是美国第二大贸易伙伴，两国去年双边贸易额高

5月24号到期。美国又准备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实施新一轮关税措施，力图实现无缝衔接。不断更换法律设计的背后，是美国贸易政策政治化的本质。

0: 将于7月24号到期。
1: 美国纽约州近日暂停了大型数据中心建设的审批。美国媒体指出，电力供应瓶颈制约着美国的数据中心建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美国纽约州州长14号签署一项州行政令，纽约州将在一年内暂停50兆瓦及以上的大型数据中心的建设审批。纽约州也成为美国第一个暂停建设新的大型数据中心的州。纽约州州长凯西·霍楚尔。
1: 这些超大规模人工智能数据中心耗电量极其巨大，其用电需求有着。

0: 州。
1: 迄今，美国已经有数十个城市和县对数据中心实施了限制。彭博社今年四月的报道指出，今年一半的美国数据中心建设计划。数据中心管理局今年五月份的报告称，数据中心的耗电已占美国全国电力供应的约6%。14号，美国 PJM 联合电网公司发布的电力容量拍卖结果显示，受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电力需求激增影响，预计未来3年内，美国东部13个州及华盛顿特区的数千万家庭和企业将。

0: 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
3: 拒绝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打击非法集资，维护群众利益，远离非法集资，建设幸福家园。
4: 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
0: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上午，水利部滚动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安排部署暴雨洪水防御工作。截至今天9点，吉林、辽宁、黑龙江、内蒙古、天津、河北、江苏、广西等地19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2.26米。据预报，今天到7月24号，受上游来水影响，松花江流域、松花江干流、赵源江段、辽河流域、辽河下游干流、盘山以下河段及浑河下游干流、邢家窝棚以下河段、海河流域济运河等主要河流及江苏闽夏河地区部分河流将维持超警。受降雨影响，珠江流域桂南沿海、长江明天8点，湖北东部、安徽西部部分地区发生深洪灾害可能性大，

法报道称，伊朗布什尔市郊区有两地遭到围。

布达拉汉吉、马赫夏赫尔港等地，晚在美国驻伊拉克埃尔比勒领馆附近被击落。在我们的国内上网报告，近日美国驻伊拉

次申请和第一次续领需在2026年12月31号前提交，第二次续领应在2027年12月31号前提交。国家卫生健康委会同相关部门持续推动生育支持政策落实落地，取得积极进展，实施早孕关爱行动。

0: 市场，逐渐发展成为全球创新药物研发的测试地、验证地和转化地等深刻变化。
1: 那么，什么是发作性睡病？针对此类罕见病的全球。

0: 商床研发遵循全球统一方案、中国竞争入组的国际化标准。国家药监局对严重危及生命、具有显著临床优势的新药加快审评审批，
1: 标志着我国在全球新药物研发领域从发点原创到同步推进国际多中心临床，再到注册上市，实现了全球范围内首号首发的历史性突破。
0: 专家表示，我国病例数量多，疾病图广，能够为全球各种疾病包括罕见病的药物研发提供有代表性的临床数据。全球新创新药在中国首报首发，是源于跨国药企的研发和注册路径在中国发生根本性转变，从以前的境外先行上市后产品引进，升级为全球研发一盘棋，中国同步设计、中国同步申报、中国同步商业化的新布局。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睡眠医学科主任韩芳介绍，
2: 全球啊，就是说管理中国第一个国际数字化大市场，更重要的我们临床研究能力增强了。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管理机制，
3: 这是同情不是
2: 包括这次作为全球的首发，突破性又基于我们的快速评审的通道，取得了国际的认可。
0: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张树清教授展示。
4: 接待300例次，
3: 让我决定走
0: 发作性睡病。

0: 司司长杨婷指出，
1: 随着药监改革的持续深化，中国将成为全球创新药从研发、注册到产业化的核心枢纽之一，吸引越来越多的 first in class 药物，也就是新机制新靶点药物进入中国，实现全球同步研发、中国首发上市、惠及中国患者、服务全球临床的全新格局。
2: 视线转向上海，今年上半年上海进出口总值达2.55万亿元，同比增长18.6%，出口规模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人工智能、机器人等新质产业动能持续释放，带动相关产品出口表现亮眼。来听总台记者白婷俊、屈涵的报道。
3: 上半年上海外贸规模创历史新高，对36个国家和地区贸易规模均超100亿元，其中出口1.14万亿元，增长20.1%，进口1.41万亿元，增长17.4%，进出口两端协同发力，均衡向好。与此同时，上海海关持续推出多项创新便利化举措，有效激活外贸增长动能。上海海关综合业务处副处长张璐，
4: 上海海关呢持续开展跨境贸易便利化专项行动，不断优化创新。

0: 智能仿生、手术三类机器人累计出口增长1.2倍。AI 算力产业链方面，工业级变压器、储能电池、服务器、集成电路、固态硬盘五大类 AI 相关产品，合计进出口4712亿元，增长。
1: 进出口实现跨越式的增长，呈现增速快、体量足、辐射广的鲜明特点。今年上半年，工业级变压器、储能电池等相关电源产品进出口分别增长66.5%和1.5倍。服务器及相关配件

0: 森林场的陆平沟卡口，工作人员正在对来往车辆和人员进行。陶川林场在这里设置了24小时轮流值班制度，第一时间对违规穿越行为进行劝阻。
1: 我们这个陆平沟卡口是全线20个卡口。
0: 电侦波说，值守人员通过登山背包、专业户外服饰等细节，能快速识别出准备违规穿越的人员。
2: 大家就比如说劝返的这个人，是

0: 像平时这种巡查的过程中间遇到过在你说的这些穿越的或者一些爬山的人吗？
1: 把这个卡住，加大力度，然后来。

方协同发力之下，秦岭违规穿越整治收获明显成效。不过当前20处卡口主要覆盖的是往年违规穿越高发的重点入口，而秦岭核心保护区范围广阔，

0: 收听第92集，主题是
1: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30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6%。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2: 北京时间13:30。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各路段和路口总体通畅，请您注意安全驾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3: 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天14点到明天14点，内蒙古中部、华北、江淮、江南北部、西南地区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甘肃东部、陕西中北部、山西南部、河南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东北地区有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其中河北中南部、天津南部、山东北部、河南中北部、安徽中部、江苏、上海北部、湖北东部、江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80毫米以上。今天上午，交通运输部也对应视频调度，广

事情发生。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实务规划今天向社会公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取得决定性胜利，完成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森林、草原、湿地、荒漠生态系统质量和服务功能不断增强，林草多元。

节和消费场景更加丰富，林草产业总产值迈上新台阶。规划部署的科学开展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全面推进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培育壮大林草产业，协同强化生态安全能力建设，持续深化重点领域改革，全力推动创新驱动与开放合作等方面工作。装作潇洒，伊朗军队当地时间22号发布声明称，为回应敌人再次侵犯伊朗国防区，于数小时前扣动大批自杀式无人机，对美军对

此刻提示：今天上午，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在陕西西安开幕。来自全球52个国家和地区，以及7个国际组织，约800名嘉宾共同出席论坛。这是世界互联网大会连续第3年举办“数字丝路发展论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我们在教人工进行一个收尾工作，收尾工作完之后，我们就把教室跟宿舍再重新进行一次清洗。
1: 在现场，记者也看到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年轻志愿者的身影，其中不乏零零后，甚至一零后。大家不怕苦，
2: 你看，今天我们这里去医院以后，如果正常家里边或者是有什么地方需要我们去，其实我们也会去去。
1: 目前，云表镇已恢复供电供水。灾后生产生活秩序正加速恢复。我别无所求。灾情最严重时，衡州当地民宿经营者雷世军免费开放了自家的四层民宿，一直为受灾乡亲和一线救援志愿者提供免费食宿。这家小小的民宿不仅成为了很多人临时的家，更是重建中的衡州人民坚强精神的一个缩影。

0: 本的是一天的从五千八的进度这样子，能够提供的大概有1000到1800的人来吃饭，这叫一三餐。
1: 雷世军说，灾情刚发生时，缺少综合饮水和电。

水煮饭了，有电了，正常恢复生活了，志愿者也基本

这个损伤声波在敦化市大石头镇处于一馆含有毒罐，事故现场正在挖掘机处理损毁。

听见集结专业力量，下沉一线，高效开展相互服务与灾后重建工作。

0: 肝病、肝腹病、白血病，还有口腹病，由于饮食多惯，患上脱肠呢，就病要患上惨烈。所以说呢，一定要把防脱肠这块要加强。
1: 据了解，辽宁省于近期已将第一批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及时下达有关受灾地区，重点支持人员搜救转移、发现还跟去年一样，自身灾害隐患排查、抢险物资采购运输、受灾群众临时安置等应急救灾工作。目前，辽宁省在火灾、生产等各项工作正在稳步推进。

0: 我们曾怎样遍体鳞伤，回忆不回，一生命更漫长。
1: 深化医保跨省联络，协作协议，
2: 两
1: 亿患者跨省就医和报销将更加方便快捷。详细情况向两来连线总台记者许思霞。许思霞，刚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份协议。

0: 难的手不能放，好多话还没有讲。
1: 那么核心困难的方式
0: 下了夜光光。

保与校园跨省校园互联互通，共同分享业务实践经验。

近日，在安徽淮北市遂溪县新绥河大桥边，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生命营救。一名中年男子不慎坠河，71岁的刘德芳老

0: 甚至没有把救援的事告诉家人，在他眼里这只是一件不值一提的小事。
1: 第二天我来到大桥下边，你可知道？哎呦，好多人围着我都哭了，都直擦眼泪，激动的都哭了。我说这一点点小事，怎么咱也得去上前？何况我还会游泳。
0: 目击市民王桂华。
2: 哎呦，我太佩服他了，我比他年轻那么多，我不会水，我都不敢下水。
0: 遂溪县公安局新城派出所民警赵洪杰，
3: 这个勇气太可嘉了，所以说我们说一定要找到这位老乡亲，一定要亲自谢谢他。
0: 事后，遂溪警方通过调取公共视频、走访群众，并在新媒体平台发布。

俄罗斯国防部20日通报说，俄罗斯图九五 MS 远程战略轰炸机在日本海中立水域上空完成了例行巡航，俄苏三五 S 和苏三零 SM 战斗机实施护航。通报称，俄远程航空兵定期在北极地区、北大西洋、太平洋。

水，淋湿进口温水。

0: 甚至都想
1: 把育儿
2: 数据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3: 厉害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4: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6: 你好，燕州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7: 我想给妈妈订燕州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啊。
6: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7: 不用告诉她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6: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8: 我订的燕州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6: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9: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吗？
10: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
6: 哎，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
10: 有些瞬间，
6: 啊，让你女儿每月都是
10: 一首偶然的歌的原谅。
11: 我们真是每一声叮嘱，
10: 旋律响起，
11: 每一份
10: 空气的温
12: 度，大家好，我是
10: 心跳的节奏，
12: 巩俐，
10: 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3: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

0: 我是一直陪伴在你身边的艾迪。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是，有多少婚姻是想离离不了，想过过不好的。知乎上有人提问说，为什么觉得周围大多数人的婚姻都不幸福？其中最高赞的一个答案就是，因为维持幸福的婚姻是一种能力。可有许多人呢，却把结婚当做了通往幸福的途径。如果没有学会如何去爱和经营婚姻，那即便是和真爱结了婚，也未必可以收获幸福。我想没有人结婚是奔着离婚去的，却有太多的浓情蜜意在婚姻里化作了彼此嫌弃。之所以会有那么多想过过不好、想离离不了的婚姻，那是因为没有人能够认清关于婚姻的真相。所有的婚姻都有两面。我的一个朋友小雨曾经分享过这样一个故事，很长一段时间里呢，她都觉得自己的婚姻糟透了。在家里边的时候，丈夫除了吃饭是坐着的，其余时间都是躺着，一让她干点家务活，她就借口要先上个厕所。挣的钱不多，抠门倒积极得很，超市里水果打折都能偷着乐半天。而最让她反感的是，每一次遇到什么事儿，丈夫就是一副不关他事儿的态度，半天也说不出一个答案。那天夜里，她接到了一通医院的电话，说父亲下班执意要骑车回家，却不小心在路上摔倒了。
1: 记者从今天
0: 走到医院的时候，小雨是又气又急，一时间没了主心骨。
1: 截至六月底，
0: 可丈夫呢，却一反常态的淡定，
1: 工伤保险
0: 不厌其烦安慰着她情绪，
1: 保障参保
0: 陪着父亲到各个科室去做检查。
1: 7.76亿人，
0: 看着平时懒得动弹又不善交际的丈夫，在医院里跑上跑下，几乎把值班的医生问了个遍。那一刻，小雨突然觉得眼前这个普普通通，甚至还有
1: 1.07万亿。
0: 之前还有一点点嫌弃的中年男人，却让他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踏实和幸福。
1: 特朗普当地时间2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国将对进口仿制药征收高额进口关税，以推动仿制药生产回流美国。特朗普说，从今年8月1号起，美国在未来2年将继续对所有进口仿制药免征关税。第三年，仿制药将适用100%的进口关税。从第四年起，仿制药进口关税将升至200%。特朗普称，此举旨在推动仿制药生产回流美国，并惩罚未在规定期限内在美国建造厂房和设备的企业。美国对专利药、品牌药和创新药的政策将保持不变。美国媒体当地时间21号报道，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与美

斯坦将最终确定日程。据印尼火山地质减灾中心消息，当地时间2月6日，持续时间为110秒。体育方面，2026国际社联全项世界杯富阳站首金今天产生，中国队姚谦逊胡凯以488.48的成绩获得了11期首项混合团体冠军。

0: 让所有通过央视频中国之声视频直播间收看我们节目的网友，大家好，我是雨婷。
1: 大家好，我是依晨。进入夏季，随着高温多雨天气来临，蚊虫进入了活跃高发期，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传播风险随之上升。
2: 其实
1: 疾控部门
2: 听到他跟我分享了这个故事之后，我觉得在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完美的婚姻和伴侣，你无论跟谁过日子，日子久了难免会有摩擦和磕碰，甚至是懈怠和厌倦。可是婚姻就像是硬币的两面啊，一面是生活琐碎的平淡无聊，一面是岁月长河里的彼此依靠。他或许常常惹你生气，却在你最难的时候给过你莫大的勇气。他或许不够温柔浪漫，却在你最绝望无助的时候成为了你的靠山。所谓的美满婚姻，不过是接纳婚姻的不完美，再把日子过得圆满。
3: 地下停车场的排水沟以及其他露天堆放的垃圾都是蚊子的产物。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学研究员李建东说，清洗水是居家防蚊的第一道关口。
4: 刷盆托盘废旧轮胎水桶挖土机，暂时不用的瓶罐要倒扣房子，帮助水生植物每周要至少买一次，并清洗植物的根部。
3: 从疾控部门监控的情况来看，今年蚊子的病毒和往年相比仍然处于较高水平，只有广东地区部分蚊媒接触过。

0: 窗户再有你的幸福，
1: 主要包括灌木丛、树荫下、
0: 我所
1: 扎五朵。

因此婴幼儿孕妇等新陈代谢有所延迟，或者不

0: 草等植物精油为原料，刺激性较小，但这类产品有效时长短，驱蚊能力较弱。其中柠檬桉油为原料的产品，两岁以下婴幼儿禁止使用。按照市场监管部门要求，所有驱蚊产品均标注毒性等级，优先选择微毒低毒产品。如果驱蚊产品宣称纯植物零农药，灭蚊率100%，多为虚假宣传。中国卫生有害生物防治协会秘书长王文龙提醒，儿童使用驱蚊产品时还需要注意使用方法和涂抹范围，
1: 调量均匀的去喷洒就可以了。手部呢，一般对于儿童来讲就是尽量不要去

0: 然后因为它这个有可能通过手，然后摸别的地方，触摸别的地方，然后导致这个上帝全剂感染到嘴里面嘛。但如果说是面部你想涂抹的话，只要避开口鼻就可以。
1: 李建中还提醒，两月龄以下新生儿应使用物理防御手段。
2: 两月龄以下的婴幼儿皮肤比较敏感、脆弱，严禁使用各类化学驱蚊药，应该。

样的。

0: 成效呢？
1: 好的，是街道系统搭建了一套标准流程、一组制造工具和一张暖心清单，一体化实践支撑体系。一套有标准的工作流程，就是重塑全链条救助闭环。一组有制造的救助工具，涵盖了像需求评估表、进入计划表、服务跟进表等核心表单。
2: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
1: 各种救助程序精简到30%以上。
0: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有人会说婚姻是人生的一大考验，任何一段长久的婚姻都经历了无数次的妥协、磨合和包容。前两天看到了一个人讲起他的婚姻经历，他今年32岁，从25岁开始呢，他已经结了3次婚了。第一任丈夫他是通过亲戚介绍的，婚后丈夫对他很好，也很顾家，可是他觉得丈夫有点木讷，毫无情感，他们在一起完全没有爱情的感觉，所以离婚了。
3: 各校严格落实
0: 第二任丈夫呢，甜言蜜语深得他心，浪漫又有情感，可是毫无上进心，即便是有了孩子以后也照样是只顾着吃喝玩乐。
3: 来听总台记者崔刚。
0: 而第三任丈夫不仅浪漫有责任感，而且还对他的孩子视如己出，他深信这一次的幸福一定会如约而至，却不曾想又输给了婆媳关系。
4: 今年学校积极响应教育部号召，全面精简录取通知书的配套物料与包装，去除繁杂装饰，保留了最核心最暖心的特色。

0: 为何看每一部电影都算
1: 也许观这是跨越时空的文明对话，让每一位即将踏入校园的青年学子

0: 育人传统。
1: 这一路不变，你在身边。
2: 不知道在您所在城市的老城区有没有一些存在了多年的老旧建筑呢？他们静静地矗立在街巷角落，似乎闲置已久。
3: 他感觉幸福太难了。
2: 在湖北省黄石市下
3: 午去康宁社区，想要的幸福，
2: 一座闲置了十几年的老仓库，
3: 反而留下一身疲惫和伤心。
2: 摇身一变，
3: 或许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时候，在婚姻出现问题的时候，下意识的就会想要去离婚。尤其是在离婚率节节攀升的今天，离婚似乎成为了轻而易举的事情。
4: 怎样装下了老百姓？
3: 还记得微博上曾经有一个关于90后离婚的100个理由的话题吗？
4: 黄石台记者陈永亮，
3: 其中很多离婚的理由让人啼笑皆非。有人说一高兴就结了，不开心就离了，是没有人规定过婚姻必须要持续一辈子，但这并不代表婚姻就是不庄严的，可以轻言放弃。因为离婚从来都不是婚姻的唯一解药，即便是离了婚，生活里的种种依然还是在原地。受伤最深的永远是曾经毫无保留付出真心的你。婚姻之路不了幸福的彼岸，幸福的关键不在于逃避，在你有没有经营婚姻的能力。不知道听过这个故事之后你有什么想和我分享的吗？
2: 独居空巢老人做饭难吃饭愁更是

0: 其是下了学新下了街道反工委书记陈正旺。
1: 我们这个实际上是个城市更新，我们摒弃了以往的那种大拆大建，而是通过这种无为改造，更加把一些我们吃饭喝茶聊天这种基本的毛病的刚需融入了改造中。可能说这种改造更能够贴近百姓的生活实际。
0: 据介绍，项目

彰显出人民城市人民站的这样一个价值导向。那未来呢，这座超级工厂很多市民表示啊。

看你始终不会懂，一秒钟喉咙传来汹涌，数次舍不得放手，打死落泪并没有用。我在告别，你在告别，最后各是山峰，自由呼吸，自由冰冻，自由连着恶梦。

0: 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32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6%。我是慧乔，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
3: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合作的分享啊，有的时候我觉得在生活的感情有的时候给不走心的经营。
2: 伊朗军队
3: 知乎上曾经有人提问说，你是在哪一对瞬间对婚姻死心的？留言区有一条回复很扎心，我看到后呢久久不能遗忘。他是这样说的，他说，能让我死心的不止因为某一件事，而是细节，是仪式，
2: 中央司令部稍早前称，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0采取此类行
3: 动。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人心变凉非一日之伤。再深的感情也会因为不走心的经营由浓转淡，再浓的爱意也会在日复一日的敷衍当中消失殆尽。我曾经看过一段催泪的短片，是丈夫向结婚3年的妻子提出了离婚。他们也曾经是一对非常恩爱的夫妻，可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他们之间变得越来越淡，似乎是习惯了彼此的存在。他们再也不会表达对彼此的爱意。以前每年的纪念日，丈夫都会送给妻子一份礼物，可现在呢，更像是一种任务。丈夫敷衍的准备礼物，妻子呢机械的接受礼物，谁的心中都再也没有任何波澜。终有一天，丈夫向妻子提出了离婚。
2: 或将推出
3: 妻子想了一晚上，同意了，
2: 在社交平台上
3: 却提出了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请丈夫按他的要求生活。
2: 会不会面向远郊居民？
3: 丈夫虽然无法理解，但还是同意了妻子的请求，只盼望着这一个月的时间赶快结束，两个人就可以开始新的生活了。
2: 北京市交通委短信回复称，探索实行城区郊区差异化车辆购置指标管理方式，不能简单理解为推行郊区专属号牌。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当地时间21号在安理会叙利亚问题公开会上发言，敦促推进该国政治过渡。孙磊表示，包容性政治过渡是叙利亚恢复和平稳定的重要

方支持叙过渡政府和叙各方从全体叙利亚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增进内部团结，妥善解决分歧，共同推进包。

0: 我选择燕之屋。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0: 上8:15，美军完成对伊朗的连续第11晚打击行动。
1: 美军称，此次打击目标包括。
2: 从那天之后，妻子要求丈夫每天出门前拥抱他，送他一个早安吻，散步的时候一定要牵着他的手，每天临睡之前还要说一句我爱你。
1: 霍尔木兹海峡商业
2: 刚开始的时候呢，丈夫是很不情愿的敷衍
1: 着，持续采取军事行动，
2: 可渐渐的他们却找回了曾经相爱的感觉。
1: 商业船舶通行，
2: 婚姻就好像一片土地，而感情呢就是双方撒下的种子。你若敷衍了事，感情终将枯竭而亡。你若浇灌下包容、理解
0: 和
2: 用心，他便会还你一个花开满地。
1: 21号，伊朗方面打击中东多国的美军目标，
2: 是从来没有捷径的。
1: 科威特以及约旦境内拉响防空警报，多地传出爆炸声。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政部提醒民众前往附近安全地点。当地时间21号下午，科威特响起防空警报。科威特军方表示，正在应对来自。

0: 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另据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21号发布消息称，伊朗20号连续第四天袭击了科威特境内多处发电及海水淡化设施，导致多处设施起火。据约旦武装部队总司令部21号发布的消息，当天约旦防空系统拦截并击落3枚自伊朗方向进入约旦领空，针对约旦境内目标发射的导弹。消息称，拦截行动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约旦武装部队将继续严密监控领空，并保持高度战备状态。
1: 美军的伤亡情况也是外界关注的焦点之一。美国国防部21号发表声明说，本月17号在伊朗对约旦袭击中失踪的一名美军士兵，据信。

0: 设施应该
1: 试图结束这场冲突，因为伊朗正在遭受毁灭性打击。
0: 当地时间22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如果美方攻击伊朗核设施，伊朗将视其为美国在地区扩大战争的行为，美国及其盟友在地区内的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部队的打击目标。
1: 美军已连续数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作为回击，伊朗也数次对中东地区美军目标实施打击。那么美国政府会否进一步大幅增加对伊朗战事投入？美伊之间的对抗是否面临升级？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分析解读。
2: 美国目前已经是在加大对

作者在做的准备。那这种兵力结合的条件，是更为一处不进一步升级成为可能。

0: 美军基地的这样一个能力，而这会迫使美军呢分散防空的力量和军事的资源，面临更多战线的同时作战。那么不仅如此呢，在霍尔木兹海峡整个的通航已经严重受阻的这样一个情况下，胡塞武装向曼德海峡施压，将会使得沙特等国原本通过从东向西的这样一个输油管线转向红海出口的替代线路面临着风险。那么即使胡塞武装不实施袭击，
1: 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
0: 恋曲时光。安全的成本，并积极造成美军
2: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
0: 出现重大的伤亡。
2: 其实我觉得最好的婚姻就是一边嫌弃，在一边不离不弃。网上有人讨论说，最好的婚姻是什么呀？最让人泪目的答案就是，奶奶嫌弃了爷爷50年，可依旧是那个坐在病床边照顾他的人。世上没有完美的婚姻，两个有脾气的成年人在一起生活，难免都会有磕磕碰碰的时候。
3: 也门胡塞武装
2: 争吵的时候伤心欲绝是真的，但相爱时的温柔也是真的。最好的婚姻就是，无论经历了多少风霜，你们终将陪在彼此身旁。
3: 沙特阿拉伯主导
2: 两个人在磕磕绊绊的摩擦当中，寻找到继续相爱的勇气。在柴米油盐的日子里，
4: 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指出，尽管胡塞武装多次发出封锁威胁，
2: 好男人却是这个时代的稀缺品，深以为然。因为好像很多男人都从家庭里消失了，家庭和事业是男人最重要的两个东西，本该就相互成就，不应该顾此失彼。一个家庭的温度一定离不开男人的参与。
5: 再次爆发战争，那么
2: 朋友小玉生完二胎三个月之后就后悔了，她老公在家陪产了6天就去忙工作了，大儿子婆婆带，小女儿自己带，她觉得生二胎就是自讨苦吃，饭都倒不了嘴。老公大部分的时间在外应酬，每天觉得睡不饱，更别说帮忙照顾孩子。
5: 她现在没有采取行动，她也没有说到底她怎么去封锁。因为胡塞武装从2月28号这一场战争开始以来，他曾经多次威胁过，说他有可能封锁曼德海峡，但到现在为止他也没有封锁。特别是上个月，胡塞武装曾经说要立即封锁跟以色列有关的船只，但是最终他也没有采取行动。那么这一次他到底会不会采取行动？实际上对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来说，做出这个决定是很困难的。因为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从2015年开始曾经打过7年的战争，双方损失都很大。这一次如果再一次爆发战争，对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来说代价都是很大的。
3: 文明的旅游城市亚喀巴也站在了地区安全局势的最前沿。
4: 在亚喀巴的多个目标遭遇袭击后，当地一度采取了临时安全措施，多国也陆续发布了针对该城市的旅行安全提醒。来听总台记者朱云翔从亚喀巴发回的报道。说再见
6: 约旦军方连续发布消息称，防空系统再次拦截了来自境外风向进入约旦领空的多枚导弹和无人机。约旦政府强调，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安全是军方的首要责任，同时呼吁国际社会尽快推动地区局势降温，避免冲突进一步外溢。不过，在亚喀巴的街头，我们也看到了另外一番景象：城市整体运行保持平稳，当地政府也加强了重点区域的安保巡逻，希望尽可能降低安全事件对居民生活和旅游业。让我没有忘记你，我做不到。不去天涯海角，在我身边就好。
7: 全国大部分进出口货物都需要经由这里运输。
6: 如果爱是
7: 痛苦的泥沼，不仅会影响旅游业，也可能对约旦的物流运输、能源供应和整体经济带来连锁的影响。
8: 俄亚俄乌战争确实对我们造成了很大影响，不仅是马克思，还对我们这些商人、整个商业活动影响。

0: 正常运转，但在平静的表象下，这座边境城市正承受着地区冲突带来的现实压力。未来地区局势如何发展，大咖巴能否继续保持稳定，也将成为观察中东局势脉影响的一个重要窗口。
1: 当地时间2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会见黎巴嫩总统奥恩。特朗普表示，美方愿为黎巴嫩提供帮助，包括审查黎武装部队在以军撤离后接管试点地区村镇的相关进展，以及解决黎真主党的问题。如果黎巴嫩总统

0: 在厨房做饭，突然没有煤气了，叫了几声老公都没有回应，他一气之下把锅扔了，俩人因此吵到了闹离婚的地步。两天之后，老公主动地冲奶粉、做家务、哄孩子，谁知不到半天的时间，老公就崩溃了。两小时冲一次奶粉，三小时换一次尿裤，晚上孩子闹腾了六次，他整个人陷入了极度疲惫的状态。也是在这个时候，他理解了妻子。其实人到中年，男女都不容易，男人在外面苦，女人在家里苦，只有真正经历过了，才能够体会什么叫将心比心，设身处地。
1: 据泽连斯基透露，
0: 好丈夫不应该成为时代的奢侈品，而好的夫妻关系也从来不是一个人维护起来的，只有共同参与才会有好的结局。
1: 这也没有谁待在身边。

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

0: 20号表示，当天正式就任首相后，他最早要联系的外国领导人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并重申对乌克兰的支持。如何来看待伯纳姆的这一表态？我们继续来听崔洪建的分析。
1: 这其实也体现出啊，伯纳姆政府在国内的外交还有重点，那就是一方面继续试图去拿住美国啊，激活所谓的美特殊关系，同时呢，要延续啊这个之前无论是保党政府还是斯塔莫政府啊定下来的一个

0: 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
1: 不贪便宜不上当，不图高息不舍本，天上不会掉馅饼，非法集资是陷阱，高息回报不可信，本金安全才是真。
2: 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示性措施，限制打压中国电商企业在欧正常

因素及增强国内实力，购买本国上司在国会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听证会上接受质询。美国民主党议员杰克里德质疑美国国防部没有充分告知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伊朗开战会导致霍尔木斯海峡

0: 内硬科技产业打通了从实验室、初创到行业龙头的完整成长道路。硬科技和普通行业有着本质区别，消费、商贸类企业投入少，回本快，短期就能看到盈利。但半导体硅片、创新药、高端装备这类产业属于典型慢生产赛道，建厂、购置精密设备、反复工艺迭代都要持续大额烧钱，往往短期很难拿出亮眼利润。在此前资本市场所谓唯盈利论的评价标准下，这类企业进退两难。西安一家科技材料企业财务总监张远告诉记者，
1: 我们深耕12英寸国产硅片近十年，长期重资产投入，持续亏损，在传统上市规则中几乎没有出路。那此呢，我们要么缩减研发，放缓国产替代节奏，要么到海外上市，但核心技术发展就容易受制于人。
0: 科创板的诞生彻底打破了单一盈利标尺束缚，而七年持续迭代完善的分层培育体系，更是搭建起一套从育苗、壮苗到成为等你就那么悄悄悄心就梦天天天上阵阵一连强在无心的，以核心技术实力、产业创新价值作为核心评判依据，给长期投入研发范围营业的硬科技企业上市发展。西安这家材料企业正式和硅片差异化合作2025年一次性融资超46亿元。张远介绍，
1: 我们啊把资金全部投入硅片技术攻坚与产线扩建，补齐国内高端半导体材料供应链短板。
0: 2025年落地的科创板1+6分层改革，进一步把企业成长路径清晰划分，形成阶梯式培育模式，解决早期研发资金断档难题。企业技术成熟，产能落地后转成新出层，配套常态化再融资，并购重组工具，支持企业扩产，产业链整合，完成从小型初创公司向行业龙头跨越。分层改革彻底解决了过去上市门槛一刀切的弊病，实现企业发展到哪一步，资本市场服务就跟进到哪一步。如果说西安这家材料科技企业是分层改革孕育下的新生代科创新代表，那么2025年7月22日，科创板的科创板开始完整走完七年发展周期的首批二十。

新空间，硬科技成长没有捷径，硬科高端科学设备，硬件少硬件少。如果没有跟上蓝海的一套模式，硬件在不新创新的机制。

0: 有投行从业者坦言，目前前沿新兴赛道仍缺少适配的专业估值体系，这也是后续改革需要持续完善的方向。七年改革时效，
1: 目前

0: 称占科创板公司总数的6%，总市值达到11%，成为资本市场支持科技创新的前沿阵地。在研发入口关的基础上，不断完善审核流程。科创板 IPO 审核、注册、发行环节的平均用时压缩了50%。更多创新示范案例落地，进一步落实以并购重整，推动企业向新向优，支持上市公司转型升级，做优做强。
1: 站在7周年全新起点，科创板改革并未止步。证监会主席吴清在2026孟加拓论坛明确，将扩大第五套上市标准板块内把应用经济、生物制造、前沿 AI 等新型硬核赛道纳入其范围。与此同时，常态化开展科创属性筛查，严格清理科创企业，守住服务并科技两个新定位。从2019年首批企业挂牌，到如今600余家科创企业扎根板块，7年时间，科创板早已成为行业上市板块，而是国内硬科技产业的资本助推器。近期，万亿级资本活水持续浇灌，分层培育体系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让埋头攻坚的科技企业不用再为短期盈利发愁。依托这套。
2: 时间都已过，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2: 你柔软的身体，我想起从我身边再次出走的你，
1: 夏日人选多地文旅部门依据自身特点开发出不少夏日旅游新思路，接下来呢就带你们开一份

0: 亲近自然，亲手去体验大自然的一种生活，采野蘑菇，采野菜，这种感受是非常不一样的。小朋友们都非常开心，过来这里体验这些东西，同时也让他们增长了一些知识。
1: 接下来打卡贵州省铜仁市，当地依托良好的水资源和水文条件，持续打造水上运动季。通过多点布局水上赛道，推出面向公众的亲水体验项目。孟庸的报道。
2: Super Idol 的笑容都没你的甜，八月之路的样子都没你妖
1: 艳。第二届泛金砖樱花体育赛在铜仁市丽江举办，赛事共吸引来自全国的340名樱花体育运动爱好者齐聚丽江，与在锦江水域展开角逐。赛程全程10公里，天然河道、河畔景观水面和景优险滩，对参赛者的耐力、技

音乐。好，最后一站我们再到云南昆明去打卡，盛夏时节昆明仍然保持着二十。

0: 面反水，电池水体比热。
1: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凡发现非法违法生产、经营、运输、储存烟花爆竹行为，敬请拨打12350或登录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线索经查证属实，给予重奖，严格为举报人保密。
2: 天会有从湖面吹向陆地的湖陆风，那么就会让人感觉比较干爽。第三呢，是滇池周边遍布砾石，那么砾石会抵消。

0: 家呢，就让人感觉坚持多天更凉爽一点。
1: 为更好地保障游客出行，相关部门在电梯沿线设置了休息驿站、自行车租赁区等便民服务设施。文旅部门也在全市范围开通无纸通车线路、发放消费券，持续优化游览体验。昨夜提醒昆明最近气候凉爽，但海拔较高，危险强烈，出行时游客务必做好晒着实。
0: 来昆明旅游呢，没有必要太厚重，还是主打一个清爽透气。但是呢，昆明的一个昼夜温差比较大，夜间呢会比较凉，所以还是。

0: 和这次的402件涨价，以上是一些法律情况，主持人。
1: 嗯，好的。
2: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
1: 几十万。

0: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
1: 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32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6%。我是慧乔，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2: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3: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2: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4: 中国之声。
5: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
6: 中国之声。
7: 最近一张拾荒者在图书馆席地而坐看书的照片在社交媒体引发关注。杭州图书馆拾荒老人韦思浩的故事穿越11年后再上热搜，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他为什么能穿越11年再度感动无数人？
6: 立即启动地震应急。
5: 最近这一天呢，一个十几年前的老故事又重新刷屏了，
6: 应急处置，
5: 我估计很多朋友可能已经刷到了。其实也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剧情，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桥段，
6: 云南全省高速公路
5: 但是轻轻松松感动了无数网友。
6: 通行
5: 具体是咋回事呢？刚才我们的先导片呢也给大家呢稍微介绍了一下，说是十多年前呢，在杭州图书馆的一个角落里，总有一个看着不太一样的老人。哪里不太一样呢？简单说就是他身上啊总是带着很多尘土，衣服呢你肉眼看过去就觉得这不算干净，手上呢还有啊自己干活之后留下的痕迹，看起来啊像是个拾荒的老人。他就跟图书馆那种氛围呢，
6: 港口船舶未排查出受损问题，各交通在建项目暂未收到人员伤亡、工程损毁相关报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财政部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了今年上半年全国财政收支运行情况。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支出方面，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3329亿元，
5: 感动多累呀，
6: 增长1.5%。
5: 也不管身上沾了多少尘土。
6: 总台记者获悉，
5: 他从来不会直接啊伸手翻书。
6: 随着2026年
5: 每一次呢坐下来阅读几遍，他都会认认真真的呀
6: 圆满落幕。
5: 到洗手间，
6: 38天的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赛事，
5: 清清爽爽，
6: 影院直播活动，
5: 擦干水渍之后。
6: 他才会去触碰那些书，主办中国电影产业集团，
5: 而且每一次都是端正坐好，安安静静
6: 的看书。得益于世界杯赛事首次通过直播形式走进中国影院，
5: 据说当年啊有人觉得
6: 中影预约放映，
5: 这样一位拾荒者坐在
6: 图书馆视听空间打造为观赛可行的时间路径，
5: 说你这让乞丐和拾荒者尽管，我觉得这是对其他读者的不尊重。
6: 电影《八仙》日前登陆全国院线，带动暑期档
5: 票房。不过杭州图书馆的一句回应，时至今日依旧让人
6: 影片票房含预售突破3.79亿元。
5: 面对投诉啊，官方表示我们无权拒绝任何人进入图书馆读书。
6: 8月13号，澳大利亚、新西兰、巴布亚新几内亚，
5: 你有权选择离开。
6: 北美、英国、爱尔兰、
5: 说实话，这句话听着呀，真是。
6: 9月4号，比利时、
5: 既礼貌温柔，但又有力量。
6: 伊朗军队
5: 这事在当时啊
6: 22号发布声明称，
5: 就引起了挺大的反响。后来呢，
6: 展开新一轮无人机。

0: 广大网友称作最美、最温暖的图书馆官员
1: 住宿和生活保障设施。
0: 图书馆是个什么地方？
1: 发动袭击，
0: 它可不是什么高端的休闲会所。
1: 阿拉什自杀式攻击，
0: 不看身份，不看衣着，不看收入，
1: 美军基地
0: 它是面向所有人的
1: 以及重型飞机维修机库发动袭击。
0: 它的初心也从来不是装点一个城市的门面，而是包容每一个渴望知识的人。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杭州图书馆当初的回应，
1: 其中一类就是由高温引起的慢性病的急性发作。
0: 这个故事如果只是关于拾荒者的话，估计也没这么大的反应。后来记者调查之后发现呢，这个拾荒者维斯浩老人，他根本不是走投无路的流浪汉，
1: 切勿猛喝冰饮，
0: 又有了后续。
1: 慢性病急性发作，
0: 后来的事实是这位拾荒者呀，
1: 立即就医，
0: 是一位退休的老师。
1: 好，以上
0: 他每个月呢有稳定的退休金，晚年呢本可以衣食无忧，安稳享福啊，完全不用辛苦拾荒。可是他一辈子呀勤俭向善，靠着拾荒和退休金，他默默资助了几十名寒门学子，20多年匿名助学，从来没有对外张扬半分。换句话来说，他拾荒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助学。一方面，去图书馆读书是为了丰盈自己的内心；拾荒赚钱是为了照亮他人。为贫困的孩子撑起，叶思浩老人不是离世的，直到家人整理他的遗物，他默默助学的感人往事，才被大家知
2: 道。
0: 后来，杭州图书馆还专门为老人立了一座
2: 铜制的雕像，直接送货到家，
0: 让这位平凡又伟大的老者永远留在这座满是书香的场馆里。
3: 燕珠28年专注
0: 老人家的雕像下面有一段文字介绍，是这么写的：他是一位拾荒老人，但他常常走进图书馆，每次看书前都认真洗手，对书本爱惜之至。他是一名教师，多年来一直默默捐助寒门学子。他也是一位父亲，但直到他离开之后，女儿才发现父亲的故事。他叫韦思浩。2015年末，这位老人感动
4: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朋友，还有
0: 视频
4: 中国之声视频直播间的网友，大家好，我是于静，
0: 纪念雕像。
5: 大家好，我是依晨。首先为您关注中国之声特别报道，监管365
0: 深，
5: 网销 POS 机仍隐蔽存在，收取流量费、信用卡套现等乱象。
0: 转眼之间啊，11年过去了，谁能想到这则旧闻竟然又上了热搜？无数网友刷到这个新闻之后都特别感动。大家这么关注这个事儿，为的是什么？不过是为了传播平凡人骨子里的尊严和敬畏。POS 机
4: 刷卡消费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常见场景。
0: 可我们看看
4: 韦
0: 斯浩老人，他告诉我们读书最本真的意义，
4: 诱导购买 POS 机
0: 是安顿内心，
4: 是层层的套路，
0: 是滋养灵魂，
5: 一台小小的 POS 机背后是一条多方
0: 富足的生活未必能养出高贵的素养，但对知识的敬畏、对善良的坚守，一定能撑起一个人的体面。
5: 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
0: 依山会沾染尘土，生活也会历经风雨，甚至有时我们要面对突如其来的打击。
6: 看中的正是所谓的，
0: 但对知识的热爱、对善良的坚守，
6: 费用等，但实际用下来
0: 永远干净、
6: 各种理由的扣款和涨价。
0: 这份情怀，你别说穿越11年，我看就算穿越110年、1100年，照样能够感动众人。
7: 86的那个会员费吧，
0: 什么时候
7: 刷卡以后
0: 他都能够上热搜。这正是拾荒助学动人心，洗手翻书更
7: 交了钱以后他就不给你返，就是他又说
0: 11年后上热搜，只因善念，
7: 主要是没信儿。
0: 感情。
6: 内蒙古的李先生直言，他办理 POS 机的目的就是为了套现，只是当时业务员承诺一年只收30-40元的流量费，但一年内却被扣除了多次费用。

刷卡，当关键词仍能找到 POS 机销售方法，操作人员将 POS 机收款账户绑定本人储蓄卡，在不存在真实商品交易、服务消费的前提下

是我不知如何再往前。千万不要用自己的好运气来回倒打，你们看一下，面对我是欺骗，两边都是深渊，要么我用万里千里的方丈来收你。

现金，情节严重的，应当依据刑法第225条的规定。

0: 春灯堂，千帆竞动，科技不断进化，思想不能停步。国声开讲，拥抱时代交响。
1: 和银联这样的清算机构，
2: 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
1: 收单机构，
3: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0: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3: 今日关键词：
1: 陷阱。人员在审核业务面前选择铤而走险。
2: 今天我们讲的关键词是陷阱啊！俗话说，这天上不会掉馅饼，那掉也是掉个大铁饼。

0: 但总有人呢被低价铁饼那是勾了魂啊。最近呢，不知道各位听说过没有啊，一种打着保险公司回馈老客户旗号的低价旅游悄然兴起，100多玩2天，300多玩3天，哎呀，看着划算到离谱啊！
1: 上海金融与
0: 实则呢，
1: 实验室副主任董鑫
0: 全是套路。
1: POS 机器
0: 根据文旅部门的最新通报啊，这种旅行团，各位
1: 驱动下的
0: 一定注意啊，回家提醒咱爸咱妈啊，那就是一个精准围猎，可千万不要上那个当，千万别图小便宜，最后真是吃大亏呀、啊！他们的目标人群就是信任保险公司的中老年朋友，大家想着呀，自己买了多年保险，赶上专属福利，这低价出门散心，哎，挺划算的。殊不知从报名的那一刻起，就掉进了灰色产业链的圈套。啥圈套？一句话，说是旅游，实则全程主打推销，景点刷卡。草草了事，大半个行程全是在购物店里，全是在现场的各种宣讲会上。好好的旅行团变成闹心的强制推销了。说到底，低价只是一个诱饵，收割那才是真相。有人就说了，这本质上啊，这不就是披着文旅外衣的金融营销吗？多余的话我也不多说了。做啥事啊，咱都得记得一条，别贪便宜，会吃大亏。还是那句话呀，各位，天上不会掉馅饼。哎呀，天上不会掉馅饼，地上常常有陷阱。找工作时先培训，也同样有陷阱。最近呢，有报道说呀，有人表示说某公司以招聘名义啊，把人叫过去面试去了，谈着谈着，就变成了让人家报名者交钱上培训班。
1: 在王鹏博看来，
0: 工作没着落，钱先花了。简单说，就是有些不法分子以招聘为名来引流，变相推销培训课程，诱导求职者支付高额费用，手头没钱也不用慌，工作人员立马热情推荐网站、培训带，了解一下。多少年轻人稀里糊涂的就签下贷款了，背上每个月还款的压力，上完课之后才发现根本没有承诺的对口岗位，机构直接失联，钱还打了水漂，债务呢又甩不掉。各位，请你一定相信我，正经企业招人绝对不会让你先买课，但凡面试就让你先交钱的、办贷款的，你一律赶紧拍屁股走人。千万别为一份虚无缥缈
1: 的
0: 工作还背上一身负债呀。
1: 王鹏博认为
0: 现在啊，有些平台啊，有些公司啊，
1: 各方
0: 各位那良心啊真是坏了。
2: 监管一直
0: 你看看他们那良心，要真能挖出来啊，各位那绝对比那墨水
2: 还
0: 黑。你就比如说那某团吧，各位你在上面点个外卖，你有没有发现现在动不动就是什么什么急速支付，
2: 从技术端上其实
0: 某宝什么的好像也是上去就急速支付，一看哦这家伙可好，一个急速速支付一点，就这么碰了一下，就那钮啊，就按钮那按键碰了一下，支付完成，啊，什么先用后付，他们全来了。但实际上，那个支付，各位，为什么来个急速支付？为什么不用输入密码？他动用的不是你的零钱包里的钱，不是你的银行卡里的钱，是人家平台系统放贷给你的钱。你是一不小心，
3: 近日中国
0: 海巡一艘小型巡逻艇在中国人爱有点纳闷，我说因为我这是什么时候开通了一个这么
3: 例行巡逻
0: 便捷的支付啊，这一下子就急速支付，这还挺好啊，连密码都不用输了。他们这个平台上买的东西哦，全都是他们为我支付的，带我支付的，
4: 不
0: 是我同意了吗？
4: 依法依规采取
0: 不小心上当了，
4: 机动绕行，
0: 你还吧，人家把这钱帮你垫付了，
4: 现场局势
0: 白垫的呀，
4: 最大限度保持理性克制，
0: 全都得掏利息的。
3: 人脉交是中国
0: 你这一算，你那
3: 一
0: 个月在。在平台上
3: 中国领土
0: 可能买那东西花了几百块钱，
3: 表示
0: 你这
3: 中方对
0: 一算这一个月下来
3: 表示
0: 利息你付出就好几十，
3: 坚决反对。
0: 你看看他们这良心是不是坏了，
3: 提出
0: 是不是黑了，
3: 交涉并敦促菲方切实履行承诺，立即停止海上姿势挑衅，不时炒作，切实约束好一切，
0: 全是套路，到处都是这种套
3: 路。
0: 给孩子打生长激素，这里边有啥陷阱？各位，最近呢，一位父亲每个月花6000块给12岁女儿打生长激素，只为女儿能够高挑有气质。这事儿冲上热搜了，一下引发热议。
5: 菲律宾非法
0: 从今年1月起，新版国家医保药品目录正式实施，生长激素被纳入医保了。长效和短效的生长激素呢，都出现了降价。所以有报道就说。 说到医院咨询和注射生长激素的人数有所增加。你听到这儿是不是你觉得好像
3: 这
0: 跟破铜都进入医保了、啊、
3: 差别不大的传、
0: 哎、这冲动了是吧，别着急啊，医生提醒说每个人呢身体情况不同，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注射。

0: 生长激素，
1: 军事专家
0: 生长激素是国家管控的处方药，只适用于生长激素缺乏症、特发性的矮小等确诊性的疾病，不是谁想打就能随便打。
2: 中国有关方面，外交，
0: 我这也能理解，有些家长啊担心这孩子啊这身高长不起来，
2: 答应拖走，口头答应的，
0: 但是大家千万
2: 拖走，但是呢
0: 在这事上别冲动。
2: 就是让这
0: 生长激素啊，
2: 就在礁滩上坐滩，
0: 说白了，
2: 一直拖延到现在，
0: 那是治病。
1: 中国海警局公布的飞机一挑衅现场画面看，菲方的57号舰，它已经很难被称为一艘舰了。除了大致能看出是艘船的形状外，57号舰。
0: 如今呢，你看这很多人呢都想着减肥，尤其是天一热以后啊，
1: 因为它的舰体到处
0: 秀出的，有些女士也是想穿个漂亮的裙子啊，穿个漂亮的衣服啊，就觉得这身材得好好的规划规划啊。那管住嘴，迈开腿呗。行，这几个字大家都懂。可是坚持两周，
1: 船体结构几乎崩溃。
0: 看这体重，
1: 如果不是
0: 去和强度还不行。
1: 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平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杨潇表示，
0: 节食运动
1: 这两年
0: 这里边
1: 非常
0: 也有陷阱，
1: 非法坐滩的57号舰。
0: 其实可能问题啊不在
1: 你。
0: 而在于你的减肥方案漏掉了一个关键的变量，
3: 对我们登临的恐惧
0: 知道是什么？各位，
3: 不得不
0: 说出来，可能你都会很惊讶啊！
3: 何
0: 生，你这是在向我们推销吗？
3: 登临，
0: 你不信？
3: 担心我们突袭，
0: 关键的变量就俩字儿，
3: 登上去，所以
0: 睡眠。最近有科研团队就发表了一项研究，他们招募了80名习惯性睡眠不足6.5小时的超重成年人。一组通过行为指导将睡眠呢延长到了8个半小时，就8.5小时，原来多2小时啊。另一组呢维持原来的短睡眠时间，其他条件都一样。4周之后，睡眠延长组的参与者每日热量的摄入自然减少了平均270大卡，相当于少吃了一个大鸡腿。没有节食，
2: 送补给就
0: 没有意志力对抗，
2: 在交的这个
0: 就是身体给他的自然反应，
2: 我
0: 就是不想吃了。
2: 那么出于人道主义考虑，
0: 专家说了，
2: 我们一般让他
0: 睡眠不足时，人就更容易饿。
2: 如果说有
0: 自然容易吃
2: 的
0: 多，
2: 补给药品。
0: 那这么一说，那些明明运动了的人，
2: 这样的我们一般
0: 应该明白自己为啥减肥效果不好了，各位。
1: 中方的人道主义是一贯的、清晰的。
0: 为什么我在
1: 海警局新闻发言人表示，昨天上午
0: 是人生
1: 中方出于人道主义考虑，
0: 把觉睡够了，
1: 允许飞方采取舰载小艇过驳方式，
0: 可能啊是体重管理里边
1: 从非法坐滩仁爱礁
0: 的
1: 57号舰转运伤员，是非海警9702号船。中国海警对飞船之询问确认，并全程监管。
4: 海警5308舰为
5: 天下无痛，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
6: 快评，请通报活动意图和下部动向。
7: 菲律宾海警9702船，我是中国海警5204舰，我方出于人道主义立场，允许你方转运人员，但需在我方监控下实施。
1: 据了解，中方对非方转运，
0: 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国声开讲热点快评。本届世界杯，西班牙队成功登顶，但是流量赢家可不止冠军。挪威前锋哈兰德凭借赛场表现，在单一社交平台增长近3100万粉丝。是所有参赛球员当中粉丝增长最多的选手。得益于世界杯期间的出色发挥，哈兰德的粉丝数排名飙升五位啊，冲到了第5啊。贝内厄姆同样上升两位，位列第8。最大的黑马当属佛得角门将沃奇尼亚，赛前籍籍无名，如今呢凭借多场高光表现一举攀升到第12位，粉丝体量反超德布劳内、卡塞米罗、登贝莱等一众顶级球星。沃奇尼亚好样的。沃奇尼亚的涨粉之路说明了一个道理啊，在大众传播的时代啊，实力是第一生产力啊，但惊喜养老保险只有绝
1: 对
0: 实力才能让流量
1: 轻而易举
0: 变成常态。
1: 但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秉持对菲律宾人民的长期友好，今天就跟大家先说这么多，一直在给非当局机会，希望他们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主动移走非法坐滩船只。
2: 从搁浅那一天开始到现在，我们都有很多的手段去清除掉它，不管是把它拖也好，还是把它拆也好，还是把它毁掉也好，还是把它清除也好，有的是办法。但我们始终不愿意采取这种特别强制性的手段，特别激烈的手段。我们还是想把南海建成和平之海、稳定之海、友谊之海。我们还是要跟南海周边国家
8: 开着借来的车，就这样绕了几个
2: 圈，从大局考虑，随着这种 局部的问题我们裁决，后面

0: 也操作。
1: 喂，我要
0: 事态一旦发展到了有争议，要等的对不起，不谈过夜，要等的真心的人。
1: 你接受不了的试探，
0: 担心怎么面对中国
1: 的
0: 全局。

0: 暴雨。
1: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2: 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零下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
3: 北京时间，
2: 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4: 三元里众百姓勇杀英敌洋鬼子的壮举，就像是一把烈焰点燃了干柴。
5: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
4: 连南海番禺等百余村的团练也来助战。
5: 外交部发言人严立行记者会，
4: 人们

0: 从四面八方来到四方台，把卧虎谷等一伙洋鬼子团团围住，断水断粮断路断气。中
1: 方已就非方人
0: 员恶意攻击
1: 中方的执法人员，没几日，围台
0: 者竟有数万之众。老铁锤无举人，要把英国洋鬼子活活饿死，困死在四方台。卧虎谷岌岌可危。遗憾的是，朝廷命官却给英国人来了个雪中送炭。
1: 有关国家不是南海问题的当事方，
0: 英国人的舰队还停在珠江口。洋人要是借机再炮轰广州，岂不是因小失大吗？所以他亲自出面，并要番禺、南海两县的县令，向挑头的三元里吴举人等一干乡绅施加压力，让他们组织百姓撤围。
1: 林健表示，
0: 乡绅们一见知府大人都亲自出马了，纷纷避退。周围各村的百姓团练，看到领头的乡绅们都走了，也都悉数散去。唯有老铁锤吴举人的三元里百姓及其家丁团练，不撤不退不收兵，是与洋人血战到底，
1: 全面有效，
0: 绝不让一个活着的洋鬼子从他们三元里的田地上溜掉。
1: 共同维护南海和平。
0: 县令乡绅们则是轮流前来劝说，需以黄金白银抚恤，并诸多优惠条件。老铁锤指示不
1: 看，软
0: 咽不吃。广州知府气急败坏，想来想去别无他法，无奈中决定摆一桌鸿门宴。老铁锤吴举人素来豪爽仗义，为事侠肝义胆，为人光明磊落，看到知府大人都亲自发了大红帖子，所以也不能不应邀前往。广州城内知府衙门张灯结彩，高朋满座，一派喜庆气氛。知府大人笑容可掬，特意将吴举人让到上座，很是赞扬了他一番。什么永错洋夷，红我大清之壮举，实为四邻八乡之楷模等等，不胜枚举，并亲自题字一幅以示褒奖。
1: 其中
0: 一番交杯换盏之后，知府大人也小以大义，要德高望重的吴举人照顾大局。毕竟朝廷势大，百姓示威，
1: 以色列情报部门认为，在
0: 他要老铁锤心里装着朝廷，时刻想着朝廷，处处以朝廷为重，时时替朝廷担忧。吴举人坦坦荡荡，慷慨及在座的各类名人雅士，尽皆群起而攻之，以扬大清之威名。
1: 将在全国
0: 知府大人心有不快，
1: 禁酒规定，
0: 面上却无露出一丝一毫。酒席散罢，他依然是满面笑容，
1: 毕业生已经
0: 并亲自将吴举人送至府衙大门。
1: 人表示，毕业生可以使用腾讯、百度、高德地图。
0: 老铁锤受用不起，一再拱手表示谢恩。一行人出得城外，
1: 下拉菜单的方式，
0: 谈笑间忽有一伙不明身份之蒙面人压上前来，
1: 联系电话，
0: 十几支碎发火枪照着他们就是一通乱射。
1: 实现打开
0: 吴举人及其几个近身的家兵团练毫无防备，未待反应过来，即被打倒多人。老铁锤身中数枪，血流不止。众人虽不明究竟，但亦不敢耽搁恋战，将吴举人抢运下来，匆匆忙忙抬至三元里家中。知府大人闻听此事，仰坐震惊，非但派员前去探望，还专门拨出银两以资抚恤。老铁锤吴举人奄奄一息，临终前他将儿孙们唤至榻前，要他们速速离开三元里，另择他处谋生。老铁锤把他亲手打制的雕花云龙纹檀木匣铜锣交于长子长孙。
2: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朋友，祝福他们
0: 务必好好
2: 保留，
0: 并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3: 大家好，我是依晨。
0: 因为
3: 近期有关北京或将推出郊区专属号牌的消息在社交平台上出现并传播，
0: 他们的故乡三元里，
3: 网友们猜测北京市会不会面向两郊居民设立独立摇号池，中签难度更低， 套实施机动车。

0: 差异化管理呢？
1: 老铁回忍着剧痛，给儿孙们约好三章。他吸取以后，
2: 如果真的要推出郊区专属号牌，
1: 不可告官，不可复仇，
2: 将可能迎来重大变化。
1: 儿孙们皆不明其中事理。老铁回拼尽了最后的一丝气力，说道：“
2: 远郊区来说，未来该如何多项发力，综合破解群众的出行难题呢？”
1: 有之，
2: 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
1: 报道。说罢，气绝。复命不可为。
0: 最近，在北京市民的社交圈和各类短视频平台上，关于北京郊区专属号牌的消息被频繁转发，
1: 却不能不照着老铁锤的话去做。他们安葬了德纲火寥落四分五裂。
3: 2026年7月13号，
1: 其中一
3: 是
1: 带着雕花云龙纹的檀木加藤萝，渡过了长江，
3: 只能在郊区行驶的
1: 辗转漂泊若干年后，最终在吴家集一带安家落户，并繁衍生息下来。这就是吴铁锤的老太爷。
0: 北京市民陈女士工作生活在五环外，
1: 老铁锤吴举人撒手西去。四方台最后的围台团练嘉宾百姓，自然都做鸟兽而散，台为碎界。道光二十一年四月十二，公历1841年6月1日，据老铁锤吴举人的三元里之战七天之后，英军卧乌谷退出了广州。
3: 老铁锤吴举人
1: 在天有灵，鸦片一战割地赔款，皇上龙颜大怒，不久便怪罪下。凡主张禁烟之朝廷命官，进阶革职查问，发配异地。挑头闹事者，均捉拿问罪；出斩者，不计其数。吴举人已经归西，家人皆散。前来捉拿及后人的官兵只能两手空空，无功而返。广州知府因调停抚恤洋人有功，不但未受牵连，反而因祸得福，加官进爵，连升三级。吴铁锤的老太爷带着一干家人在苏北吴家集安顿下来，买了房子地，
0: 那么北京是否真的即将推出郊区专属号牌？记者梳理发现，目前网络流传的内容源头来自7月13号发布的国务院关于扩大消费实物规划的批复。文件指出，清理优化不合理限制性措施，推动汽车等消费由购买管理向实现，属于中期专项宏观规划。就郊区专属号牌传闻，记者拨打了北京市小客车数量调控政策咨询电话，北京市交通委短信回复：北京自2011年实施小客车调控，有效控制机动车增速，服务制度与大气治理政策仍具备持续实施的必要性。主管部门多次优化调控细则，完善指标分配机制，按照现行规定，
1: 老铁锤吴举人亲手打制的雕花云龙纹檀木侠铜锣，
0: 中间结果存在谁机制中，下一步将充分考虑市民的合理出行需求和道路交通稍后继续环境承载能力，持续科学优化政策，不断提高公共交通特别是绿色交通服务水平，努力构建不依赖小汽车也能便利出行的城市交通体系。
4: 探索实行城区郊区差异化车辆入住指标管理方式，不能简单理解为推行郊区专属号牌。然而，公众关注讨论这一话题的背后是客观存在的出行需求。
2: 如今，城区道路资源紧张，机动车总量需要控制，而部分远郊地区轨道交通密度较低，公交班次不足，居民对私家车的依赖程度更高。这种差异正是城区郊区差异化管理具有讨论空间的原因。那么，该如何优化远郊区出行治理途径？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人类对
0: 情感的理解，多位业内专家指出，探索城区郊区差异。

能开车出去那是有好处的。第二个呢，自由的人和自卫的人都可歌可泣，更高的比例我觉得是可以的。现在呢，我在看法就是说呢，我要继续搞那个郊区的牌照，比如说我们在北京的郊区呢，在大规模的发展共享跟电驱动。

奋斗路上，有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在吴铁锤的记忆中，自打记事的时候起就知道这面铜锣。每一年的清明和年关，先是他的爷爷和他的父亲，爷爷先逝，父亲早亡以后，又是他的母亲吴李氏带着全家摆案焚香敬天地祭祖。那个时候简单而又庄严的仪式上就会出现这面锣。这个雕花云龙纹的檀木匣铜锣，对于他们兄弟几人而言，不仅是一个传说，也是一个图腾。吴铁锤小小的年纪就知道什么叫扶正驱邪，什么叫匹夫有责大抱不平了。平日里一家人并不经常见到这面锣，吴铁锤不知道他的爷爷、父亲、母亲把它藏在什么地方。每一年见上两回，这两回不是关于锣的许多故事，这些故事有些是真实的，有些是演绎的。锣对于小小的吴铁锤无疑是一个神物，一旦拥有了这面锣，冷了有衣穿，饿了有饭吃，受了欺负可以伸冤，要是他愿意，他还可以给他娶个新媳妇儿回家。但是讲归讲，想归想，故事毕竟只是故事，母亲从不让他动这面锣一分指头。吴铁锤真正接触到雕花云龙纹的檀木匣铜锣，并将其作为自己的心爱之物，还是在他痛打了吴家

0: 地街上的大户人家、吴老财的黄毛狮子狗之后，
1: 重点群体就业，
0: 当时
1: 着力加强
0: 一大一小、一强一弱的两个家庭，正为这个小小的畜生闹得不可开交时，碰巧向修远的新四军江抗支队独立连到了苏北淮阴一带，欧阳云一班长到吴家集征兵，吴解奎绝处逢生，三十六计走为上，参加了向修远的新四军，从此走上了抗日革命的道路。
2: 持续完善就业公共服务地图，
0: 吴理事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拿出了这面雕花云龙纹的檀木侠铜锣，
3: 深入推进高效办成
0: 仔仔细细擦去了上面的尘土，把它郑重其事传给了吴铁锤。家里没什么东西给你，就把这个锣带上吧，里面有你太爷和你爸的两条命。
3: 上半年补贴性培训超过550万人，
0: 便背着檀木匣子跟着欧阳云逸远走他乡。三元里一战，老铁锤吴举人亲手打仗，但是自此以后他便流落在他乡，一直沉寂了多年。等到再闻其声的时候，沧桑的岁月已过去了103年。
4: 还有一次技能培训
0: 吴铁锤身背着铜锣跟在欧阳云逸身后，已在江淮大地上驰骋拼杀了好几个年头，
4: 进行一对一结对帮扶，
0: 打了几个仗，
4: 优先推送
0: 也消灭了一些鬼子汉奸，
4: 组织培训见习，
0: 但是
4: 提供职业指导，
0: 却一直没有机会用，
4: 不落一人。
0: 然而在下街雨里机场之战中，
5: 是创新
0: 同样高亢激越的锣声，不仅没有带来预料中的丰硕战果，反而带给部队巨大的伤亡。吴铁锤百思不得其解，怎么也想不通。一夜的风雪慢慢停了，刚刚发生过惨烈战斗的长津湖畔已经悄无声息，部队又隐蔽到了林木茂盛的深山之中。
5: 乡村蓬勃的
0: 美国人的飞机成群结队在长津湖畔的上空来回穿梭，陆战一师在夜间遭到了突然而又猛烈的袭击，他们当然要中国人尝尝重装备部队的威力。
5: 华夏热土，
0: 飞机几乎都是贴着树梢飞过，所过之处浓烟滚滚，火光冲天。无论松柏青翠的山头还是白雪覆盖的谷地，都是大坑累累。双方的地面部队暂时脱离了接触，他们占据着各自的阵地，互相窥视对峙着，不时打上一阵冷枪，就像是两只狼犬在经过了一阵激烈的撕咬之后，各自舔一舔身上的伤口，准备着更加猛烈的搏斗。
6: WTT 中国大满贯2026赛事信息发布会暨招商推介会，今天在北京召开。赛事定于10月1号至11号，
0: 美国人靠着强大的空中与地面运力，很快得到了补给。
6: 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0: 还是御寒物品，
6: 朱宏源来
0: 都再度补充到了2到3个基数。
7: 今年的10月份呢，
0: 而志愿军部队却是捉襟见肘，伤员得不到及时
7: 的
0: 救治，大量的冻伤人员只能靠着顽强的毅力坚守在阵地上。下界雨里机场作为陆战一师的补给基地和桥头堡，一架接一架的运输机来回穿梭，补给了大量的武器弹药和食品。这些物资堆积在跑道的两旁，一垛一垛堆成了山，让山上的中国人羡慕不已。在欧阳云逸和吴铁锤的前卫营，情况一样不容乐观。
7: 职工态势社区，
0: 一场战斗下来，全营只剩300多人了。
7: 扩大到了精英地，
0: 这些人当中还有着相当一部分的冻伤人员，不是手肿了拿不起来武器，就是脚肿了走不了山路。幸好，战士们保家卫国的斗志依然旺盛。伤亡是大了一些，那又有什么？在无数次的大战恶战中，
7: 那么在
8: 他们这个部队经历过的伤亡还少吗？即使打仗，哪有不流血受？

0: 伤死人的，出战受挫又有什么呢？他们舔一舔伤口，又可以大战几个回合。关键是不能付出了伤亡却没有回报，没有完成既定的战斗任务，让前卫营的战士们难以接受。所以大家都决心认真总结一下经验，好在下一个黑夜的战斗中打一个翻身仗。也有人对美国鬼子是不是纸老虎发生了疑问，都说美国佬是纸老虎，一戳就破。
1: 好的，
0: 没想到夏天雨里机场这块骨头那么硬，肉没有啃下来，牙拽掉了好几颗。
2: 今天下午外交部举行例行记者会，
0: 好像不是纸老虎，
2: 中国之声
0: 是铁老虎钢老虎，
2: 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信息。
3: 好的，
0: 他不信打不下夏天雨里机场，他想哪怕他是铁老虎钢老虎也一样要把这只老虎打趴下。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4: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在中国和东盟国家的共同努力下，当前南海局势总体稳定，非方蓄意欺侮，海上一有风吹草动，不问青红皂白就大张旗鼓跳出来反对中国的始终就是这些国家。他们的目的究竟是维护南海和平稳定，还是唯恐南海不乱，早已不言自明。明确强调，中方奉劝有关国家停止渲染紧张、挑动对抗，切实尊重地区国家为维护南海和平稳定所做的努力。中方将继续依法坚定维护自身主权和权益，继续与有关当事方通过对话协商妥除涉海问题，同东盟各国一道全面有效落实南海各方协议精神，推进南海口水和磋商，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4: 脚下的顽劣不复可知风雨伤，那些算无一策的爱你与神话，
5: 胸怀梦想者
4: 我们之间有归者，
5: 登高眺望者声震
4: 要
5: 长
4: 河，也要健全的
5: 时代潮头。

0: 朝方。更多详细的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真与假，凭着副残破身去胡作你铠甲。

0: 像一只天上孤雁一样，人看到孤雁的时候就会想到地上的蓬草。
1: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33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6%。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2: 北京时间16:30。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朝阳路，西往东方向，从民族路到城东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高领袖穆杰塔巴的互动正日益增加。穆杰塔巴在2月28号的梅以空袭中幸免于难，但此后一直没有现身，包括其父亲阿科迪豪跨国大桥开通庆祝活动，理由是美方日前宣布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声明说，加方仍致力于按原定计划于7月27号开通大桥，但将于24号自行庆祝。声明同时表示，加美双方就大桥达成的相关协议仍然有效。此刻提示。最近千万不要侧躺玩手机的话题冲上热搜，就此相关专家对玩手机的姿势提出了一些可行建议。一，能坐就不躺，能平躺仰视就不要侧躺，尽量仰面平躺。二，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闫玲。进入我们今天的晚高峰两个小时的节目了，是我们两个从不过的欢迎收听和收看。
0: 节目开始提示您，您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来看一

0: 的东西比较传统，像是茶叶、药品等等。现在呢，就跟着潮流走，看的东西也比较时尚了。
1: 小小的购物清单也藏着实实在在的一些变化。外国游客的选择变了，看中的呢，不再只是特色的纪念品，而是我们本土原创设计与过硬的品

0: 正式开启我们今天的新闻之旅，第一个半小时还会为您关注科技赋能加书读结合，秦岭如何精准治理对非法穿越说不。
1: 风险瞭望，菲律宾非法作摊的57号舰蓄意挑衅，中国海警坚决依法应对。

0: 秦岭呢，它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名胜。近年来，随着户外探险热度攀升，一些所谓驴友对秦岭自然环境的奇观性和危险性认识不足，违规穿越的行为时有发生，不仅让生命安全暴露在危险之中，也让脆弱的生态环境承受着持续的压力。
1: 今年一月初，五名户外爱好者违规穿越秦岭鳌太险，最终造成三人遇难的悲剧。针对这类问题，陕西省宝鸡市太白县围绕秦岭违规穿越问题，打出了一套人防加技防的组合拳，全力筑牢生态和生命的双重防线。我们来听听总台记者杨永琪、甘志庆的报道。
2: 我们都是勇气。
3: 在太白县桃山镇桃川岭镇的沟桥口，工作人员正在对来往车辆和人员

0: 计划登山的徒步爱好者，除了定点管控，林场还同步落实了全流程追责机制，谁放心谁跟进。敖川林场厂长张文博，
1: 咱这里现在是24小时停班，但是一般人放弃这些事情，但是我是要出去，你放在你自己的情况下，你要大家吗？你不能这么

0: 传达，感谢你的出现与安排，愿不愿意让我坦白？
1: 上面谈说这个红的，这个是个什么意思？
2: 他这个就是一种张开的这个区域，这个就是让我们修。
3: 台县发展和改革局局长柏建雄表示，人防技防协同发力之下，秦岭违规穿越整治收获了明显成效。不过，当前20处卡口主要覆盖的是往年违规穿越高发的重点入口，而秦岭核心保护区范围广阔，全域管控仍有不小难度。下一步，当地将持续深化多部门联合值守机制，人防技防同步升级，多措并举，遏制违规穿越。

0: 许下的
1: 先说。
0: 推开窗口，
1: 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 POS 机刷卡消费，它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常见场景。不过呢，最近记者调查发现，这些本该被商户用来收款的工具，却在网上呢被违规推销给了个人，成为信用卡套现的手段。同时也有商家在不停地反映 POS 机发行机构又叫收单机构，常常呢是以低费率诱导购买 POS 机，背后却是层层套路。
2: 一台小小的 POS 机背后是一条多方分利、屡发不止的灰色产业链。线上违规售卖 POS 机为什么难以根除？违规套现又会埋下哪些隐患？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1: 不管黑夜多么嚣张，就是为了套现。只是当时业务员承诺，一年只收三四十元的牛奶费，但一年内却被扣除了多次费用，手续费也

0: 每刷10000元信用卡，60元手续费，大部分要划归发卡银行和银联这样的清算机构，剩余的10元左右归第三方收单机构，各级代理商再从收单机构的收入里按交易量分润。正是这样的利益结构，让一些破资金发行机构的工作人员在审核义务面前走形而走险。
1: 在一次我隐身意义，在一次我隐身意义，在一次我陷入无边际黑暗里，
2: 我这个跨区域的这个拓展商户，我其实是可以加收费用，还有就是你比如说套现啊，我也都是可以去变现的。然后我的资金是不进来，经过走量，还有就是。

在中国仁爱礁附近海域例行巡逻的时候，菲律宾非法坐滩57号舰释放两艘橡皮艇。

0: 非常恐惧非法作滩的57号舰，防御性几乎没有了。
1: 反诈温馨提示：谨防虚假网络投资理财诈骗。凡是投资理财，务必通过正规渠道，不要相信有特殊资源、有内部消息、平台有漏洞、推荐股票等诈骗信息。不要轻信任何陌生电话，包括各种陌生客服电话，更不要向外透露身份证、银行账号、验证码等重要信息，谨防被骗。出租、
0: 军事专家李亚强介绍，就连菲律宾军人都不乐意待在这个摇摇欲坠、又湿又热的老古董里，非军方只好通过频繁的补给和轮换，维持这颗钉进我国南海的钉子。
2: 他现在用钢筋水泥想把它加固成一个最简单的军事基地，他们想把这个事情做成一个既成事实。想加固，想送补给，就不停地维持在仁爱礁的这个军事存在，就是赖，你少赖，我就赖着不走。那么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呢，我们一般让他补给生活用品，比方吃的。如果说有病人的话，补给药品，乘坐人员来轮换。这样呢，我们一般都就是参与人道主义措施，我们就放飞。

0: 相关要求而进行。另一方面，因为飞方小艇没有导航设备，且仁爱礁西湖内及周边水下情况复杂，为避免出现偏航等意外情况，中方出动小艇进行监管引航，引导飞方安全实施伤员转运，这也是人道主义精神的一种体现。
1: 众所周知，1999年5月9日，菲律宾一艘军舰以搁浅为由，在中国南沙群岛仁爱礁非法坐滩，中方多次要求菲方拖走，菲方已多次做出承诺，但。

过夜操作。事态一旦发展到了有人举报，菲方有没有实力阻止拖船作业呢？军事专家李亚强连用了三个

0: 提高风险防范能力，自觉抵制非法集资，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自觉抵制高息诱惑，理性选择投资渠道。
1: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战略任务落实，保障和改善民生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上半年下达基本养老保险辅助资金1.2万亿元，支持地方按时足额发放养老金，下达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补助资金3864亿元，巩固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和保障水平。

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针对有媒体提出的如何支持基础研究，有关负责人介绍，在财政紧缩态势下，中央财政把科技作为重点领域。

长10.8%行进一步加快。记者从北京大兴机场了解到，7月21号，大兴机场年旅客吞吐量较去年提前5天突破3000万人次，同日航班量达1255架次，旅客量达196577人次，均创下投运以来单日保障新纪录。据美国媒体21号报道，卫星图像显示，

进行内部评估时失控，突破隔离测试环境，进入了人工智能开源平台美国抱抱脸公司的系统。抱抱脸公司此前表示，上周其生产基础设施遭到一个自主人工智能代理系统的入侵。在取证分析时，由于美国前沿模型无法区分事件响应方和攻击者，他们转而采用中国模型分析攻击者数据。

0: 情人足球赛上演巅峰对决，赛况怎么样呢？
1: 还会聚焦疾控部门发布蚊子藏身地图，哪些场所更容易藏匿蚊子？怎么科学防范蚊子？

0: 说，
1: 会不会有人在等我？
0: 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时酵，自然见效。口子窖，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首先来关注一场科技感十足的足球赛事。首先，北京市中学生人形机器人足球赛总决赛今天在清华大学。

及周边各类技术用品，暂时不用的瓶罐要到后方，水生植物每周要至少换水一次，并清洗。

产品类型。B 文案适用于两育龄以上人群，浓度10%以下的产品可用于儿童，10%到30%的高浓度产品仅适用于健康成年人。户外等蚊虫叮咬高风险场景可选用高浓度 B 文案，驱蚊纸适用于六育龄以上人群和孕妇等。按照市场监管部门要求，所有驱蚊产品均标注阳性等级，优先选择微毒低毒产品。如果驱蚊产品宣称纯植物、零农药、灭蚊率100%，多为虚假宣传。中国卫生有害生物防治协会秘书长王文龙提醒，儿童使用驱蚊产品时，还需要注意使用方法和涂抹范围。

遭蓄意挑衅、暴力袭击中方执法人员，事后还歪曲炒作。台外事部门竟然附和称，谴责大陆使用武力伤人，反对任何片面以武力、胁迫及灰色地带洗脑等方式改变现状的企图行动。对此，发言人张涵指出，关于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一事，有关部门第一时间查明了事实真相，公布了现实的话，并向菲方提出了严正。

规律和市场原则共同作用的结果。两岸交流合作、互利互赢是任何人都阻挡不了的。民进党当局为以外谋独、无耻卖台、献媚书城、迎合外部势力、掏空台优势产业，是不折不扣的害台祸台行为。近日，高明亮星级的药证局宣布关闭驻巴西台北经济办事处，台外事部门对此表示抗议。张涵表示，我们对高明亮星级的药证局的做法表示高度赞赏。事实一再证明，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0: 经济部门称，依现行海关进口税则规定，中国大陆制机车、整车属大陆物品不准输入项目，依法不得输入台湾。张涵表示，奉劝民进党当局尽早解除不合理的限制措施。
1: 随着张雪机车在全球专业赛事中不断取得佳绩，越来越稳定。

黄酒一直在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烹炸五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黄酒一直在香，说得好，定会做好。

0: wishes to let it happen now.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关注国际方面，聚焦英国。
1: 反击英国政府的入侵政党是降低民众财政负担，但减税的措施将会让民众的财政缺口，而这项减税。

0: 10月1号起取消居民电费增值税，这成为伯纳姆就任后的第一项重大政策。在当天晚些时候举行的内阁会议上，伯纳姆表示，本届政府的核心任务是降低民众生活成本，所有政策将围绕为家庭减负展开，以此来提振社会信心。
1: 我们每天都要去想，我们能做些什么，哪怕只是为人们肩头卸下一丁点压力，哪怕只是给他们多一点援助正在路上的感知，让他们能多一点日子正在好转的希望，这就是我们必须共同为之努力的目标。
0: 为此，伯纳姆要求各部门大臣全面梳理本领域内围绕降低生活成本可采取的可行措施，并强调政府需随时准备调整财政支出的优先次序。伯纳姆新任命的英国财政大臣约翰希里对此表示，
2: 财政管控是任何一位财政大臣的首要职责，这是我的职责，也正是这种财政信誉为我们带来了增长所需的经济稳定以及保障社会安全。

0: 它能否兑现承诺，让每个地区都实现良好增长，也就是说，让全国每一个角落都实现良好增长。
1: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一的选择。
3: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想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不止爱的。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努力。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道路上往下继续走。
5: 我为什么站在非常脆弱的时候，带领着这么完整的团，
4: 怀念你。
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4: 太熟悉
6: 我让他毕业的三条人命，我不能就要提起了我们面
4: 子上的空虚。爱
1: 中国之声，
4: 我们也许反而更相信爱。
7: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我们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吴迪为我们说天气。下午好，吴迪。
8: 你好，大家好。中国
4: 过这天地，
8: 这两天在副高范围天气下，从广西到长江中下游地区，都有小微雨，造成各地气温调整比较多。我们一起从明天起，气温会对流北台，西边的强降雨呢会。

0: 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北京时间17:30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岳麓大道船往北方向，叶国路附近拥堵，距离约3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朝阳路西往东方向，从民族路到城东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湖北线东向北，从新城大道到 G209 拥堵，距离约7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15规划，这是首个以体育强国为主题的国家级专项规划。
3: 话说来了这么一位人，
2: 推动
3: 只见他左手握持夹心火腿小面包，右手托起塑料带盖热水瓶，胯下私封电动马，足踏厚底增高小白靴，冲进了大楼是左追右赶，只为能和各位畅快一叙。那么到底这来人是谁呢？又有什么故事？且听刷刷朋友圈儿，
2: 达到4000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国民体质优良率达到31.1%。
4: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然是刷刷朋友圈，我是佳琪。
2: 体育产业总规模突破7万亿元。FIFA 全能共11个部门，分为总任务、重点任务和海上措施三大板块。
4: 郭彦斌改编的这一段一言难尽，我觉得就很符合接下来咱们要说的这事儿。
2: 以及体育教育、科技、人才。
4: 问一下在座的各位，你们是不是经历过开车出停车场，前边那个栏杆缓缓升起，后边喇叭叭叭一顿狂按，你掏出手机滴滴一顿扫码，心想3秒钟交完钱走人，结果扫完码，弹出一个弹窗对话框，提醒您获得5元停车补贴。
2: 体育人才培养。
4: 这种情况啊，很多朋友应该都见啊。你看到有这个停车补贴，你肯定心里很高兴啊。点进去一看啊，某个网贷平台的注册页面啊，你在他们那儿借网贷了，他给你5块钱停车券。
2: 海关总署将全面启动智慧海关
4: 啊，或者是说，你有一张免费的洗车券待领取，结果你一点进去，哎，下载一个流氓软件，
2: 对集装箱进行快速。
4: 等你终于找到付款页面了，发现后边已经排了10来辆车，保安大哥在前面冲你一顿挥手，你快点快点快点，
2: 高资信企业海关
4: 给你急得一脑瓜大汗。
2: 通关新
4: 屏幕上又蹦出一行字啊，亲爱的车主，领券可省3元哦。你终于崩溃了，我不要省3块，我要出去。
2: 精准识别风险，货物通关时间压缩近1半，识别准确率达100%。
4: 你把这个场景带入到刚才那首歌里边，你就感觉郭彦斌唱的很贴合这个场景。我为难我自己，我为难我自己，我一言难尽。
2: 美国国防部长赫德塞斯21号在美国会参议院国防委员会听证会上表示，
4: 那好在现在微信终于是出手了啊！微信安全中心发了一个公告，说要治理停车缴费界面的广告乱象。
2: 批准一项
4: 公告里边总结了3类典型的违规行为。给大伙儿翻译一下。
2: 但现场的民主党议员，
4: 第一叫虚假优惠诱导，
2: 是强烈质疑。
4: 广告弹窗啊，打着停车补贴5元、领停车券的旗号，伪装成缴费流程的必要环节。用户点进去才发现是第三方营销页面，不仅没领到补贴，个人信息还被薅走一波。
2: 袭击中失踪。
4: 第二呢，就是那种关闭的按钮做的比指纹还小的。
2: 美国和以色列
4: 弹窗广告的关闭按键设计的极小，位置刁钻，字体颜色和背景几乎融为一体，用户根本找不到这个叉在哪里。
2: 一名欧盟委员会，
4: 更有一些恶心的，设了一个假关闭按钮，点下去直接跳转到了新的广告页面。
2: 国际艺术双年展，欧盟将
4: 第三呢，就是诱导点击之后跳转第三方页面。好不容易找到关闭按钮了，
2: 欧盟
4: 点击之后呢，反而加载出了更多外部广告链接，用户好像掉进了一个无底洞。
2: 7月以来，
4: 记者出去采访了，发现有不少车主啊都有类似的遭遇。
2: 根据预报，
4: 我有一个同事更厉害啊，他为了拿到那个5块钱的停车券，在停车场扫码扫码扫码扫码，前前后后进出了3个广告页面，最后终于拿到了券。结果发现券的使用条件是下次停车满24小时可用。我朋友当时都笑了，我在你这个公厕门口停个车，我能停24小时？

0: 公告说了，发现违规链接之后呢，将会限制其访问。说白了就是，你的广告链接要是被投诉核实了，微信就让你打不开。
1: 高峰即将关注，
0: 每个人应该都经历过这种场景啊！我们出门在外，前面一辆车，司机在车里对着手机屏幕疯狂的戳戳戳，然后后边一排车疯狂按喇叭。在投诉平台上，以停车扫码搜索的相关投诉量啊，多的吓人。
1: 红军王全英，
0: 有网友说，上过5元停车券的当，还有人直接坐地开骂啊，无法无天。我觉得这些网友都已经很克制了，因为停车缴费啊是一个高频刚需的场景，全国几亿车主每个月都要使用，频次很高，这块流量蛋糕是很大的，那微信肯定舍不得砍掉广告收入。但是用户的反感情绪累积到一定的程度，投入量激增，品牌形象受损，到这时候啊你就不得不管。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
0: 微信安全中心呢还提醒用户们，扫码缴费的时候啊要仔细的辨别页面信息，警惕任何要求点击领取优惠、授权个人信息或开通付费服务的弹窗内容。但是你说用户本来就不应该被逼着做选择好吗？我缴费，你给个付款码，我付钱我走人，这很难吗？所以说微信你既然管了，你最好就管到底。比如说你建立一个什么自动审核机制，比如说设置什么举报奖励啊，再比如说给用户一个清静模式，一打开就自动屏蔽所有的广告，对吧？估计到时候可能他又要找咱们收会员了。
3: 目前学校室内清理和
0: 这倒是很符合腾讯的这个一贯传家本领。
3: 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莫祥龙的报道。
0: 另外还有停车场景你解决了吗？以后呢？洗车缴费啊，商场会员注册，公共厕所扫码啊，一个接一个都会冒
4: 充。
0: 我有一回真的气死了，我是上哪旅游去啊？我忘了，是在哪儿？张家界不哪儿？
4: 积水最深处超过三米。
0: 去一个公共厕所，然后在门口扫码。
4: 老师和志愿者
0: 扫码吧，领那个免费的纸巾，有的可能扫码付一块钱。
4: 室内清淤和
0: 初
4: 步清洗已完成，
0: 他会给你弹出一个提醒，就是恭喜您成为 VIP 会员，就是你需要验证你注册入会成为会员，比如这一块钱的纸巾钱可能给你免了，然后它里边需要验证指纹。哎呦，我急死了！
5: 是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把校园里面的那个淤泥全部清掉。
0: 最近啊，这高温天，复古消暑法在网络上走红了。
5: 社会工作完之后，
0: 作为蔬菜的冬瓜变身了天然凉枕、宠物降温窝啊，迷你小冬瓜呢也随之在线上热销。
4: 的年轻志愿者的身影，
0: 正因为如此，很多养宠人士给家里的猫猫狗狗置办了一个冬瓜，啊，让主人不在家的时候呢，宠物也能够轻松纳凉。最近啊，盒马上架了一款迷你小冬瓜，宣传图里呢，这冬瓜跟橘猫的体型几乎差不多大，这瓜大到猫能整只趴上去。然后很多铲屎官一看，哟，这不错呀，这是个玩意儿啊，这个几块钱买个天然凉垫啊，比几十块的冰垫要健康多了。果断下单。
1: 前一段时间，辽宁
0: 结果等货一送到，
1: 持续性强降雨侵袭部分区域，
0: 冬瓜是冬瓜，迷你确实迷你。
1: 城乡道路、
0: 迷你到什么程度呢？
1: 基础设施受损，
0: 手掌那么大点。
1: 群众生产生活受到
0: 你别说猫整只趴上去了，那两条腿的未必能完全放上去，啊，充其量只能当个小玩具。
1: 资金集结，
0: 这网上就炸了锅了。
1: 下沉一线，
0: 说这叫猫抱冬瓜吗？这是冬瓜抱猫腿啊！
1: 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朝向荣、严奇峰
0: 引发了争议。
6: 近期
0: 有网友认为这样的宣传图呢会误导消费者，
6: 严重内涝。
0: 也有网友认为商品已经明确标出了冬瓜的尺寸，这个价格也只能买到小冬瓜，应该看清才下单。
6: 昼夜排涝清淤，
0: 养过猫的都知道啊，猫咪长到十几斤啊，其实也正常。
6: 全力恢复生产。
0: 图里那只一看就是一个标准的
6: 国省干线29处
0: 橘猪体型，
6: 公路52处，400余条农村公路。
0: 结果呢，趴在冬瓜上严丝合缝，
6: 居民住房
0: 那冬瓜少说也得3-5斤才
6: 严重受损430。
0: 但是实际到手啊就2斤，这还得是连皮带绳一起算上。
6: 物资和人员支援，
0: 有不少养宠人士纷纷晒出了实物对比图。
6: 重建工作，
0: 自个儿家的猫往旁边一蹲，那冬瓜小的跟个玩具似的。
7: 目前
0: 就好像是你在网上买了个彭于晏同款腹肌贴，结果到手发现是一块搓澡巾。后来呢，随着吐槽声音越来越大，盒马的客服出来回应，大概意思就是说商品详情页已经标注了具体尺寸和1公斤的重量。宣传图片一

0: 般仅供参考，下单的还是得以详情页面为准。
1: 和房屋重建，
0: 就典型的最终解释权归商家所有的话术。
2: 农业灾后减损复产成为各地工作重点。
0: 这好像就是
3: 来
0: 呢，可能是舆论的压力太大了。河马紧急修改了宣传图，
3: 管理最关键的
0: 第一次修改啊，把冬瓜的比例缩小了。
3: 下雨，
0: 结果网友一看，这改的也太小了。这猫往旁边一站，这冬瓜跟个土豆子似的啊，比实际尺寸还小，属于矫枉过正了。
3: 天津管理非常。
0: 于是呢，河马当天又调整了一次比例。总算是调到了一个相对正常的水平，但是很快又有网友发现不对劲了，说这张图啊大概率是 AI 合成
2: 的，
0: 这猫咪的肢体比例、光影效果都透着一股子 AI 味儿。后来有关部门立刻就约谈了河马，要求整改广告审核机制。
2: 受灾群众临时
0: 说白了，以后就是做宣传图悠着点儿，不要什么图都往上放。
2: 正在稳步推进中
0: 啊，但是后来的事儿就更难化了。这款迷你小冬瓜炒得越凶，结果卖得还越好，部分区域直接显示暂时缺货，卖没了。哎，这波反向带货着实是让人想不到。我怀疑下单的人啊，可能有两种。
4: 北京市交通
0: 委员会，哎，我倒要看看这冬瓜到底有多小。
4: 北京市互联网，
0: 另外一种是
4: 自行车运营
0: 买了晒出来吐槽，
4: 将
0: 不管哪种，反正最后都赢了。
4: 纳入了监管范围，
0: 赢了一肚子气
4: 了。共享电动自行车的集中充电场所应当符合消防安全标准。
0: 玩笑，在这儿呢，认真提醒一下铲屎官们，
4: 应该配备24小时监控。
0: 冬瓜虽然可以解凉，
4: 并且定期对电池进行抽检。
0: 就算是大冬瓜，让猫咪长时间趴在上边也不是什么好事。
4: 成员头盔，
0: 冬瓜表面是圆的，
4: 经营者
0: 猫咪想要趴稳呢，就得一直叉开双腿保持平衡。
4: 电动自行车，
0: 那时间长了，那猫容易罗圈腿，你知道
4: 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
0: 而且呢，冬瓜表皮的温度偏低。
5: 你好，
0: 猫咪腹部的脂肪啊，其实很薄，
4: 它
0: 肚皮长时间贴在这个冰凉的东西上，容易引起肠胃炎。啊，你偶尔他玩一会儿没问题，你真要想给猫降温啊，不如开空调或者专用这个宠物冰垫儿，比较安全靠谱。当然更靠谱的是，你可以直接把冬瓜切了啊，你炖点排骨，猫炖在旁边看你吃，你们两个一起享福。
5: 租赁电动使用互联网租赁电动自行车，那在采访过程中中国城市公共交通协会副秘书长郭立豪就向我们介绍说，这样的举措其实是触及到了北京人进行事故高发这样的通知。他介绍，数据显示，近几年呢，未满16周岁经营电动自行车产生的事故，占全部电动自行车事故比例超过10%。那学生非机动车事故，近90%和电动自行车也是相关的。

0: 像一些那个刹车失灵、存在一些故障的翻新车上路。所以说，幸亏呢，就是聚焦这一点，需要重点去从这个车辆上牌上路，日常运维、电池检测，还有这个报废回收全生命周期的一个管理。
1: 这里的节目挺精彩。

0: 老男孩就在当中坐，讲点资讯笑开怀，您了听一听，您了赶紧来锁定这个朋友圈刷起来。
1: 南北大事鸡毛蒜皮尽在刷刷朋友圈。
2: 这一套坚固安全管理。

0: 天热，咱聊点解渴的话题。NFC 果汁儿，各位喝过吗？就是那种瓶子上印着100%纯果汁儿，鲜榨冷压的那种 NFC 果汁儿，一瓶十几20块。但是最近啊，有记者到河南的代工厂去暗访，哎呦喂！NFC 果汁生产车间居然没有一颗水果，哎，你看这事儿闹的，你没听错，别说榨汁机了，那记者在车间里连个水果皮儿都没看见呢。整个生产流程就三样东西：水龙头、浓缩原浆和搅拌棒。好嘛，那魔术师变鸽子还得藏只鸟呢，你这变果汁连个苹果核都没有啊？工人往那大缸里边倒水，
1: 这样一个清晰的参照，
0: 再倒点浓缩汁，
1: 统筹平衡好市民的出行，
0: 一滴，哎，拿棍子搅和搅和搅和，哎，一杯100%NFC 果汁就此诞生。这效率比我们家楼下那奶茶店都快。我奶茶店好歹这费功夫切两片柠檬的。那 NFC 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啊，它的全称叫做非浓缩还原汁。翻译过来就是水果榨完汁，不浓缩，不加水，直接灌瓶。现在啊，很多所谓的 NFC 其实就是浓缩式，服务员还得告诉你说，欢迎来到尊贵套房，窗户是画的，那窗帘是真的。厂家说了句实话，低价怎么可能鲜果现榨呢？我听完竟然无法反驳，他说的有点道理啊，你别说。这个操作啊，比方便面包装上那个图片仅供参考还厉害。这些厂家呀，把100%和 NFC 当乐高积木跟那拼接。哎，今天把100%写大点，明天把 NFC 放在最前边。更过分的是，有些品牌直接在包装上印上了 NFC 加。
2: 新闻晚高峰，
0: 那专家说了，果汁分类里头根本就没有这说法。那这个加号是啥呀？是苦辣子，还是你会多给我一根吸管？
2: 生活又健康，相聚
0: 吸管我估计够呛，因为按照著名表演艺术家王迅的那个台词里边表述的，一个人你少给我一根吸管，1000个人你就少给1000根吸管，10万人你就少给10万根吸管，你们要省多少钱？还有个更搞笑的，某知名品牌葡萄复合果汁。配料表里边 NFC 含量只有0.005%，
2: 今天
0: 125毫升的产品，
2: 全国最后一位长征女红军王全英女士长辞，享年105岁。
0: 这哪儿是加果汁儿啊？
2: 她曾随，
0: 这不是往太平洋里边滴滴墨水吗？
2: 负责护理伤员、筹粮运粮等工作。
0: 说这是给葡萄洗了个澡，完事把洗澡水灌瓶里
2: 了。冲散，王全英流落到汶川三江。
0: 为什么会这样？
2: 自此呢，隐姓埋名。
0: 目前啊，咱们没有强制性的国家标准。
3: 王全英的
0: 怎么生产？什么标准？全靠企业自觉。
3: 他也先后。
0: 有些品牌吧，自己不建厂，就找那个代工厂生产。那代工厂吧，你懂的。消费者花了钱，吃了个寂寞，还觉得自己很健康。
3: 百岁老人经历了怎样的
0: 一
3: 生？
0: 一颗苹果从树上摘下来，到变成 NFC 果汁，中间要经历清洗、压榨、杀菌、灌装，
4: 那
0: 成本跟那摆着。
4: 那会儿，
0: 那品牌高，真正的 NFC 果汁成本是浓缩兑水版本的3倍以上。哎，所以你琢磨琢磨，人家是要挣钱
4: 的。就加入红军，
0: 你看那个电商平台，那些卖9.9包邮的 NFC 果汁，还送你个玻璃杯。去年市场监管抽检，发现了某一些标称100% NFC 的产品，实测果汁含量不到30%。
4: 一烤就化浓。
0: 更离谱的是，有一款 NFC 复合的芒果果汁，配料表里没有芒果。
4: 红军在丹巴遭遇，
0: 人家用的是苹果汁加胡萝卜汁调色，然后再兑点芒果。

0: 我
1: 仍坚守阵地看护伤员。
0: 不过、
1: 敌军
0: 好在是监管层开始动手
1: 了。
0: 2027年的三月份，新的食品标识监督管理办法将会实行，明确规定标签不能有虚假、误导性的描述。那多地市场监督管理局呢，也已经在集中打击标签虚假标注的问题了。
1: 在三江，王全英隐姓埋名，
0: 最后、告诉各位，
1: 提起长征经
0: 历，买果汁儿不要只看 NFC 三个字母。
1: 平淡度日，
0: 你真正需要看的是配料表。
1: 经过多年寻找，
0: 要是水排在第一位，浓缩果汁排在第二位，你直接就甭买
1: 了。红军流落人员，
0: 还有，如果一瓶 NFC 果汁卖的比一瓶矿泉水还便宜，你千万别觉得自己捡了便宜，你可能是让便宜给捡了。
2: 证明他是红军，但退伍军。
0: 记住了，厂家说那话，话糙理不糙。低价他不可能给你现果现榨，你记好了。
1: 王全英与当地村民，
0: 所以如果你想喝真果汁，有两个办法：要么自己买榨汁机，要么你就干脆喝水。
1: 耐劳、勤学向上。
0: 当然，还有个最关键的点，你可能忽略了，就是你要真那么想，
1: 陪伴老人，
0: 你买个苹果自己啃的不香吗？
1: 征途的峥嵘往事。大女儿刘桂华说：“母亲铭记着长征，国家也从未遗忘她。”
2: 这个
1: 勋
2: 章是那个红军长征胜利
0: 7月14号，河南。
2: 这个。
0: 王女士说呀，她通过家政请育儿嫂来照顾孩子，结果呢，对方只是上工了一天，说自己血糖高，啊，点名要吃活鱼活虾，不吃面食，甚至在家里边啊，扎这个扎血测血糖，啊，这让王女士无法接受。说你这是来工作的还是养病的啊？家里边本来就有个祖宗，这又来了个祖宗。王女士将其辞退之后呢，家政公司就要扣除一半的中介费2700元。
1: 家
0: 佑天使家政的相关负责人称，这个阿姨提供的体检报告一切正常，并不知道她在雇主家里边测血糖的事情，因为有运营成本的问题，为客户申请了只扣1000元。但是王女情况扣除一天的费用，扣除1000元没有法律依据。最终经过协商，家政公司以为王女士全额。
1: 军帽上的帽徽也让他爱不释手。
0: 阿姨，你血糖高，你怎么给我血压也拐高了呢？最近山西晋中，根据热度新闻的报道，说严先生下班回家，发现自己的车位被占了，上前查看才知道是占车位的车主啊，次日要结婚，所以临时借用车位啊，人家在这个车玻璃上留了张纸，写明了原因，然后特意在纸底下留下了饮料、喜烟，还有100元的红包。严先生说了，他说一开始啊看到车位被占有点生气，后边看到红包他都惊呆了啊，他被对方的礼数所打动，最终呢通过物业找到了办喜事的新郎，主动包了200元的红包随礼，
1: 一路走好。
2: 他也跟我们讲，在这个红军这段时间吧，很自豪。
0: 同样是占车位的事
2: 儿，
0: 哎，人家这听着就舒心。
2: 这个
0: 你看，这叫会办事儿。
2: 他是一名红军战士，
0: 哎、
2: 这段历史他不会忘的，一直都记在心里。虽然我们现在是现代化的祖国了，但是我们也走新的长征路。红军精神。
0: 广西的吴女士来到深圳务工，某个招聘软件上有一条零门槛高收入的育婴师。招聘信息引起了他的注意，联系之后呢，对方要求他上岗之前啊先交钱参加培训，并且考取证书。培训时，吴女士发现收纳、保洁、育婴、养老等不同学科的学员都和她在同一个课堂学习，课程内容呢也很敷衍潦草，而培训之后公司总是拖延工作安排。她着急询问，得到的回复永远是岗位正在调整，人员已经饱和啊，巴拉巴拉这些借口。
3: WTT
0: 那吴女士的遭遇呢，并不是个例。深圳公安机关早已经盯上了这家涉事公司，经过调查，该公司涉嫌招转培诈骗。
3: 石景山首钢园，
4: 作为北京双奥100核心精品赛事，这一次的赛事将
0: 50块钱能不能给我办一个宇宙执法证？
4: 传承双奥，
0: 我看看那些 UFO 有没有无证驾驶。
4: 助力国际体育赛事名城建设，打造赛城融合发展样板。那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的报道。
3: 今年10月1号，
0: 在当前生猪产业行情低迷、养殖户普遍亏损的手段隐蔽、选址偏远、屠宰点与注水点分离、专挑夜间作案、反侦查意识增强，增大了监管难度。今年以来，东部某个省份公安机关连续成功侦破了多起涉及生猪、生牛打药注水案，抓获数十名犯罪嫌疑人。其中一起历时3个多月侦办的注水猪肉案较为典型。
5: 今年我们
0: 杨某某、殷某、曹某某、王某某等犯罪 嫌疑人仅有小学初中文化程度，

0: 其家族以收购屠宰生猪为生，常年在当地农贸市场零散摊位从事猪肉贩卖生意。警方查明，他们近年来从城市周边收购生猪以后，租赁偏僻场地暂养，组织家庭成员、工人给生猪打药注水，再送往屠宰场屠宰，最后批发给当地的农贸市场变卖销售。根据调研，相关窝点平均每天收购20多头猪，每头注水10斤左右，去掉成本和工人工资，每天非法所得约2000元。这些注水肉销售的很快，经常上午就售罄。那消费
1: 中国大满贯呢，是我们全年的顶级的核心赛事。这样的话呢，我们谋划了一系列的文旅和消费的活动，包括文旅这儿推出了5条精品的旅游线路啊，消费呢我们会有一些票根的活动啊，形成一个文商旅体融合的赛事加的这种效应。
2: 此外，赛事还推出3大提质升级举措，全方位提升办赛水平。硬件上，赛事开放首钢滑雪大跳台、户外观赛点，打造工业遗存与体育赛事交融的独特场景。服务上将进一步加大扩容票务供给，8月中下旬启动首轮售票，搭建公交接驳、园区慢行一体化交通保障体系。在产业上，北京市石景山区打造了5条京西特色文旅线路，联动全区景区、商圈开展主题活动，构建观赛加文旅一体化消费生态。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听见奋进的力量，
4: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
6: 望乡码头
7: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3: 听见世界的回响，
8: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9: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3: 听见伟大的梦想，
10: 新征程。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到了夏天呢，我们节目一方面要和大家介绍一些小众的旅游目的地，另外还有一个重磅的任务，就是要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些比较凉快的去处。那夏天呢，不管在哪儿，你是在哈尔滨也好，还是在海南岛也好，到了这个盛夏季节呢，温度都很高。那在这个时候呢，有一种选择会让我们觉得这个地方虽然热，但是呢，有像我们说的北疆之外，还有一个在这个进入夏季之后一个非常热门的地区，是大家趋之若鹜的。每年夏天呢，我们都会提到，今年也不例外。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请到的这位嘉宾，也是对这一地区相当了解的一位嘉宾，当然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著名的星空摄影师、旅游达人周博。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聊聊内蒙古啊，我们会有重点啊，这个内蒙古西部、中部、东部我们可能都会聊到，但是呢，哪儿最凉快，节目当中我们会和大家一起比较一下。节目一开始有请我们的嘉宾，我们听众朋友先来打个招呼呗。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博。
6: 哎，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聊的这个内蒙古啊，这个我上节目之前和周博聊，说到底内蒙古哪个地方最凉快，他说说不好，中部、西部、东部呢都有它不同的特色，但是从这个地理条件上来讲，应该是中东部最凉快。
7: 对，
6: 因为它靠近大兴安岭。
7: 对
6: 啊，可能不管是湿度啊还是气温都有一个绝对值。
7: 对，
6: 我们今天呢，首先要

0: 我们一聊到内蒙古，大家立刻脑子里会想到很多草原的名字。
1: 嗯，
0: 照我个人印象最深的是呼伦贝尔大草原
1: 啊。
0: 上来之前我还特意查了查，因为这一个草原到底坐落在哪儿吧，有的时候有点含糊。
1: 嗯，
0: 其实呼伦贝尔大草原就是在内蒙古的。应该是东北部，
1: 对，东北部
0: 啊，对吧？你听这个名字，它有可能就是这个地理位置哈，
1: 嗯，
0: 就可能意味着它会更凉快一些。而作为游客，不管是自驾游的啊，还甚至是跟团的啊，大家有可能去到的是内蒙古的中部多一点，
1: 对，
0: 因为车程短，
1: 对对对，交通比较方便。
0: 嗯，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最凉快的地方呢，可能得往东边稍微。走一走了，
1: 嗯，
0: 其实跟其他的一些大草原相比呢，这个呼伦贝尔大草原，我也查了查资料，应该是内蒙古内，比较大的一片草原区域，而且呢，它呼伦贝尔市特别有意思，
1: 嗯，
0: 它这个大兴安岭啊，穿过了呼伦贝尔市，
1: 对对对，
0: 啊，就是斜木叉的，它好像是往，就是怎么说呢，往右倒着直接过去了，
1: 从西北，从东北向西南斜着。穿过呼伦贝尔的东部地区，
0: 嗯，就特别有福气，就是住在这个地方区域的人民哈。每到夏天，有可能真的温度会不太一样。就周博，他每年都会去内蒙不止一次两次哈。
1: 对，
0: 就你个人的体验，是不是我说的这个呼伦贝尔大草原本身它就是非常凉快的一个地儿？
1: 对，确实是呼伦贝尔大草原，它本身。就很凉快，
0: 嗯，
1: 湿度比较低，而且温差呢也比较大，白天的时候有可能也会温度高一点，
0: 嗯，
1: 大概也28、29度、30度左右，大概也就是一个多小时。
0: 那就是日上三竿肯定最热啊，好在湿度小，但是它温差能大到多少？晚上就10几度吗？
1: 晚上16、17度吧。前几天我去的时候14、15度。
0: 就不需要空调了。
1: 在呼伦贝尔，尤其在北部的这些地区，像额尔古纳呀、根河啊这些地方，就没有装空调的。大家外边这个外立面上面都看不见空调，
0: 就是到了夏天也不会感觉到晚上无法入睡的那种热
1: 啊。那肯定不会，晚上肯定不会，就是中午那一个多小时。
0: 嗯，我觉得今天咱们就不妨从这个内蒙古的这个东北部开始聊起呼伦贝尔大草原。可能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呢，这个面积过于辽阔，到底去。哪儿？这有很多非常有意思的点，因为我也查了一些资料，这整个内蒙古的区域呢，它也不是都是平的，是个大草原，尤其是呼伦贝尔大草原，它是缓坡。
1: 对，
0: 平均下来的海拔大概比平原地区要高那么500-600米。
1: 对，
0: 但是你开车是不可能特别明显的感觉到我在爬坡的。
1: 对对对，
0: 嗯，
1: 平均的高度应该在500到1000米之间。其实呼伦贝尔这个地方也称为一个很小的小高原，叫呼伦贝尔高原。
0: 嗯，
1: 这个高原大概就平均海拔在700-800米。
0: 嗯
1: 啊，而且这个地方呢有很多的这种内流湖，还有一些河流，海拉尔河呀、伊敏河呀、根河呀、额尔古纳河啊，在这里边。这个流淌
0: 水草风貌，
1: 哎，对，
0: 就是这种地方，啊，
1: 对对对，
0: 嗯，给大家介绍介绍。刚才听你念叨，就是有一些地方很文艺，有一些地方略陌生。如果真打算去内蒙古的东北部啊，这一次我们不选中部，首先选东北部呼伦贝尔大草原，有哪些地方比较新的啊？或者说，作为周博这一位资深的旅行者。觉得那个地方值得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就一一给大家介绍介绍。
1: 行，这个我比较熟悉和比较喜欢的地方啊，可能就是那种相对人少一点的，但是目前这几年也逐渐热度上升了，一个就是额尔古纳，随着这个额尔古纳和右岸，迟子健老师的这本书的热度提升，额尔古纳这个湿地沿岸，基本上已经是开始热度明显提升了。在这个季节去呢，可以说是非常非常漂亮，即使再过这么一两个月，到了秋天的时候，那也是非常美。沿着331国道，从
0: 331国道，
1: 对，331国道，如果从南向北走呢，就是从这个地方叫茶岗啊，这个字儿念字儿是蹉跎的蹉。
0: 哦
1: 啊，但是
0: 当地念茶岗，
1: 当地念茶岗，
0: 嗯
1: 啊，从茶岗呢一直向北走331国道到额尔古纳这个沿线上就非常美，继续沿331国道向根河走，就是一直在沿着这个额尔古纳河，基本上沿着边境一直走，都非常非常美，整个这一条线，
0: 就整个额尔古纳河的这个目前的旅游资源应该是开发的非常成熟了，我听人说过，好像前两年

0: 都在，你去那儿看就是、层出不穷，
1: 陆提升空间
0: 这个挖掘啊，
1: 对对对，所以它还是属于一种半原生态的这种状态。大家在这种蒙古包啊或者当地的这种住宿聚集区之外，还有大量的这种就是纯自然
0: 原生的
1: 原生态的这种过渡带、这种过渡带往出一开就是几十公里，然后纯野生的这种状态，野生动物啊、水草啊，还有这个湿地啊、还有草原林地交错的这种地貌，包括这种就是起伏路，还有咱们这种 U 型公路，非常非常多，可以说一路走一路开，慢慢的去欣赏都非常漂亮。
0: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

0: 道短暂的光阴，
1: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2: 看过了许多美，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0: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4: 接下来就介绍介绍具体怎么玩吧。首先这个去内蒙古啊，肯定得自驾游，尤其是都可以异地环，所以自驾游肯定是少不了。
5: 对，
4: 但是这条线就是你刚才说的额尔古纳，哪一些是重点？大概几天先说说，要是真去的话。
5: 如果真的就在呼伦贝尔一地的话，可能大家首选都是落地海拉尔无论是飞机还是火车，在海拉尔集结。然后它有这么几种玩法，第一个就是北部小环线，从海拉尔沿332国道向北，走陈瓦尔古旗，就是陈旗，走陈旗呢，向这个北部走莫尔格勒河、暮云山顶，然后继续向北到根河，再沿331国道从西边这条线再往南，
4: 反转回来
5: ，大概呢3-4天的时间，到查岗再返回海拉尔。或者是向西再走满洲里，都可以再返回海拉尔。这是一个比较经典的北部小环线，
4: 三四天，北部小环线，
5: 北部小环线。如果走西部小环线呢，就是也是从海拉尔出发，向西直接去从查岗那个交叉口走这个绥满高速到满洲里，中间会经过扎拉诺尔区，扎区呢有这个矿山公园啊，有这个猛犸公园，还有这个呼伦湖小河口景区，就是。咱们说的呼伦贝尔其实就是呼伦湖和贝尔湖两个湖，那呼伦湖肯定要去一次，这个开放的景区就在呼伦湖，就在扎莱诺尔区，
4: 是开放的，
5: 开放的，大家可以去这景区看一看，非常漂亮，叫海一样的湖嘛，继续向西呢，就到了满洲里，咱们最大的陆路口岸，这
4: 国门啊，
5: 国门啊，对啊，边境文化还是非常充分的，我们到那儿看一下异域的风情，这儿也是一个节点，就可以继续向西南沿331国道向西南走新马虎右旗，就是咱们说的西旗，走西旗呢，能够看到这个呼伦湖的西岸。它有非常多的这种湖岸景观和断崖景观，这个在国内来讲是比较稀缺的。湖岸断崖，咱们目前比较精彩的就是青海湖和呼伦湖有这种。
4: 好像在节目当中一直念念不忘的就是西岐的羊肉。
5: 对，这个美食确实很值得留恋的。然后从西岐呢走南线新马湖左旗，然后再转回来，转回来到海拉尔，然后这是一个西部的小环线。
4: 就这么听着，好像这条环线内容比较丰富，时间也比较长，
5: 4-5天吧。
4: 哦，也就4-5天。
5: 对，也就4-5天，因为总体线路全加了1200多公里。慢慢开，每天都有停留的这个节点，所以每个地方都值得玩半天到一天的时间，每天开个200-300公里，然后慢慢走，慢慢停啊。
4: 这个也不错，就等于非常休闲，其实是在旅途当中。
5: 对，
4: 就只不过就是驻扎一下，第二天又开始了。
5: 对，然后还有东部小环线
4: 啊，还有一条，
5: 对，还可以走东部，因为这个呼伦贝尔很大嘛，在东部呢有阿荣旗啊，还有这个莫里达瓦、达斡尔自治旗，还有这个鄂温克这些自治旗，这些民族旗县呢，它有很多的民族非遗，大家可以到那儿体验一些当地的文化，包括敖包文化呀、达斡尔的这些民族特色。如果大家走东部小环线吧，走这个阿荣旗，还有这个莫里达瓦莫旗的话，这边呢，一个是品尝当地的美食，这些像当地的这些饼子呀、野菜呀，还有
4: 我以为也是羊肉
5: 啊，羊肉当然也有，
4: 到哪儿都有。
5: 对。而且这边是大豆种植基地，大家可以看一下豆制品。而且莫里达瓦呢，还是咱们中国的曲棍球之乡，大家可以到那儿去感受一下曲棍球文化。还有它有最大的这个达斡尔民族园，去看一看这边达斡尔族的一些这个民族特色。手工艺，还有就是因为它在大兴安岭以东地区，就非常的漂亮了。那边的景色是跟咱们西部的这个大草原是截然不同。
4: 对，大兴安岭东部好像就是农耕
5: 多一点。
4: 对，
5: 而且这个莫旗呢，它有一个全内蒙40%的水资源的这么一个大型的水库，叫尼尔基水库。它把这个应该是

0: 边
1: 上游的水
0: 上游的水都截下来以后，在这儿修了一个大水库、
1: 嗯。
0: 这个水库非常非常大，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1: 嗯，哎，这个你还是在节目当中第一次念的。
0: 对对对，尼尔基水库，
1: 尼尔基水库。
0: 这个大坝也很长，而且这个水库面积、水面积也非常大。
1: 嗯，
0: 旁边呢也有非常多的这种民俗啊，还有这种景观啊，
1: 嗯、
0: 都特别好。
1: 就是我这么听下来哈，这个东部呼伦贝尔这个东部小环线哈，
0: 嗯，
1: 这个在节目当中好像不常提到，你提到的这些内容就是这一些节点哈，
0: 嗯，
1: 也都是至少我在节目当中很少听到，
0: 嗯，对，因为
1: 就比较新哈，
0: 东部这几年开始逐渐发力了，因为东部一直是一个农耕区域，其实我对这边的感受最大的吸引力还是美食，
1: 就是到哪儿都忘不了吃这个
0: 当地的柳蒿芽啊，还有这个最著名的就是姑娘果的种植基地。
1: 这个真第一次听说，姑娘果是什么？
0: 姑娘果就是外边包了一层小的这个、
1: 嗯、
0: 像纸一样的这种果，嗯
1: 哦、
0: 浆果，一种浆果啊，里边是红的或者黄的这个小浆果，剥开这个，
1: 很好看，
0: 那、很好看，也很好吃，
1: 嗯、
0: 酸酸甜甜的，
1: 嗯啊，种植基地，
0: 种植基地，哇，满地都是。
1: 但是东边这个小环线，你刚才说这个西边大概四五天啊、
0: 嗯，
1: 这个叫什么？北部的那个呢，三天四天就差不多了，
0: 对。
1: 东边相对比较远吧，路怎么、也比较好走吗？
0: 嗯，路也比较好走，
1: 嗯、
0: 大概大家可以留出四到五天的时间，
1: 也跟西部差不多，
0: 嗯、也跟西部差不多、
1: 嗯。
0: 因为从这边呢，就是到了末期以后，走幺幺国道继续向北走漠河。
1: 哦
0: 啊，感受一下，就是我们祖国幅员辽阔，还有这样一块地貌，感觉哎，这不是电视当中看到非洲的这种地貌吗？
1: 嗯，
0: 在这边就看到非常非常多。逐渐进入深厚的这种林区之后，尤其到了漠河、根河，进入大兴安岭、小兴安岭之后，哎呀，就又不一样了。
1: 对
0: 啊，就是比一个巴掌还大的那种红松的松塔，满地都是，
1: 就能感觉到一是祖国幅员辽阔，二一个就是那个大量。的林地给你的震撼感，
0: 对，
1: 那个你就开车到那儿去吧，就是感觉也不叫渺小，就是那是另外一种安静，路上车也没多少，
0: 对，
1: 然后你开不完，到哪儿都是林子，
0: 对，
1: 这是有关这个东部小环线的一个玩法。刚才说西部环线上有一个湖里面的断崖地貌，那是在呼伦湖是吧？
0: 在呼伦湖西岸，
1: 呼伦湖西岸
0: 啊，新马虎右旗附近
1: 啊，那个地方也非常值得一去。啊，加权一下，还有当地的羊肉也很好吃，所以呢，西部环线可能对于很多这个由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的朋友来说，可能相对吸引力更大一些。因为刚才周博在第一个时段说，那个沿途的景区也多，而且相对比较成熟，
0: 对，比较密集，
1: 东边是比较新鲜啊。
0: 东边给大家补充一个小点，就是大家会有很多小惊喜、因为现在随着这个农业种植区比较多，很多当地的这个百姓啊开始种一些药材，尤其在根河附近，这些药材呢，它基本上在这个季节都开花了，比较著名的就是白芍药，满地都是白色的芍药花，
1: 好看，
0: 非常漂亮。然后这是白色的，黄色的油菜花，还有粉色的欧白藓，满地的粉色。然后，所以大家就是开着开着车，哎，突然看见一片花海，再开着开着，哎，又看见一片花海，有红的、黄的、粉的、白的，基本上就是沿路上随处可见，
1: 赏心悦目。
0: 对对对、
1: 而且道路交通条件也不会是翻山越岭去看这一些东西。
0: 对，
1: 它是大面种、大面积种植、
0: 大面积种植，基本上都是花海。大家一定要注意，在332国道到靠近根河这一段，大概有几十公里吧，有这种冻土路面，要注意安全、它起伏路啊，不要开太快。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赛制，扩充球队加模仿混团，着力培养年轻队员。
1: 2026中国羽毛球公开赛1/8决赛明天9点举行。
0: 国际方面， SpaceX 星舰第13次飞行测试重新安排至23号进行。

0: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黎明野灵代表责任编辑黄天卓、张浩森，监制杨宁，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

而人生的旅程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

0: 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丁薛祥出席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并讲话。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从跟跑到领跑，中国新能源汽车迈上新台阶。
0: 王沪宁在西藏调研。
1: 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0: 海关总署表示，十五五时期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
1: 财政部通报，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
1: 伊朗称对科威特美军基地设施实施打击，特朗普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丁薛祥强调，新时代基础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要严格招生入学管理，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关心关爱，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要适应人口变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统筹做好经费保障、学校布局、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等工作。要以学生成长为中心，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守正创新，塑造基础教育新优势。要进一步强化协同共育，压实各方责任，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作用，形成育人合力。要弘扬教育家精神，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加强教师待遇保障，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安心从教。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学校要强化组织保障，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党中央和国务院相关决策部署落地见效。教育部、中央

0: 编办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北京市、湖北省、甘肃省、北京师范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石泰峰、李书磊、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和国优计划实施院校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汽车产业创新步伐不断加快，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核心技术、产业链生态等实现跨越式突破，中国稳居全球最大新能源汽车市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上海临港南港码头，一艘完成装载作业的汽车滚装船即将驶离港口，启程前往澳大利亚。调度司机尹波涛说，今年上半年比往年更加忙碌。
4: 今年多的时候可能会开到70辆左右一天，去年也就是40辆。
3: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同比增长1.2倍。在新能源智能网联赋能下，实力越来越强的中国汽车工业正在驶向全球。坚定不移发展新能源汽车，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洞察世界汽车产业技术演进方向做出的重要论断。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联合国全球可持续交通大会开幕式上指出，
5: 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交通运输方式，加强绿色基础设施建设，推广新能源、智能化、数字化、轻量化交通装备，鼓励引导绿色出行，让交通更加环保，出行更加低碳。
3: 新能源汽车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着力点和突破口。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加快汽车芯片、固态电池、下一代底盘等关键核心技术研发步伐，持续壮大产业链条和引领实力。在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广汽埃安智能生态工厂，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平均每53秒就有一台全新整车顺利下线。202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广汽埃安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考察，了解企业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和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等进展情况。总书记强调，关键核心技术要立足自主研发，也欢迎国际合作。牢记总书记嘱托，广汽集团联合国内的芯片零部件企业，组建起全产业链超万人的攻关团队。广汽集团平台技术研究院芯片应用国产化的智能新能源汽车，
6: 目前所有类别的芯片我们都实现了国产方案的突破，把产业链安全的话语权牢牢握在了自己手里。同时，我们发起了汽车芯片应用生态共建计划，促进汽车产业和芯片产业共同迈上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3: 一项项关键技术的突破，让中国成为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创新高地。
7: 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30度只
3: 下车喝杯咖啡的功夫，补能400公里。今年，我国车企正式发布第二代刀片电池和罩瓦闪充系统，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车轮滚滚向前，中国新能源汽车从跟跑到领跑，铺展开全球汽车产业合作共赢的未来版图。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李少华，
8: 我们已经具备了完整的产业链、领先的电动化与智能化技术以及快速迭代的创新能力，这些让我们有底气向全球输出技术、输出标准、输出模式，用中国的技术去开拓全球的市场。
3: 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链与创新生态，也让越来越多外资车企加速布局中国。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

0: 量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49.6%。十五五开局之年，以创新为引擎，用实干为车轮，以匠心为底盘。新能源汽车产业正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1: 落实各项统筹部署，做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相关和落实，持续实施新一轮的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稳增长工作方案，全方位扩大优质供给和有效需求。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7月19号至22号在西藏调研。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持续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在“十五五”时期奋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王沪宁来到拉萨市阿里地区调研，了解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寺庙管理、兴边富民、历史文化保护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治藏首先是稳藏，要落实依法治藏要求，夯实社会治理基础，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要结合建党105周年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结合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雪域高原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有形有感有效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宣传教育，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深化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要按照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的要求，不断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加强对西藏历史文献、考古实物、文化遗存等的保护利用，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边境群众生产生活条件，让各族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王沪宁还到阿里地区政协机关看望在阿里地区的全国政协委员、西藏自治区政协委员和阿里地区政协委员及政协机关干部，李干杰一同调研。
3: 本台消息，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校长院长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强化党校性党，牢记党校初心，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不断开创新时代党校工作新局面，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贡献智慧和力量。蔡奇强调，党校作为党的学校、干部教育培训的主阵地、党的思想理论战线的重要方面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学深悟透、研究宣传阐释和学以致用上率先示范，走在前列。要紧扣为党育才、为党献策，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突出抓好党的创新理论教育，抓好党性教育，抓好履职能力培训，抓好理论研究和决策咨询，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紧跟党的理论创新进程和实践发展，优化学科建设，推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党校工作的全面领导，各级党委要认真落实办党校、管党校、建党校的主体责任，要始终坚持从严治校， 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人才队伍。

0: 建设，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推动各级各类党校全面进步。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上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长16.9%，出口增长13.4%，进口增长22.1%，呈现出量质双升、向新向绿、优进优出、贸易伙伴越来越多的发展态势。海关总署署长孙梅军透露，未来五年，海关将以更优监管服务外贸高质量发展，努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
3: 我们将推行嵌入式顺势监管，将海关的监管要求搭建在企业出口产品的产供链流程之中，扩至90以上的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让企业和群众无感通关成为常态。
2: 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透露，2022年以来，我国先后完成越南、马来西亚、老挝等五国榴莲输华准入。去年榴莲进口达186.8万吨，数量比2022年翻了一番。未来五年，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优质商品。
4: 今年以来，新增79个国家264种次的农食产品准入。我们将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不断的优化农食产品检疫准入的程序。我们将大力支持首发经济，对化妆品等进口消费品优化检验措施，实现与全球新品上市的零时差对接。
2: 数据还显示，上半年有进出口业务的企业增加了11.5万家，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增长3.3倍。我国已有1.4亿人通过跨境电商全球购物，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孙梅军表示，未来五年，我国将促进进口和出口更加协调，进一步扩大开放，
3: 商签更多的贸易合作文件，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能源资源、优质农产品的进口和来源国，便利全球好物出口中国，也为中国消费者提供更多的多样化的选择。
0: 财政部今天通报，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总体来看，财政收入平稳增长，财政支出总体保持靠前发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5: 财政部通报，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财政部国库司副司长马洪斌介绍，其中税收收入增幅持续提高，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9.79万亿元，同比增长5.3%，增幅比一季度提高3.1个百分点。分税种看，国内增值税增长6%，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1.8%。证券交易印花税增长97.3%。
6: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增幅逐月提高，主要是我国经济韧性强、活力足，上半年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同时呢，价格上行、股市活跃、外贸增势强劲等因素也有力地支撑了
5: 必要财政支出力度，保障重点领域支出。全国主要支出领域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6,360亿元，同比增长7.6%；卫生健康支出12,191亿元，同比增长10.8%。财政部预算司副司长唐再富指出，上半年各项财政政策在推动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落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地方财政平稳运行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7: 上半年我们下达了基本养老保险补助资金1.2万亿元，支持地方按时足额发放养老金，下达城乡居民基本养老医疗保险补助资金3,864亿元，巩固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和保障水平，下达育儿补贴资金约1,000亿元，学前一年免保育教育费补助资金240亿元，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成本，下达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 1500

0: 67亿元，支持地方切实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在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下一步将着力促进重点群体就业，着力加强就业公共服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2: 一至六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我国加力推出稳就业政策，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中首次设立就业专栏。下一步将着力加强就业公共服务，组织百日千万招聘、金秋招聘月等专项活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崔鹏程表示，
3: 加力实施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深入开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新能源汽车、康养服务、低空经济五大领域专项培训，上半年补贴性培训超过550万人。
2: 当前2026届高校毕业生已经离校，其中有些同学还在寻找工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二级巡视员黄俊梅表示，
4: 对2026届未就业毕业生提供1131实名服务，也就是提供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荐，还有一次技能培训或者就业见习的机会。对于困难毕业生，我们组织党员干部、就业公共服务机构进行1:1结对帮扶，优先推送岗位信息，组织培训见习，提供职业指导，实现一帮到底，不落一人。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汇集1.5万亿人次。
5: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6月底，15.8%，风电装机容量6.8亿千瓦，同比增长18.5%。
1: 交通运输部今天介绍，上半年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1.2%。
5: 教育部今天介绍，目前我国共有43万所中小学、幼儿园，2.2亿在校生，1577万专任教师，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
1: 国家林草局等四部门日前联合印发《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取得决定性胜利，林草多元供给和消费场景更加丰富，林草产业总产值迈上新台阶。
5: 甘肃省敦煌市今天介绍，2025年底，敦煌市地下水位较2024年底回升0.04米，这是自2010年以来敦煌市地下水位首次止跌回升。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22号，伊朗称对科威特美军基地设施实施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时对媒体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7: 伊朗军方当地时间22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军队使用大量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西部的多哈军营，目标包括弹药库以及地面部队指挥中心的后勤装备。声明称，多哈军营是驻西亚美军的支援中心，大量美军人员和装备部署于此。此外，伊方当天还称袭击了驻约旦和巴林美军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时对媒体称，伊朗或许已将离心机转移至搞山地下核设施，美国可能很快将对其进行猛烈打击。
8: 我认为伊朗或许已经转移离心机了，但我们并没有确凿记录。光有离心机没用，关键要看有没有核材料，我们紧盯核材料，这才是重点所在。我们很可能很快就会对该区域发动打击，而且打击会非常猛烈。
7: 特朗普还称，伊朗方面迫切想要会面，但在他们准备好进行有实质意义的会面之前，美方不打算进行会谈。当地时间22号零，伊朗将视其为美国在地区扩大战争的行为。 美国及其盟友在地区内的所有利益都将

0: 成为伊朗武装部队的打击目标。稿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此外，当地时间21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秘书长古特雷斯对近几天美国与伊朗之间持续升级的军事冲突深感关切。他强调，这场冲突不存在军事解决办法，呼吁各方加大外交努力，推动达成和平持久的解决方案。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会众议院21号通过一项临时拨款法案，以维持联邦政府运转至12月4号，避免政府在今年秋季中期选举前因经费耗尽而停摆。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为推动仿制药生产回流美国，今年8月1号起，美国在未来2年将继续对所有进口仿制药免征关税，第三年仿制药将适用100%的进口关税。从第四年起，仿制药进口关税将升至200%。
1: 荷兰政府21号宣布，从9月22号起，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实施贸易制裁措施，为期3年。
2: 韩国首尔市长吴世勋22号因违反政治资金法，被一审判处罚金，并面临失去公职的危险。
1: 受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投资者抛售日元等因素影响，纽约外汇市场美东时间21号，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163日元区间，创1986年12月以来新低。
2: 德国铁路公司一名工作人员上周遭醉酒乘客殴打后跌下火车，身受重伤。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佳荣、王远、赵初南，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9: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法国反超快时尚法有关问题答记者问。有记者问，近日法国出台了反超快时尚法，针对超快时尚服饰产业及平台提出了一系列限制性要求。法国政府官员明确表示，立法首要管控对象是西音、特木、速卖通等跨境电商平台。请问商务部对？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中方注意到法国近日出台的反超快时尚法对中资跨境电商平台采取了歧视性限制，以立法方式严重扭曲公平竞争，中方对此表示严正关切。中方认已构成了对华贸易壁垒，严重背离法国对外标榜的公平竞争和自由贸易准则，不仅将损害中方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更将伤及法国消费者的切身利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说，我们敦促法方恪守世贸组织规则，立即纠正上述歧视性做法，为中资企业提供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 中方将密切关注相关立法实施细则制定与

0: 落地执行情况。一旦中国企业合法权益受到侵害，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予以回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研判雨情汛情发展趋势，部署重点地区强降雨防范应对和防汛救灾工作。会商指出，当前全国降雨呈现面广点强、多点散发特点，部分落区与前期高度重叠，一些地方江河湖库水位偏高，土壤含水量饱和，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风险较高。此外，今年第十二号台风即将生成，后期将影响我国华南地区，防汛防台风形势复杂严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二十二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方已确定乌克兰武装部队领导层后续调整方案，相关总统令正在准备中。根据决定，少将伊戈尔·斯基比尤克将出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长。泽连斯基表示，会议还就前任总司令瑟尔斯基和前任总参谋长赫纳托夫今后的任职安排达成一致，并讨论了推进网络部队建设、加强部队训练、提升作战能力及发展军团制等组织改革措施。俄罗斯官员二十二号说，过去二十四小时，乌克兰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三人死亡、多人受伤。俄防空系统拦截了多架乌克兰无人机。俄军发动打击，摧毁两艘船并破坏上涨。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一度突破每桶$95。此刻提示，北京市气象台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北京有雷阵雨，房山、大兴、经开、通州、平谷、密云、怀柔等区局地相对明显，短时雨强较大，雷雨时伴有七级左右短时阵风，山区有冰雹。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连续的高温炙烤啊，北京丰台区南苑森林湿地公园的小龙河又成了网红避暑地。桥上市民排着队跳水炸水花，河道里游泳滑桨板的人密密麻麻，不少家长呢索性就带着孩子直接下河戏水。被网友称作南城塞纳河的小龙河，在社交平台滤镜里那是夏日的乌托邦。可是揭开热闹的表象，岸边的危险警示牌，每年都在上演的涉水伤亡事故，都在无声提醒这里不是规范的亲水乐园，理想的玩水去处。数据显示，溺水已经是我国1至14岁儿童非正常死亡的头号杀手，超70%事故集中在暑期。高温天想玩水人之常情，靠近市区免费开放的天然河道走红，本质上是市民对就近亲水空间的迫切需求。但是刚需不能成为冒险的理由，网红矛盾的考题考验着的是城市治理的智慧，不能只赌不输。一方面，对小龙河这类自发形成的网红水域不能止步于立牌警示，应当强化现场巡查，增设救生设施，引入智能预警系统，将风险降到最低。另一方面呢，城市规划需要有前瞻性的布局，在河道改造、公园建设当中同步设计安全的浅水戏水区、亲水步道，有条件的地方可以打造天然泳池， 那同时呢，通过降低公立场馆的票价，盘活社区学校的闲置资源等方式来填补。

0: 期的亲水空间供给缺口。暑期防溺水是一场全民的必修课，家长要守好监护的责任，切莫心存侥幸带孩子前往非正规的水域。基层单位呢，要尽量织密防护网，填补看护真空。管理部门要把人防、物防和技防落到每一处水塘河道。清凉诚可贵，生命价更高，在做足准备的前提之下奔赴清凉，这才能够让亲水真正成为夏日里安心的享受。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2026届毕业生已经走出校门，您或者身边的人还在找工作吗？别着急，下半年的就业服务已经安排上了。今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了一份沉甸甸的半年就业成绩单，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为5.2%，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但大家更关心的是下半年找工作会有哪些服务，特别是刚刚毕业离校的高校毕业生以及那些想要换赛道的年轻人，国家还有哪些实打实的帮扶措施呢？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带来的官方解读。
1: 稳住就业就是稳住千家万户的底气。上半年国家不仅拿出了“15五”规划中的首个就业专栏，还密集推出了稳岗扩岗政策。下一步的重头戏是让就业服务更贴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崔鹏程透露，接下来不仅要组织百日千万招聘、金秋招聘月这些专项活动，还要把就业服务送到家门口。大家打开手机上的就业服务地图，就能找到最近的服务。
2: 深入开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新能源汽车、康养服务、低空经济五大领域专项培训，上半年补贴性培训超过550万人。
1: 当前2026届高校毕业生已经离校，其中有些同学还在寻找工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二级巡视员黄俊梅表示，正组织各地人社部门开展就业服务攻坚行动，全程提供就业帮扶，还将强化常住地就业公共服务责任，对异地求职的毕业生提供均等化就业服务。
3: 对2026届未就业毕业生提供1131实名服务，也就是提供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荐，还有一次技能培训或者就业见习的机会。对于困难毕业生，我们组织党员干部、就业公共服务机构进行1:1结对帮扶，优先推送岗位信息，组织培训见习，提供职业指导，实现一帮到底，不落一人。
1: 为了把这些服务落到实处，人社部门正在主动跟教育部门对接，及时获取未就业毕业生信息，建立实名台账。怎么找到这些服务？黄俊梅给出了答案。
3: 毕业生可以使用腾讯、百度、高德地图，在搜索栏中输入全国就业公共服务地图，通过拖拽地图、下拉菜单的方式找到最近的就业公共服务机构，查看工作时间、联系电话、服务内容等点位信息，一键导航到达，实现打开地图找到机构就享服务。
1: 找到了娘家，接下来还有一系列实战训练。人社部门将针对性开展就业实训、就业见习、青年技能提升行动等服务项目。今年人社部门将广泛开展就业实训活动，为毕业生等青年提供就业指导加职业体验服务，组织他们到各类单位开展实训锻炼，学习求职技巧，熟悉职场环境。
3: 从现在起到年底，我们将接续举办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全国城市联合招聘秋季招聘活动、金秋招聘月、人力资源服务业促就业行动等活动。目前百日千万专项招聘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毕业生可以登录中国公共招聘网、中国国家人才网、就业在线等招聘平台，进入专项行动的页面，选择适合自己的岗位。
1: 找工作的路上，安全是第一位的。黄俊梅表示，持续规范人力资源市场秩序，公开曝光典型案例，及时发布招聘陷阱提示，
3: 对虚假招聘、就业歧视、培训贷、萝卜招聘等违法违规行为进行重点整治，希望毕业生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到就业公共服务机构以及具有合法资质的正规渠道求职，对可疑招聘信息仔

0: 细甄别，慎重选择，如遇就业歧视、虚假招聘等违法违规行为，可以向人社部门投诉举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1: 除了在城市里找机会，基层同样大有可为。近期，我国启动了第五轮“三支一扶”计划，也就是支教、支农、支医和帮扶乡村振兴。从今年到2030年，每年要招募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2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人力资源流动管理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孙小丽表示，今年的招募工作已经陆续展开。
2: 为鼓励影响招聘、支持升学深造等政策基础上，坚持两个更加注重，也就是更加注重拓宽留用渠道，支持艰苦边远地区的县乡事业单位适当增加专项招聘岗位，鼓励行业领域、国有企业、社区基层等吸纳聘用，强化培育农创客等创业支持。第二个更加注重，就是更加注重跟踪培养，推动与基层青年人才队伍建设相衔接，统筹纳入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投研培育、村级两委班子后备力量培养等，努力拓展基层成长空间。
3: 就业这事儿啊，连着千家万户的日子，也连着每一个年轻人的未来。从打开手机地图就能够找到最近的就业服务站，到实名制一对一帮扶、实训见习、专项招聘，再到基层三支一扶拓宽成长空间，国家给出的这些实招呢，既在帮大家找岗位，也在帮大家长本事。好政策已经铺开，接下来就看咱们怎么抓住机会。不管是在城市打拼，还是在基层扎根，愿每一位求职者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走出一条踏实的路。直播进行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那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有没有关注过那些连年亏损的科技企业是怎么活下来，还一步步长成行业龙头的？今天7月22号，科创板迎来开市7周年。上海交易所统计显示，科创板上市企业合计609家，7年累计 IPO 再融资直接融资总额突破1.37万亿元，板块研发投入强度连续7年稳定在13%以上，累计研产全流程的分层扶持体系已经成型。这套专为长周期硬科技量身打造的资本培育模式是如何分层培育陪伴科技企业从小到大的？7年科创板如何打通硬科技完整成长之路？下面我们就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一起去探寻答案。
1: 2026年7月22日，科创板迎来开市7周年。2019年鸣锣开市至今，这块专为硬科技打造的资本市场试验田，用一套分层分阶段的完整培育制度，破解了高端制造、半导体、创新药等长线科技企业融资难、上市难的老难题。7年时间，609家科创企业登陆板块 ，IPO 与再融资直接融资总额突破1.37万亿元，累计研发投入近9000亿元，授权发明专利超15万件，持续稳定13%以上的研发投入强度，实实在在为国内硬科技产业打通了从实验室初创到行业龙头的完整成长道路。西安一家科技材料企业财务总监张远告诉记者，
5: 我们深耕12英寸国产硅片近10年，长期重资产投入持续亏损，在传统上市规则中几乎没有出路。那此呢，我们要么缩减研发，放缓国产替代节奏，换取短期账面好看，要么到海外上市，但大幅稀释创始团队股权，核心技术发展就容易受制于人。
1: 科创板的诞生彻底打破了单一盈利标尺束缚，而7年持续迭代完善的分层培育体系，更是搭建起一套从育苗、壮苗到成材的全周期资本扶持机制。 制度层面最核心的突破是五套差异化上市标准，其中第五套标准完全跳出短期利润考核，以核心技术实力、产业创新价值作为核心评判依据，给长期

0: 投入研发，暂未盈利的硬科技企业打开上市大门。西安这家材料企业正是依靠这套差异化规则，2025年成功登陆科创板，一次性募资超46亿元。张远介绍，
1: 我们啊把资金全部投入硅片技术攻坚与产线扩建，补齐国内高端半导体材料供应链短板。
0: 2025年落地的科创板一加六分层改革，进一步把企业成长路径清晰划分，形成阶梯式培育模式。科创成长层如同科创企业专属育苗温室，专门接纳尚处初创阶段、持续亏损但技术具备稀缺价值的企业，提前介入辅导培育，解决早期研发资金断档难题。企业技术成熟，产能落地后转入成熟层，配套常态化再融资，并购重组工具，支持企业扩产，产业链整合，完成从小型初创公司向行业龙头的跨越。分层改革彻底解决了过去上市门槛一刀切的弊病，实现企业发展到哪一步，资本市场服务就跟进到哪一步。如果说西安这家材料科技企业是分层改革红利下的新生代科创企业代表，那么2019年7月22日跟随科创板同步开市，完整走完七年发展周期的首批25家上市企业，则是整套制度从无到有，迭代为市场几乎被海外巨头垄断，企业常年高强度研发，财报持续承压。七年时间，依托科创板多次简易再融资政策，企业持续加码设备研发，5纳米、3纳米先进课时设备批量落地国内晶圆产线，彻底打破海外技术壁垒。该企业董事长尹志尧表示，
2: 七年走下来，你比如差异化上市标准、简易再融资、分层培育陆续落地，资本市场的长期资金让我们不用为短期财报压缩研发，安心攻坚。硬科技成长没有捷径，一款高端课时设备迭代至少5到8年，如果没有科创板这套包容长周期创新的机制，我们很难持续投入数十亿研发。七年实践证明，资本市场和硬核产业是双向奔赴，板块培育企业突破技术，企业成长后呢反哺产业链回馈投资者。
0: 七年制度红利持续释放，产业集聚效应逐步显现。当前科创板已培育出集成电路、生物医药、高端装备、人工智能多条完整产业链。分层改革落地后，不少长期亏损的前沿企业实现扭亏为盈，技术完成突破，生产线落地，资本市场育苗、壮苗、成材的良性循环成型。在2026陆家嘴论坛上，上交所理事长邱勇明确持续扩容分层制度，拓宽前沿产业上市通道。他用数据更直观展现了科创板七年改革实效。
3: 目前科创成长层占科创板公司总数的6%，总市值达到11%，成为资本市场支持科技创新的前沿阵地。在严把入口关的基础上，不断完善审核流程，科创板 IPO 审核注册发行环节的平均用时压缩了50%，推动更多创新示范案例落地，进一步落实以并购重组推动企业向新向优，支持上市公司转型升级做优做强。
0: 站在七周年全新起点，科创板改革并未止步。证监会主席吴清在2026陆家嘴论坛明确，将扩容第五套上市标准覆盖范围，把低空经济、生物制造、前沿 AI 等新兴硬核赛道纳入扶持范围。与此同时，常态化开展科创属性筛查，严格清理伪科创企业，守住服务硬科技的核心定位。市场分析师张成认为，未来科创板将坚持有进有出，一边敞开大门吸纳前沿科技企业，一边清退科创属性不足的上市主体，精准赋能科技，自立自强。
4: 从2019年首批25家企业挂牌，到如今的600多家科创企业扎根板块，七年时间，科创板早就不只是一个上市板块了，它更像是国内硬科技产业的资本助推器和稳定器。万亿级资金活水持续浇灌，分层培育覆盖企业从初创到龙头的全生命周期，让那些埋头搞研发的企业不用再为短期盈利发愁。依托这套成熟的资本培育模式，中国硬科技产业正在一步一个脚印，从跟跑并跑向着全面领跑扎实迈进。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你有没有发现最近身边的蚊子好像越来越多了？随着高温多雨天气来临，蚊虫进入活跃高发期，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传播风险随之上升。疾控部门发布蚊子藏身地图，

0: 哪些户外及室内场所更容易让蚊子隐藏其中？爱被蚊子叮咬真的是因为血型影响吗？如何科学防范这个蚊媒传染病的发生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杜西蒙、刘一晨带来的专家提醒。
1: 蚊子都爱在哪里藏身？疾控部门介绍，作为登革热、鸡孔开雅热等传染病的主要传播媒介，白眉伊蚊偏爱在小型静止积水中产卵，所以家中水培植物容器、拖把桶未丢弃的一次。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所研究员李建东说，清洗水是居家防蚊的第一道关口。
2: 花盆、托盘、废旧轮胎、水桶、花瓶、空调的接水盘、易拉罐等都是蚊产卵滋生的场所，要定期的翻盆倒罐清理家中及周边各类积水容器，暂时不用的瓶罐要倒扣放置，水生植物每周要至少换水一次，并清洗植物的根部。
1: 从疾控部门监控的情况来看，今年蚊子的密度和往年相比仍然处于较高水平，如广东地区部分蚊媒监测活动已经上升至非常活跃，北方多地今年入夏以来雨水较多，高温天气日增加，也使得蚊虫繁殖加快。目前广东等高风险地区已经组织社区物业志愿者开展全域积水清整，建立蚊虫滋生点位台账动态管控，从根源上切断蚊虫繁殖渠道。广东市疾控中心主任医师袁俊透露，除了对蚊子的滋生地进行清除外，他们还加大对成蚊停留栖息地区的监控力度。
3: 栖息地是成蚊停留栖息的一个场所，主要包括灌木丛、树荫下、空置房、杂物堆、家具角落这些阴暗潮湿的区域，需要避免在栖息地附近停留，加强对灌木丛这些栖息地的清理以及灭蚊，经过这一些区域也要做好个人的防护。我们积极探索科学实用的新型的一些防控的手段，使用人工智能、无人机等技术建立了智能化的监测平台，使用对环境更加友好的生物制剂，同时推出蚊媒监测电子地图，市民可以实时查询周边区域蚊媒情况。
1: 生活中有一些人更容易受到蚊子青睐，幼儿也更容易受到叮咬，有人认为这是某些特定的血型更招蚊子。对此，北京市疾控中心消毒与有害生物防治所研究员周小杰解释，蚊子在寻找目标时，主要依靠人体呼出的二氧化碳以及汗液、皮肤代谢物散发出的气味等进行定位。因此，婴幼儿、孕妇等新陈代谢旺盛人群，或者部分出汗多、体味大的人，都更容易受到蚊虫叮咬。衣物也可能影响蚊子的选择。由于蚊子有驱暗的习性，穿着深暗色的服装可能更容易招惹蚊子的叮咬。
4: 目前科学研究的没有发现说蚊子会挑血型，靠人体的气味挑人的。这个气味呢，就涉及到我们身体，比方说出汗的气味，你用一些化妆品的气味，包括你代谢的产物，包括每个人的不同的生理年龄，对蚊虫的引诱力都会产生差别。
1: 使用避蚊产品可以有效防范蚊虫叮咬，其中以避蚊胺、驱蚊酯为主要成分的驱蚊喷雾、花露水等皮肤外用产品30的高浓度产品仅适用于健康成年人。户外等蚊虫叮咬高风险场景可选用高浓度避蚊胺，驱蚊酯适用于六月龄以上人群和孕妇等。天然植物提取类产品以柠檬桉油、香茅、艾草等植物精油为原料，刺激性较小，但这类产品有效时长短，驱蚊能力较弱。其中柠檬桉油为原料的产品，两岁以下婴幼儿禁止使用。按照市场监管部门要求，所有驱蚊产品均标注毒性等级，优先选择微毒低毒产品。如果驱蚊产品宣称纯植物、零农药、灭蚊率100%，多为虚假宣传。中国卫生有害生物防治协会秘书长王文龙提醒，儿童使用驱蚊产品时还需要注意使用方法和涂抹范围，
5: 少量均匀的去喷洒就可以了。手污呢，一般对于儿童来讲就是尽量不要去涂，然后因为它这个有可能通过手然后摸别的地方，触摸别的地方，然后导致这个杀虫剂、驱蚊剂传染到嘴里面嘛。再有，如果说是面部你想涂抹的话，主要避开口鼻就可以。
1: 李建东还提醒，两月龄以下新生儿应使用物理防蚊手段。
2: 两月龄以下的婴幼儿皮肤比较敏感脆弱，严禁使用各类化学驱蚊用品，应该采用蚊帐、纱窗、长袖衣物等物理防蚊措施。
0: 夏天和蚊子斗智斗勇几乎是每家每户的必修课哈、与其纠结血型招不招蚊子，不如把精力花在管用的招数上，翻盆倒罐清积水，出门前呢做好防护，给老人孩子选对驱蚊产品，防蚊无解。

0: 把身边这些小事做到位了，就能够踏踏实实地过一个清静的夏天。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如今共享自行车遍布大街小巷，但是您留意过身边的共享电动自行车，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共享电驴吗？仔细观察会发现啊，共享电动车呢在三四线城市如火如荼，但是在一线城市却几乎不见踪影。而如今北京对共享电动车的态度正在经历从全面禁止到规范管理的转变。日前，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印发了新修订的《北京市互联网租赁自行车运营服务监督管理办法》试行，将共享电动自行车纳入监管范围，明确共享电动自行车的集中充电场所应符合消防安全标准，充电场所应配备24小时监控设施，收费人员提供共享电动自行车服务。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谭震，你好。
2: 安涛你好。
0: 新规的这些内容啊，瞄准了共享电动车行业，

0: 监管的漏洞还是比较巨大的。那北京的新规把道交法年满16周岁骑行的法定要求转化为企业强制技术的义务，从而能从源头拦截未成年人违规用车。此外呢，新规要求充电场地需要符合消防标准，24小时不间断的视频监控，而且还要定期抽检电池，这个充储电柜也其实也需要3C的强制认证，这是在解决这个电池起火、场站充电不规范的核心的安全隐患。那郭立豪就表示说，共享电动自行车它采用的是集中换电的模式，本来应该是比私人的电动自行车更安全，但是呢，早年有企业不够重视，它比如说在这种简易的仓库，拉一些这种插排堆放电动车去充电，这样也会形成一些风险的集中点。所以新规呢，其实就是搭建了一套闭环监管的体系，把电池安全从企业事后救火转变为全流程管控，其实是消解了这一方面的治理的这个顾虑。此外呢，新规的明确，车辆需要悬挂专用号牌，标配成员头盔，运营呢要定期的检修刹车线路还有轮胎，要按照投放量0.8%到1.3%的配比去配比这个运维人员，这些还有这些举措呢，对于这些举措呢，郭立豪就解释说，共享电动自行车日均骑行的频次其实是远高于我们私家车的，它的车辆的损耗的速度也会更快，但是过去有一些企业就是一味的投放，忽略了这个检修，这样让一些这个刹车失灵或者是存在机械故障的翻新车上路，就造成了一些隐患。所以新规就构建起从这个车辆上牌上路，日常运维、电池的检测、报废回收这样一个全生命周期的管理链条，而且是专用号牌实现一车一码溯源，固定的运维人员配比也能够确保这个路面车辆管理的秩序，从而破解这个行业重投放轻维保的现象。
1: 这个新规考虑的比较全面啊，也基本上回答了交通参与者对于共享电动自行车行业的这样的一些担忧吧。那么北京的这一套兼顾安全管控和群众出行需求的治理模式，对于全国其他城市有怎样的风向标作用呢？
0: 我们骑过共享电动车的这种市民都知道，它确确实实给我们会带来更快的通勤的效率和更好的出行体验。有数据也显示，这个截至2025年，全国共享电单车的这个投放的量超过了1000万辆，其实是覆盖了31个省市区的上千个市县，45%是集中在通勤接驳，22%是这个社区短途的出行，还有24%是用于这个公共交通轨道站点的接驳。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共享电动车的发展其实还是出现了一些问题，除了新规，这次新规关注的这个安全问题，还比如说存在一些乱停放造成城市拥堵这样的一些问题，那这也是超大城市引入共享电动车之前呢一些顾虑。在采访中，东南大学交通法治与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顾大松就表示，有的城市是任意投放，会导致车辆占道，这种情况比较显著；有的城市直接是全面的禁行，那这也其实是忽视了这个部分群众的短途出行的刚需。而北京出台这样一个细化的管理的办法，把全部的硬性的监管要求都明确下来，其实是给各地提供了一个清晰的参照，那就是要统筹平衡好这个市民出行、企业运营、城市空间管理三方面的这种诉求。那中国城市公共交通协会副秘书长郭立豪在之前，他其实也进行过非常多地的这样的一种调研。他说，此前很多地方都陷入到了投放少不够用啊，那投放多就乱堵的这种治理的怪圈。这个问题的关键其实是在于总量的控制。他说要结合这个主城区、郊区的人口密度，还有公交覆盖水平、道路跟停车的这个承载能力，从而去测算一个投放的上限，从源头上杜绝这个盲目超量投放带来的拥堵、乱停放现象。同时呢，要建立这个企业信用考核机制，把车辆停放秩序、故障车辆清理效率，还有充电安全落实的情况纳入到一个常态化打分的这样的一种体系当中。如果是停放比较乱，然后这种现象比较突出，或者考核不达标的企业，应该是要

0: 被核减投放的额度，严重呢还应该取消这种运营资质，从而倒逼企业主动的做好路面的运维。主持人，
1: 嗯，好的，谭震。北京对于共享电动自行车态度的转变，折射出城市治理思路的与时俱进。新规的落地既不是简单的一放了之，也不是粗暴的一禁了之，而是试图在群众便捷出行的刚需、企业合规运营的责任和城市精细化管理的要求之间找到平衡。这些具体而微的举措呢，不仅是为北京的共享电单车系上安全带，也为全国其他城市提供了可以借鉴的治理样本。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子天天好嗓子，
5: 广西金嗓子。
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中东局势持续升级。当地时间22号，伊朗称对科威特美军基地设施实施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时对媒体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高山地下核设施。详细情况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梳理。
8: 伊朗军方当地时间22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军队使用大量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西部的多哈军营，目标包括弹药库以及地面部队指挥中心的后勤装备。声明称，多哈军营是驻西亚美军的支援中心，大量美军人员和装备部署于此。此外，伊方当天还称袭击了驻约旦和巴林美军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时对媒体称，伊朗或许已将离心机转移至高山地下核设施，美国可能很快将对其进行猛烈打击。
9: 我认为伊朗或许已经转移离心机了，但我们并没有确凿记录。光有离心机没用，关键要看有没有核材料。我们紧盯核材料，这才是重点所在。我们很可能很快就会对该区域发动打击，而且打击会非常猛烈。
8: 特朗普还称，伊朗方面迫切想要会面，但在他们准备好进行有实质意义的会面之前，美方不打算进行会谈。当地时间22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国威胁要袭击伊朗核设施和其他敏感设施，如果美军采取此类行动，伊朗将视其为美国在地区扩大战争的行为。美国及其盟友在地区内的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部队的打击目标。高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此外，当地时间21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秘书长古特雷斯对近几天美国与伊朗之间持续升级的军事冲突深感关切。迪亚里克强调，古特雷斯尤其
10: 此类袭击不可接受，必须立即停止。秘书长再次重申，这场冲突不存在军事解决办法，并呼吁加大外交努力，推动达成和平持久的解决方案。这样的解决方案应包括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及其周边地区的国际航行权利和航行自由。
1: 当前局势下，美国政府会否进一步大幅增加对伊朗的战事投入？美伊之间的对抗是否面临升级？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认为，美以伊冲突存在进一步升级的可能。
11: 美国目前已经是在加大对于中东战事的投入了，那包括我们看到美方近期是加大对地区的武器部署，特别是派遣了更多的战机和加油机。美国目前的做法呢，显然是在为今后更多的这种连续多日高强度大范围的作战在做着准备。那这种兵力结构的调整呢，也会使得美伊冲突进一步升级成为可能。部署更多的加油机就意味着美军战机可以深入到伊朗内陆，并对更多的战略性目标进行系统性打击。在伊朗已经明确放话将会是美方的军事威胁来强化反击力度的背景下，美伊双方军事对抗全面升级恐怕已经在所难免。随着战事风险的加大，我们看到美国的盟友他的应对立场也出现了一些变化。 就比如保加利亚在是否批准允许美国增加部署加油机的方面出现了很大的内部分歧，这就暴露出美国持续作战的能力有可能。

0: 可能会受到一定的制约，这种投入加大但决定性取胜能力受到限制的状况呢，更加容易导致冲突陷入到一种长期焦灼的消耗状态，对于当事方、地区国家和全球经济都会造成更加持久的不利影响。
1: 事实上，美伊双方的消耗状态已经初见端倪。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21号在美国会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听证会上表示，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已经花费约375亿美元。他敦促国会批准一项670亿美元的补充国防拨款，但是现场的民主党议员多次打断其发言，并表示强烈质疑。此外，美国媒体近期进行了一项民调显示，大多数美国人仍不认同特朗普政府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因为战争导致长期军事冲突的承诺。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0: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最近扫码充电像开盲盒成了不少新能源车主的共同吐槽，明明是同一根充电桩，换个扫码入口，这总价呢能差出一截来，充电结束晚挪一会儿车，高昂的站位费可能就已经悄悄扣除了。更让很多车主费解的是啊，算下来服务费居然比电费还贵，却没人说得清这服务费到底对应哪些服务。今日媒体调查报道，将充电桩收费的种种乱象摆到台面上，价费不透明，隐形收费多，站位费定价离谱，车主花了钱却常常花的是稀里糊涂。那我们也收集了不少网友的真实经历哈，有的车主呢算了笔账，家附近的公共充电站电费每度8毛钱，服务费却要1.2块，那充一次电呢，一半多的开销都交了服务费。可是场站既没有人引导，也没有人运维，实在想不通这站位费，找平台申诉，那对方只说规则已公示，维权无门。那更有细心的车主实测哈，同一个充电桩分别用品牌 APP 和第三方小程序扫码，每度电的总价能够差出2-3毛，充满一次差价能达好几块，这个收费标准啊完全摸不透。这充电呢本来是新能源车主的日常刚需，如今却成了处处有坑的消费难题。市场自主定价不等于随意定价，那么充电服务费的合理边界到底在哪儿？天价站位费又该守住怎样的合规底线？乱象频发的充电市场该怎么样通过监管和行业升级还给消费者一本明白账？我们来对话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李鸿昌。
11: 很多车主发现哈，就是比如说这个充完电之后超时站位费会比这个充电的电费还要贵，引发了很多扣费的争议。那一边呢是保障车位流转效率的一现实需求，另外一边是消费者对于定价合理性的质疑。你认为充电站位费的合理定价应该是怎样的？它这个合规的底线应该是怎样的？
12: 它的边界和底线有多个边界和多个底线，首先是法律的边界和底线。在法律法规上来讲，咱们国家的相关的法律法规明确对于咱们充电站位费的明码标价、价费分离、诚实信用、性质合规 都有明确的要求啊，在明码标价的方面，要通过现场的告示、APP、弹窗等多渠道显著的方。

0: 式来完整的公示收费规则。价费分离对于我们的独立电费、服务费、站位费都是要单独要进行列示的，不能用模糊的综合电价等混淆明细。当然要诚实信用、性质合规等等，都是有明确的要求的。那么突破这样的法律法规的边界和底线，那就是违法违规行为，是要进行严格的监管、严格的处置，法律的惩罚和警示措施都是有的。那么第二个底线和边界呢，我们称之为价值的边界和价值的底线，也就是市场竞争的底线和商业生意的底线，你要进行遵守。那么市场的供求关系它会劣币良币，在竞争当中啊，最终还是良好的服务、良好的声誉的商家会胜出。那采取不合规的方式来获取阶段性的暴利或者阶段性的盈利的商家来讲的话，最终是要被市场淘汰的。那么消费者也会用脚投票，用咱们的选择购买来进行投票，那么这就会对于商家与企业有相应的约束和要求。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商家要根据咱们的市场供求、经营成本，那么参考行业收费标准，那么包括在充电结束后，在一定的时间范围内，例如半个小时内免费，按照超时按照分钟计费，并设置封顶额度，那么弹性调节机制，你可以结合咱们车厂的闲置的空闲的车位的占比的情况来进行动态调整，这个对咱们科学决策、科学的进行设置，来实现呢我们价格和市场需求的这样一种良性的互动，也对于咱们进行合理的定价提出了科学性的要求，所以咱们也有这样的科学底线和科学边界。那么这几个边界的话呢，我们不能触碰和突破的是法律边界。那么价值底线和边界以及科学的底线和边界，都是我们要在市场的这样的一个供求关系当中来逐渐优化、逐渐构建、逐渐提升的一个过程。
1: 当前我们国家的充电服务费呢，已经基本放开实行市场自主定价，它的本意呢是通过市场的竞争啊，优化服务，充分的竞争优化服务。那现实当中呢，却出现了服务费倒挂电费，同装不同价，你从不同的入口这个进入，会发现这个价格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还存在隐形扣费的这样的一种现象。问题出在哪儿呢？
0: 现实当中出现的服务费倒挂、电费同装不同价、隐性扣费等乱象，问题出在哪儿哈？这个问题的话呢，我们说，往往是由于咱们信息的不对称、监管能力的差异性这两个主要原因构成的。因为信息不对称就意味着商家在获客和获利的手段上来讲，他利用了和咱们消费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那么特别是在有一些高速充电区等地方哈，由于它的客流量非常大，以及呢这个客流呢往往很少有回头客，那么商家的话呢采取了这样一种具有模糊定价、那么隐瞒信息等方式，充分利用信息不对称来获利的这种情况，是由于市场经济规律和商家的这种获利的动机所导致的，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第二个原因的话呢，我们说是监管能力的差异性导致的，就是不同地方政府、不同地区和城市的市场的监管者，他的能力、认知、责任心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性。那么这样的话呢，再加上市场当中处在一个规模扩张的时候，大家呢都是争抢市场，那要回收成本，那么这样就会导致咱们的价格定价呢出现这样的一种乱象。特别是咱们低价补贴阶段已经结束，那么为了回收成本获得盈利，那商家的话又有一种内在的冲动来通过各种方式来回收自己的成本，这就是咱们市场经济的奖励相对较弱，那么认知责任心也较差的情况下，就会加剧这个问题的凸显和暴露哈。虽然说国家已经明确规定了相关的措施、相关的政策，从总体规范和框架当中来看的话呢，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在具体的操作和具体的实施当中，往往就有很大的问题。
1: 去年国家六部门已经提出充电设施服务能力的3年倍增的目标啊，而这个收费不透明恰恰是用户体验最突出的短板。那你觉得监管层面应该建立怎样的长效机制才能够破解现状？
0: 对于破解公示流于形式、维权成本偏高的行业现状来讲的话呢，国家已经出台

0: 下了全国统一的充电收费公示规范，明确要求所有运营主体必须在充电场明确的这种行位置、APP 小程序首页以统一格式清晰标注电价、服务费、占位费等全部的这种收费明细。禁止模糊表达，同时的话呢，我们也构建了多部门协同的常态化的监管机制。应当来讲的话呢，监管的法律法规和监管的制度体系处在一个逐渐完善的过程当中。那么，要建立这个长效的机制来讲的话呢，从我们的总体上来讲的话呢，我们是需要，在我们的监管的实施能力方面来进行优化。也就是说，要构建多部门协同常态化监管体系当中的话呢，我们要建立市级统筹、区县主责、发改加市场监管加多部门联动的这个工作机制。那么在现实当中的话呢，各个地方是参差不齐的。那有的地方的话呢，就采取的措施是比较细致，监管的手段比较能够落地，定期开展这种拉网式的排查。对于我们未明码标价、价格混淆的主体，采取行政约谈、立案查处等措施，坚持查处一案、规范一片的这样治理原则，那么相对来讲的话呢，它的市场行为就相对比较规范一些。也就是说呢，我们政府要提供监管的公共产品，不仅是有制度不缺位，同时的话呢，我们常态化的监管体系和实施的办法，能否是有效，这就取决于地方监管的能力、监管水平的问题。建立长效的机制是要通过咱们监管的公共产品的供给，来有效降低咱们老百姓维权成本偏高的这种情况，使得呢公共成本占据了咱们维权成本的大部分，这样才更有助于老百姓去维权。那么同时的话呢，我们要搭建低成本的快速维权的通道，通过咱们举报平台等相应模块啊，建立投诉即查、查必有果的快速处置机制，可以呢更好的服务于老百姓的这种小额的这种办结的效率和服务的水平。当然对于咱们地方政府的相关的监管来讲的话呢，要建立对于行业的准入与退出的机制，把这样的一个监管的规则和一种评比的标准，让更好的约束咱们市场主体的行为，以提供激励，让它更好的向市场提供更高水平的服务。
1: 好，那充电基础设施呢，是我国可持续交通体系的关键一环了。当前的行业还普遍停留在跑马圈地的一个粗放发展的阶段。你觉得运营企业应该如何转向精细化的运营？我们实现商业可持续和用户体验同步提升的双赢？
0: 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我们要注意到哈，这个一方面来讲的话呢，需要政府有一些举措和措施，当然政府要鼓励竞争，鼓励市场这样的大的平台企业、大的这样的一个连锁的供应商的在市场当中的运行，将更好的提供标准化的高水平的运作体系，这是政府方面是需要在充电基础设施方面来进行一些鼓励的举措和引导的方向，也就是说，通过市场的整合，通过市场的机制呢，形成连锁的标准化的信息透明的这样的一个市场的供应主体和良性的竞争水平，是有助于咱们市场用服务效率提升的。但另外一个方面来讲的话呢，对于运营企业来讲，也需要向精细化进行运营，来呼应咱们政府的整体对市场的调节和政策的取向。对于企业来讲的话，精细化运营来讲的话呢，一个是要通过智能调度指挥系统的这样的不断的实施，那么通过智能运营平台，通过 AI 动态来分配功率，那么通过提高咱们电力的利用效率，从而提高咱们整体的服务水平。对于充电的车主来讲，合理的进行引导，通过网络化的运作来实现一个系统性的配置咱们的充电资源，根据大数据分析车流量、用户充电行为，在非热点潜力区域的话来补装，来形成这样一个均衡的一个市场供给形态，从而提高自己的市场竞争力。当然，透明的孵化呀，同时的话呢，增加一些增值的快餐、休息区、便民服务、运维的快速响应啊， 差异化的场景服务啊，也都是十分必要的。但更重要的是形成品牌化、连锁化这样的一个标准化的服务体系，也是政府引导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实现两者的有机的配合。

0: 从而更好的、更快的、更有效率的实现市场的升级和整合这样一个整体目标。
1: 好的，充电桩收费乱象呢，看似是车主掏了冤枉钱，但实际上戳中的是充电行业粗放发展的痛点。充电设施一头连着新能源汽车的产业大局，一头呢连着千家万户车主的民生体验，那绝对不是扫码开盲盒的糊涂生意。守住明码标价的底线，补齐监管维权的短板，让每一分钱花得明白，新能源汽车的发展之路才能够行稳致远。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晨，感谢您的收听。今天是世界脑健康日，近期高温天气导致各地热中风就诊量攀升，不少患者误当中暑延误了救治。此外呢，中老年笃信换季输液通血管、记忆力衰退恐痴呆等话题也引发关注。通血管到底是养身养生还是伤身？近半数痴呆可防可控，普通人该抓住哪些干预的黄金期？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九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2: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欢迎收看龙山新闻。今天的主要内容有：
3: 两电充电桩项目加快落地，2000个充电端口将覆盖城区，便民出行。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近期，我县两电充电桩项目正加快推进施工，首批充电桩端口已在部分社区街道落地通电，切实解决居民电瓶车充电难题。
3: 我县启动两电充电桩建设项目，补齐民生服务短板。经联合踏勘，计划在全县4个街道的小区、单位大院及街巷区域安装200余套充电桩支架、2000余个充电桩端口。目前项目建设进展顺利，已完成200多套充电桩支架安装固定。华堂社区、荣城金地小区、华堂派出所等点位的100多个端口已率先通电，投入运行。
4: 后续按照县的安排，加快施工进度，保质保量完成施工任务。
5: 我们以前骑电瓶车充电，没有充电桩，一点都不安全。现在看到县的路数都在安这种充电桩，在这充电桩上充电，经济实惠又安全。
2: 连日来，县电影服务中心以公益电影展映月为契机，深入各社区开展2026湘西州假期一起看电影广场公益电影展映月活动，让孩子们在光影中享受欢乐暑假生活。
3: 7月20号晚，在民安街道土城坝社区服务中心，白日的燥热退去，晚风习习，夜幕缓缓降临，电影屏幕亮起，吸引了大批家长和孩子前来观影。据了解，公益电影放映将在土城坝社区连续放映一周。首日放映的影片《大突围》讲述了1941年11月中国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第一分校的师生们在沂蒙山区生死突围的悲壮故事。本周还将放映《捍卫者》、命悬一枪、绝地重生等红色励志影片，为社区居民传递正能量，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时下正值中稻田起人，农户们抢抓农时，穿梭在水田之间，开展施肥管护作业，为今年粮食稳产增收打下坚实基础。夏收时节，瓜果飘香，石膏街道黄金梨迎来丰产期，吸引市民前来体验采摘的乐趣。
2: 各位观众，以上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感

209到团结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两分钟。朝阳路西往东方向，龙凤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湖光山色》。本书深情关注着我国当代农村经历的巨大变革，关注着当代农民物质生活与情感心灵的渴望与期待。

0: 作者周大新，演播曹小林。开田迟迟疑疑地掏出18块钱递到了小耳手上。你每3天要保证有一批客人去西岸游览，人数可多可少，但必须有。暖暖望定小耳又说道，当然天天有更好，我每过3天会专门派船来拉客人，不来船的日子你可让客人坐别家的船过湖去，每去楚地居一个客人奖励你1元钱，如果一批客人超过了20位再另奖你10块。
1: 可是当真？
0: 小耳有些喜出望外。刚才给你的钱是假的？我啥时说话不算话了？暖暖瞪住小耳。行，你等着看咱的本领吧。头一个法子断你的工钱，你继续过饥一顿饱一顿的日子。二一个法子，我们会告诉詹石凳说你主动提出为俺们办事，他可是最恨反水的人，他不会轻饶了你。三一个法子，俺娃他爹在这东岸有个表叔，那表叔家有6个儿子6弟兄都是打架不怕死的角色，他们会……别，我为啥要偷懒耍滑？小耳吓慌了。离开了詹小耳，两人去吃烩面时，开田骂开了。没想到詹石凳会使出这一招，真阴损。幸亏今天来一趟，要不咱还一直蒙在鼓里，以为没人愿去西岸来。我当初就给你说过，詹石凳不会跟咱善罢甘休的。我明个得找他说说。
2: 说啥？
0: 暖暖瞪开田一眼，说了他就会不治你了，就会帮你忙了。甭理他，看他还有啥招数，让他都使出来。从明天起，咱家的那只游船每天来这东岸跑一趟接游客，有人没人都来，变成班船。这让东岸的人都知道每天都有一趟去西岸楚王庄的班船。再就是回去找个会写大字的人，在一块大木板上写上西岸几处可看的景致，包括楚长城、灵岩寺和湖心迷魂区，还要写上咱那儿好吃的东西，然后把那木牌子用船拉过来，就树立在这东岸的空地上，好招惹人的眼睛，好引起人们去西岸看看的兴致。中。再就是要多长个心眼儿，防着詹石凳写，别让他给咱使绊子。
2: 中。
0: 从东岸返家的第3天傍黑，邝家的班船和其他的客船就一下子拉来了20几个游客。这些客人中，有些是听了小耳的宣传，有些是看了开田竖在东岸上的那个大木牌，有的是看了报纸上刊载的有关楚长城的文章。这是楚地居重新开张后来的第一批客人，是一个新的开始。暖暖心里着实高兴，一边忙着给客人们安排房间，一边喊青葱嫂快给客人们做饭。开田也急忙去找马老四和另外一个导游，还有所雇的船工九鼎，交代第二天接待游客的事儿。两口子带游客们吃罢饭，都进了房间歇息，才想到自己也该吃晚饭了。两个人刚要向灶屋里走，忽听不远处的暗影里响起了詹石凳的声音。恭喜你们呐，又来游客啦。暖暖和开田闻声都一惊，一起扭脸看过去，只见詹石凳不慌不忙从近处的暗影里走过来，一副面带笑容要贺喜的样子。暖暖的双眉刷地竖了起来，只听他冷声回道，谢你了主任，这还不是托你的福。呵呵。詹石凳干笑了一声，转向开田，你又该数钱了，有福啊开田。开田想起詹石凳让詹小耳在东岸做的那事儿，也只冷冷地哼了一声。

0: 我这会儿来啊，是有件事要通知你们。詹石凳继续带了笑说，从明天起，咱村通后山的那条小路封了，我想派人把那条小路修修，待修好了再开放。咋能封路啊？开田急了，在俺家住着的这些游客明天是要上山游览储长城的，所以嘛，我要早来通知你，一时不知说啥了。暖暖冷笑着看定詹石凳，他当然知道他封路是要干啥，以他心里那股怒气，他自然想立刻同他大吵一顿。狗东西，哪有如此欺负人的？可他明白，现在公开吵闹不但不会让他收手，只会更刺激他利用手中的权力来与自家作对。爸，再咽下一口气，他以尽量平和的语气说，谢你了主任，你这样摸着黑来通知俺们，处处为俺们着想，俺们会记住这份情的。看着詹石凳得意洋洋地消失在远处后，暖暖才呸地吐了口唾沫在地上，咬了牙说，开田，日后你只要有一点点办法，你就一定要去当主任。说疯话吧，谁会让我去当主任？俺老邝家的祖坟上有那根草吗？这主任快该重选了，选的时候你一定要想法把他挤下去。做梦吧你，上边会提咱的名？詹家在楚王庄也是个大姓，他们姓詹的会投咱的票？老老实实当咱的老百姓吧。我咽不下这口气，暖暖被吵闹，因为咱竖在东岸的木牌子上写得清清楚楚，是能看楚长城的，那中的不少人也是奔着这个来的。
1: 看，凭啥不看？
0: 他詹石凳不让走那条路，咱走别的路。
2: 别的路？别处都是立斗立斗的，上得去？
0: 前些年不是不让上山砍柴吗？我和爹为了弄柴做饭，偷摸着上山，算是找着了一条小路，就在老范家那块玉米地的顶头处，拨开树丛和茅草，能够隐约看见。不过那小路上也有一处一丈来高的陡坡，得竖个梯子才成。
2: 能行？
0: 开田显然不放心。
2: 行，明天我来带路，你记着背个梯子跟上就成。
0: 第二天早上吃了早饭，暖暖把丹根交给婆婆照看，又给青葱嫂和慧玉交代了做晚饭的事，开田也对其他的事做了些安排，两口子就领着游客们出了村。在村口刚好碰见詹石凳，詹石凳得意地笑着高声问，
3: 开田，暖暖，你俩今儿个带客人们去看啥呀？灵岩寺？咋还扛架梯子？
0: 暖暖没理他，暖暖只是含混地哦了一声，算是应答。快走到山根那条小路前时，暖暖高声对游客们说，为了增加大家看楚长城的兴致，咱们今天故意走一条险路上山，体验一下楚地山路之险。游客们听了不仅没有生气，相反都很兴奋，一个个摩拳擦掌地叫好啊。那天上山的速度虽然很慢，可也算顺利，众游客在出了几身大汗后，猛然看见横卧山顶的石砌长城时，一起嗷一声快活地叫了起来。天傍黑时，暖暖和开田又领着游客们下山回到了村里。两人正要洗脸吃饭，马老四喜滋滋地进院说，
4: 天哪，你们今天可是把詹主任快气死了。
2: 为了啥？
0: 开田一时没有反应过来，暖暖却已经听明白了，问他咋个气法。
2: 他在后山那个上山的路口，把两个负责

欢迎收听《湖光山色》。本书深情关注着我国当代农村经历的巨大变革，关注着当代农民物质生活与情感心灵的渴望与期待。作者周大新，演播曹小林。暖暖听了，冷了一天的脸上第一次有了笑意。他大声地转对青葱嫂说：“嫂子，快热几碗黄酒，我也要喝他个痛快，要跟麻四哥碰一碗酒喝。”第二批游客是两天后来的，这一批有十几个人。当这批游客再上山看储长城时，詹石等没有再说要修路封路的话，而是让买了门票上去。这批游客是让马老四带上山的，暖暖只把他们送到路口，看着他们买了票进了栅栏门后就转了身。石凳的声音：“那是楚地居的女老板吗？”暖暖闻声扭头，看见詹石凳正从售票的棚子里走出来，便故意平静了声音问：“有事？”“也没有什么大事。”詹石凳干笑着：“就是想告诉你，为了保护楚长城，也为了玉林保持水土，这整座后山很快就要封了。封山之后，若有人再上山，不管他走的哪条路，都要受到惩处。”暖暖脸上的那丝笑意倏然间飞走了。

0: 身子不由自主地一抖。他知道一旦上边真的下了封山令，那游客们就确实看不成楚长城了。詹石豆，你下手可是真够狠的，以后啊再有游客们来就领他们去。暖暖到家就把开田叫过来商量对策，两个人商量到最后也没个主意。封山育林符合上边的政策，你提出来反对没有道理。最后是开田说，要不咱给北京的谭老伯去个信儿，让他帮咱想个主意。暖暖想了想后把头点点，行，你这就去写信，把咱遇到的这事儿写仔细，后晌你就去聚香街上把信发出去。信发出去十来天没见动静，暖暖真是心急如焚。这期间詹石凳已派人做好了十几块木板放在村委会大门前，每块木板上都用红漆写了大大的四个字封山育林，一旦这些木板在后山根一竖，这后山就算封了。快点儿，谭老伯，你还没收到信吗？你不是有了病吧？这天邝家人正吃午饭，门外忽然响起了一个熟悉的声音，开田和暖暖在吗？暖暖和开田闻声扭头时，只见是谭文博老人领着两个干部模样的男子走进了院子。谭老伯，暖暖和开田高兴至极地迎上前去。
1: 呵，你们家可是大变样了，又添了这么多的房子，能干真是能干。
0: 谭老伯笑看着楚地居里的新房子连声赞道，
2: 这还不是你交给俺们的法子，从游客那儿挣点钱。
0: 暖暖边笑边让着坐。我来介绍一下，谭老伯指着随他来的那两个男子，这是省文化厅的老曹，这位是县文化局的小赵，他们过去都悄悄来看过楚长城，对我的考察工作也给了不少支持。随后又指着暖暖和开田对老曹他们说，这就是我给你们说过的那小两口，你们写给谭老的信我和小赵都看了，我们这次陪着谭老来就是想就保护楚长城的事同你们商量。眼下国家还没钱对楚长城进行修复，但保护的事应该现在就做。怎么保护？封山不准人上去是一种法子，但是个笨法子。游人们听说这儿有一座楚长城来看看不是坏事儿，石头砌的城墙看是看不坏的，再说人们看了后会加深对楚文化的理解，会增进对我们古老国家的热爱，有什么不好？
2: 对呀，可俺们村主任詹石豆坚持着要封山。
0: 暖暖气急地说，但游览楚长城的事若完全放任没有人管，任由人们在长城上爬上爬下，造成石块掉下和城墙倒塌，那就不行了。老曹又紧跟着说，必须想一个两全其美的法子。我倒有一个想法，谭老伯开口道，最好是成立一个旅游公司，把楚长城旅游的事儿管起来，谁看谁买门票，收入一分为二，一半归公司，一半交县上文化局，以积累起来做将来的修复和保护经费。这个公司里应该有经理，有导游员，有看护长城的保安人员，有保洁工，有卖门票的。好主意啊！一直沉默着的小赵点头。谁来办这样一个公司？老曹问，这楚王庄的村委会愿成立这样一个公司吗？
2: 村里要不愿办，俺们办。
0: 暖暖这时急忙接口，跟着朝开田使了个眼色，开田见状也赶紧表态说，对，俺们办。
1: 好，你们有这态度就行了，

0: 我们这就去见你们的支书和主任。俺们支书有病卧床，不管事，只有主任说一不二。暖暖介绍道。是暖暖自己就干，如果他愿干，咱就只挣食宿费。和暖暖的猜想一致，詹石邓一听说不让他封山，他就很不高兴，只是碍着老曹和小赵的身份，他才没有发作。极致听到要他办旅游公司还要交一半门票钱的事，脸拉得就更长了。他冷冷地回绝道，办个公司是容易的，收入就那点门票钱，你们还要拿走一半，我们能落下几个钱？来这西岸的游客能有多少？要是一个月只来100人咋办？一张门票10块钱，总收入也就1000块，扣掉给导游员、保洁工、卖票员和看护长城的人发的工钱，你们再拿走一半，我们村委会不是白干了？干这件事不能仅仅着眼钱，还要想到这是保护先人的文化遗产。谭老伯这时接口道，你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没有钱赚，俺们农民咋样吃饭？国家要不给你发退休金，你还能这样悠闲？还能从北京跑到俺们这儿来研究长城？詹石邓知道对方只是个退休的研究员，所以说话就特别不客气。你们村委会要是干着觉得困难就罢了，让别人干吧。老曹斩截地挥了一下手，他对詹石邓的态度显然不满意。谁会去干？谁又那样傻？詹石邓不屑地看定老曹。
1: 啊，俺们老邝家愿干。
0: 暖暖突然开口，詹石邓转眼恨恨地瞪住暖暖，半晌无声，之后才冷笑道：你愿干就去干吧。小赵，这件事就这样定了。老曹转对小赵说，你以县文化局的名义先和暖暖家签一个意向合同，待他家的公司正式成立后，你们双方再签一份正式合同。行。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离奇的社会案件，
1: 我要继续关注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
0: 法网百科，
2: 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听众朋友好，我是主持人丹青。近些年来呢，这个网上的互撕事件是层出不穷，我们都会发现，在互撕的时候呢，当事双方都会曝光两人的聊天记录来证实一些事情。那微信聊天记录本属于两个人之间的相对有隐私性的内容，发生在特定的场景下，既然是互发的不是群发的，那自然就不想有那么多人知道。那么在我们吃瓜或者是被别人吃瓜的时候，包括互撕的过程当中，是否考虑过那些曝光的聊天记录是否会涉嫌侵犯别人的隐私呢？今天我们嘉宾是来自北京中文律师事务所赵虎。你好，赵律师。
4: 丹青老师你好。
3: 我们先来解读一下这个隐私权从法律上讲到底是什么。
4: 隐私权啊，其实大家耳闻能详，很多人都听过这个词。但这个词，但隐私权呢，在法律上规定下来呢，其实是时间并不太长。在当年我们民法通则的时候，民法通则是上个世纪80年代，来出台的民法通则，上面并没有隐私权的任何的条款。之后呢，在很长的时间之内，虽然没有相应的条款，但一直有侵犯隐私权的案子。那这个时候怎么办？我的名誉权，这是这种状况持续了很长时间。一直到2009年侵权责任法出台的时候，当时就大家就发现，这个有些情况下，名誉权是包含不了的，这两个还是两个不同的权利。所以在2009年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侵权责任法就规定了隐私权，说我们要保护隐私权，但是隐私权是什么，内部法律没说。所以呢，一直到开始实施的民法典呢，才不但说了我们要保护隐私权，而且把隐私权里包括什么东西也写了下来。所以呢，到这个时候，隐私权呢，它

0: 间的对话，
1: 嗯
0: 啊，只这个尤其是一些涉及到情感类的，
1: 嗯，
0: 啊，那属于私密信息，
1: 嗯，
0: 那这个情况下也不得公开，所以呢，在这个法律也规定了一些什么一些典型的侵犯隐私权的这种行为，例如以电话、短信、即时通讯工具、电子邮件、传单等侵扰他人私人生活安宁，
1: 嗯，
0: 啊，给你打电话，啊，给你发传单。啊，二呢是进入拍摄，窥视他人住宅、宾馆房间等隐秘空间，
1: 嗯，
0: 这样的事情发生过好多次了，
1: 对，
0: 包括我们这个大家也知道的，就是住店的时候，有的那个房间被人安装了摄像头，
1: 嗯，
0: 那这种情况下就属于这种情况，
1: 嗯，
0: 三呢是拍摄、窥视、窃听、公开他人的私密活动。四呢是拍摄窥视他人身体的隐秘部位，
1: 嗯，
0: 五呢是处理他人的这种私密信息，六呢是其他的侵害他人隐私权的情况，
1: 嗯，
2: 啊，我们看到有很详细的规定啊，
0: 很大的范围是很大的，
2: 嗯，
0: 对，
2: 嗯，
0: 对，
2: 那么人和人之间的这个聊天记录它究竟是不是属于法律所规制的隐私呢？
0: 人与人之间的聊天记录呢要看情况，
1: 嗯，
0: 要看谁和谁之间的聊天
2: 聊的什么，
0: 聊的是什么，嗯，对不对？例如这个丹青老师，我们俩之间的聊天，
1: 嗯，
0: 我们俩是工作之间的聊天，
1: 嗯，
0: 那基本上我们俩没有什么隐私的内容，
2: 对对，
0: 以及这个这个几个同事之间的聊天，
1: 嗯，
0: 一般也不涉及到个人隐私内容，但是可能涉及到单位的一些秘密信息，
1: 嗯嗯，
0: 对对对，所以呢首先要看对话的人是谁，
1: 嗯，
0: 隐私经常发生在这个一些具有特定身份人之间，家人之间的、情侣之间的，
1: 嗯
0: 啊，这种聊天隐私的内容会比较多，再一个就是也看内容是什么，
1: 嗯
0: 啊，假如那些内容是我们比如讨论一个电影究竟是好看不好看，
1: 嗯，
0: 那很难说是这个隐私的内容，
2: 对对
0: 对，但是如果说我们一起评价一个我们共同认识的朋友，
1: 嗯，
0: 完了之后他做了哪些不靠谱的事儿，
1: 嗯嗯，
0: 啊，完了之后给你造成了什么什么样的，你经理是怎么看他的，
1: 嗯，
0: 那这个已经到了隐私内容了，
2: 嗯嗯，
0: 对对对，
2: 可能不希望更多的人知道，
0: 不希望更多的人知道，
2: 对对对，
0: 他只想控制在我们俩的谈话，只控制在我们俩之间，
1: 嗯嗯
0: 啊，对，
2: 那就是说，比如说公开的一些聊天记录曝光了，我可能双方是为了证实一些事情曝光聊天记录，这个是否会侵犯当事人隐私权呢？
0: 曝光的话呢，也是看，还是看第一呢，就是怎么曝光的，
1: 嗯，
0: 曝光在哪里？再一个曝光的什么的聊天记录，
1: 嗯，
0: 我们首先说曝光在哪里，
1: 嗯，
0: 如果曝光在这种社交媒体上，如果内容涉及到隐私的话，当然是侵犯隐私权的。
2: 你看的人很多，
0: 对，
2: 嗯，
0: 如果是只是曝光在特定人之间，
1: 嗯，
0: 就所谓的我们就是引号的曝光，
1: 嗯，
0: 比如说我们
2: 家属群
0: 、
2: 嗯，
0: 就是家属，就是几个人
2: ，
0: 家族就十来个人以内，
1: 嗯，
0: 十个人以内，
1: 嗯，
0: 那很难说是一种侵犯隐私权，
1: 嗯，
0: 啊，对，另外呢也是看曝光的什么样的内容，例如这个曝光的内容是我们俩单聊的内容，
1: 嗯，
0: 那侵犯隐私权的可能性就大。如果曝光的是群信息，
1: 嗯，
0: 那就看什么样的群。如果是一个500人的大群，很难说有隐私权的事儿，
2: 对对，
0: 因为在这个群注定了不可能出现隐私，所有的东西没有保密的，
1: 嗯嗯，
0: 对不对？但是如果是一个3-5人的小群，那有可能，尤其这有特定的关系，
1: 嗯，
0: 比如说就是多年的好朋友或者几个同学组的一个群，那大家去吐槽一些事儿，
1: 嗯，
0: 那这种情况下呢就有隐私的内容了，有可能你曝光这样的去把它截图再曝光出来，
1: 嗯，
0: 有可能就侵犯了人家的隐私权，
1: 嗯，
2: 那比如说甲和乙两人对话，其中乙就说了这段内容就咱们俩知道，不要往外说，但甲还是给说出去了，那这种情况下这信息也许不是一个特别有私密性的，但是乙说了你不要给我说出去啊，那这时候甲还是把它说出去了，
0: 嗯，还是要判断一下内容是不是具有这个这种，
2: 还是看内容
0: 是不是，
2: 嗯，
0: 比如说是什么样的内容，
1: 嗯，
0: 是不是有这个 就是私密信息的内容。
2: 嗯，
0: 假如说我们两个人谈的，是一个对社会现象的评价，就是这个可左可右的，比如说一个论题，比如成功是不是失败之母这样的，我说你不要给我说出去，但是我也给你发出去了，那这种情况下呢，应该也不涉及到侵犯隐私权，但是如果是我是一个公共人物，我聊的呢，可能是一个，我聊的话题，你包括他现

0: 露出去可能会影响我的形象，
1: 嗯嗯，
0: 或者影响我的工作，那是可能涉及到隐私的内容。
1: 所以你说核心还是要看内容，
0: 看内容，看内容，看人，看对他的影响。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奇的社会案件，
1: 我要继续关注的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
0: 法网百科，
2: 你的法律百科。
3: 首先呢，隐私权呢，它既然是个权利，它就是说你有权利保护你的隐私，也有权利公开你的隐私。
4: 嗯
3: 就是我们知道，我们看很多综艺类节目，那些明星都是靠公开自己的隐私，
4: 对，博得眼球，
3: 或者去取得收入的，对不对？
4: 对，
3: 这叫利用自己的隐私权，这个不违法是可以的。就是你在曝光自己的隐私的时候呢，你不能把别人的也曝光了。也就是说，我想说一个隐私的事儿。

0: 那我靠这个，我要跟大家说一说，无论是博眼球也好，或者换取收入也好，但这个事儿我是和另外一个人一起做的，那我
1: 这就危险了。
0: 那不能我有权利曝光自己，我没有权利曝光别人呢。以及这个情侣之间这互相曝光那些网上的那个互撕行为，那你在曝光的时候呢，你其实曝光的不是自己的话。你着重是曝光了别人的话，
1: 对，
0: 而且你在曝光别人话的时候呢，你要想想有没有进行选择，有没有进行一些有目的的选择，或者让人感觉到产生一些片面的联想。假如是不完整的曝光，有片面的曝光产生一些联想的话，其实不只是侵犯隐私权的问题了，可能涉及到侮辱和诽谤，尤其诽谤等于你编造了一些事儿，那就侵犯了涉及到名誉权的问题了。
1: 那如果说感情被骗了啊，男女之间感情被骗了，被骗的一方公开聊天记录，这算侵权吗？因为比如说男孩把女孩骗了，女孩公开了，男孩你有过错，事后证明男孩确实有的欺骗行为。那这会儿女孩这算不算侵犯隐私，或者减轻她的这个侵犯隐私的罪过呢？啊，带引号的罪过。
0: 好的，因为这个案件当中啊，在现实当中啊，的确会有一些骗财骗色的案件。那这种案件呢，其实我们更加主张你采用法律的手段去维权。如果是，骗财了，对不对？可能是一种诈骗行为
1: ，
0: 就你通过法律的方式先去解决。我们并不建议，就是说你去通过非得公开的方式去解决。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如果是这里面全都是谎话，谎话和隐私权之间是。这里头其实是排斥的，隐私权，隐私里面的包含的信息是真的，它叫隐私，假的就不叫隐私。
1: 对，
0: 所以呢，如果说你曝光对方说的一些假的话，其实本身不侵犯隐私权。
1: 那比如说男方他确实存在一些过失，比如说骗财骗色行为也确定了，那么我
0: 要起诉说你侵犯我的隐私权，那这个时候呢，的确这里头就产生了这个一个冲突，
1: 也有门槛的。
0: 对，也有门槛的，就是不是那女方可能说你看，那你要说隐私哪句话是隐私，那你这不是骗人的话吗？骗人的话怎么能是隐私呢？对不对？明明是假的情况吗？对吧？我所说的，所以我曝光了，但曝光的不是我曝光的不是隐私信息。我曝光的是你这种行为。
1: 那请赵律师总结一下，这个侵权行为有哪些核心要素呢？会构成这个侵权行为呢？
0: 侵权行为呢，大概有这么几个要素。第一个要素呢，是这个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这个去
1: 泄露了
0: 他人的隐私。就是在泄露的时候主观上啊有一定的过错，自己是想去做的。第二呢是这个实施了公开他人隐私的这种违法行为，例如说这种监听啊、监视啊、刺探啊、干扰啊、披露啊、公开啊这种情况。第三呢是产生了一定的这个损害的后果，并且后果和他的侵权人的行为之间啊有一定的因果的联系。
1: 有这三个要素就构成一个侵权行为了。
0: 是的，
1: 有的这个案例当中，我们看到哈，有的事件是有相似的共同的背景，都是第三者插足其他人之间的这个男女关系，后来这个第三者就曝光聊天记录，但我们看到披露的案件判决结果却是不一样的。
0: 是的，这个。的确是有这种不同的情况，因为每个情况也不太一样，例如这个第三者，你如果去曝光这个聊天记录的话，首先呢，这里头就涉及到人家的隐私权的问题，第二呢，这里头还涉及到婚姻法上的一个问题，因为呢，根据婚姻法的规定呢，这个婚姻呢是受到法律保护的，即使那个这个妻子说了一些不恰当的话或者侵犯你的话，这个根据婚姻法的规定，已经这个也不好说侵犯你的名誉权说这些话，对不对？
1: 也是为了保护婚姻嘛，
0: 也是为了保护的婚姻。所以呢这个情况判的是有点不一样，包括他公开的地方有的时候也不一样，
1: 就是小群啊，几个人而已，
0: 对，小群
1: 谈不上侵犯隐私了。
0: 对，或者我发到我的朋友圈，我的朋友圈还是受限的几个人能看。 这也不一样。
1: 所以各种案件还是分情况来看的。
0: 对，有的呢。

0: 那就打出来贴到某人单位门口，
1: 嗯，
0: 那这就不一样了，这就一下子就扩大了范围了。
1: 嗯嗯，
0: 对，所以呢每个情况都不一样，所以最后的判决也会有区别。
1: 嗯，根据个案的不同哈，情节的不同，那么请总结一下这个侵犯隐私权会承担哪些具体的法律责任呢？
0: 侵犯隐私权呢，首先是一种侵，这个例如如果法院最后认定的确是侵犯了他人隐私权的话呢，被侵权人被害人叫被侵权人可以要求侵权人停止侵害，这个赔礼道歉，赔偿损失，尤其是这个赔礼道歉是非常关注的，因为这个毕竟这涉及到人格权，这不是说你赔我多少钱我能接受，对不对？是你一定要赔礼道歉。
1: 对，
0: 另外呢他可能有这个行政责任，行政责任是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就是偷窥、偷拍、窃听、散布他人隐私的，处5日以下拘留或500元以下罚款，轻轻较重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并可以并处500元以下罚款，
1: 这是行政责任。
0: 行政责任。另外呢这个有可能侵犯，有可能这个承担刑事责任，这是比较
1: 这是比较严重
0: 比较严重的情况。因为我们虽然在刑法上没有专门规定这个侵犯隐私权的罪名，但是也有其他的几个罪名呢可能和隐私权这个有关联，例如刚才讲到的侮辱诽谤罪，因为你这种在侵犯隐私的时候又侮辱进行了诽谤，那这种情况下呢尤其情节比较严重，可能构成侮辱诽谤罪，例如有这个非法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你为了这个侵犯他人隐私，那你用这种窃听窃照的这个专用器材就构成了这项犯罪。对，例如还有这个侵犯通信自由罪，这些呢都和这个隐私有关。
1: 这有比较严重的有几个刑事犯罪的罪名在里面。
0: 是的。
1: 好，谢谢赵律师的解读。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省安美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凡发现非法违法生产、经营、运输、储存烟花爆竹行为，敬请拨打12350或登录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线索经查证属实，给予重奖，严格为举报人保密。

我不知道各位在平常跟自己另一半沟通的时候，有没有经常用一句话叫做好不好啊。其实说起来，这句话应该是一句非常温柔的话，比如我们一起去吃饭好不好啊，我们一起去看电影好不好啊，再比如我们一起去看晚霞星空月光好不好啊。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持轻快生活的秘诀就是别总把热情花在不相干的地方。不在乎你的人怎么讨好也没用，在乎你的人就算看透你的阴暗面也不会走远。说到底，人还是要把时间和精力留给真正值得的人呢。

薛凯琪和很多众多在舞台上光芒四射的女歌手不一样，她是一个邻家的亲切女港未来小天后。

说到林俊杰，你会形容他的嗓音是高亢沉亮又不乏力度，装饰的转音精准，和声的音色统一，咬字严丝合缝，又保留了大量唇齿音的细节，融合了 R&B 电子轻摇滚这些颇有力度的风格，可以说真的是唱出了那种明亮和跳跃。

或许此时此刻你遇到了很多烦心事，很多很多不如意的破事儿，也有很大的压力，但记得不要放弃自己，因为生活准备了更美好的礼物要给你，所以你现在记得一定要坚持下去啊。

不需要把太多人的情绪背负在自己身上，远离那些阻碍你成长的人和事物。你要做的只是让自己不失望，尊重自己内心的想法，好好生活，做自己。你只管努力，上天自有安排。最后要祝你今天要开心哦。

是下潜深，力度足，中音自然，浑厚明亮，充满穿透力，细腻醇厚，妩媚的中高音里多了一份摄人的魔力，那是相当具有诱惑力的。

当郭富城在当时的香港金像奖问鼎影帝的时候，大概很多人已经淡忘了几十年前作为广告模特出身的他，因为帅气的外形而在宝岛台湾进入歌坛的往事。不论是对你爱不完，还是我是不是该安静地走了叱咤至尊歌曲大奖。

Hank 是非常擅长词曲创作、吉他演奏、演唱和舞蹈的，特别是他的歌曲创作能力，让他成为各大唱片公司争相指定邀歌对象，可以说是创作、演唱、舞台魅力三项全能的稀有新人了。

们来说几个关于周杰伦有趣的事情吧。你知道吗？方文山之前爆料说，周杰伦将《青花瓷》听成了青蛙池。当时方文山把这个构思告诉周杰伦的时候，事情比如说，你知道周杰伦逛公园的时候曾经帮歌迷遛狗吧，然后又在离开前惨被狗咬。因为当时啊，歌迷的手机没电了，他回家要拿那个平板电脑跟周杰伦来合影，于是周杰伦就在原地等待哦，然后帮歌迷遛狗，但狗最后竟

0: 咬了周杰伦。还有一个事儿是周杰伦参加成龙的生日演唱会，在大合唱的时候发现，只有自己在唱。OK， 最后一个有趣的事情，周杰伦在澳洲开唱双截棍被海关扣留了。当时他是完成了在澳洲悉尼的一个演唱会，因为他的行李当中藏有28支双截棍，被质疑携大批武器入境，所以当时是让他惨遭海关扣留去解释，而双截棍也全数充公。
1: 我本江湖浪荡人，一笑浊酒饮爱恨，奈何花天月下惹红尘。是半青苔又几恨，酒意阑珊怎封

0: 当前俄乌战场正从前线的拉锯战转向纵深目标的互相袭击，在这种情况下，欧洲加速与乌克兰输吗？这些就是今天伊南军事论坛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欢迎金伊南教授。伊南教授您好。
1: 你好。
0: 近段时间，在俄罗斯弹道导弹和无人机的持续打击下，乌克兰的防空力量有所削弱。为了补齐乌克兰的防空短板，本次议院联盟峰会不仅重点讨论了向乌克兰输送防空系统的事项，还直接推动成立了一体化反弹道导弹联盟，试图整合欧洲各国的研发与工业力量，打造独立的反导防御体系。伊南教授，在当前形势下，欧洲主动与乌克兰深度捆绑，联手共建反导联盟，难道就不怕因此引火烧身吗？
1: 就近期来说，欧洲产生这样的战役战术需求，因为美国现在明显是顾不上欧洲这一块的，深陷伊朗的泥潭，美国害怕部署在欧洲爱国者往中东方向调，所以说现在就出现一个问题，不但是乌克兰面临的防空这样的窗口空缺，欧洲目前的防御能力也是不够的。那么从中长期来说，从战略层面来说，欧洲现在鉴于美国特朗普的态度呢，欧洲也不得不逐步的减少对美国的防御系统的依赖，哪怕中东战火熄火了，美国能不能像以前那么保护欧洲也打个大大的问号。所以说呢，欧洲现在是他们搞这个议院联盟，表面上是为了乌克兰，实际上是更大成分的为了欧洲。当然它的时机选的不是很好呢，乌克兰正在发生比较大的这个混乱。乌克兰战场虽然现在看呢，现代化技术无人机啊用的很多，但是乌克兰内部的争论还是很大的。那么这个呢，就形成了这个议院者联盟它的体系能不能落实的问题。如果想同时动员德国、丹麦、意大利、荷兰、挪威、西班牙、瑞典等等，包括英国加在一起，就建立这个一体化反弹道导弹联盟，关键是各国的国防军工要重新整合，研发部门要重新整合，包括武器装备的性能，它的这个作战面积和防御面积都要得到各国的协调，这是一个旷日持久的事情，即使能实现也是个中长期的事情了。
0: 是的，尽管议院联盟峰会展现出一片团结的景象，但欧洲内部在武器研发、经费分摊等问题上的分歧十分明显，这很可能将制约联盟的实际行动力。最近乌克兰一改过去在战斗前沿与俄罗斯互相拉锯的打法，转而依靠较强的情报体系，集中无人机和导弹力量，频繁打击俄罗斯的纵深目标，特别是能源设施，并且已经对俄罗斯的能源生产和供应造成实质影响。在这种节骨眼上，此前大力推动无人机发展、主导军事技术革新的乌克兰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却突然被解职。伊南教授，乌克兰为何会在这个关键时刻更换国防部长呢？
1: 这个乌克兰的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当了六个月，他可能是乌克兰历史上任职时间最短的、最年轻的防长，91年生的。而在六个月之内呢，你表面上看他的成就还是不小的，被称为无人机沙皇。就最近你看，乌克兰频繁袭击俄罗斯，从浅纵深到大纵深多处得手，那么在这点看呢，费奥多罗夫上台之后确实做了不少的事情，突然间被泽连斯基给解职，他的问题在哪里呢？他的问题就是费奥多罗夫带来一种全新的战法，利用 AI， 利用无人装备，大量跟美国人合作，利用硅谷的技术，对目标的判定啊、目标的选择啊、打击的分配啊，大量采用数字化的这个技术，他利用科技，他确实给俄罗斯带来很大的麻烦，但是呢，他给自己也带来很大的麻烦。他以乌克兰的传统的作战力量发生了深度的分裂，为代表的，就是乌克兰的军队总司令瑟尔斯基。瑟尔斯基是60后，是在苏联的军事院校中培养出来的，完全的传统的步兵机械化作战这样一套战略战术养育出来的。那么跟费奥讲的，科技必须成为乌克兰的第二支军队。费奥多罗夫甚至多次指责乌克兰战场陷于被

0: 动，而且兵员损失很大，就是茨尔斯基的这传统的军事思维给乌克兰的防御造成拖累，所以费奥多罗夫要求把茨尔斯基解职。但是费奥多罗夫他忘了这一点了，他是在乌克兰军界毫无背景的人，乌克兰的军界防务界并没有做好准备接触这样一个异类。但是呢，你从这个里面呢，你可以看出两种军事思想、两种军事路数不一样，裂痕很深。这个矛盾裂痕呢，实际上是反映什么呢？对现代战争不同的理解，一个是现代高科技无人化作战体系，另外是什么呢？强调传统的战法，炮兵、航空力量、远程火力，这种碰撞是很严重的。所以有人说，费奥多罗夫代表的是 AI， 代表的是大数据，代表的是无人机，代表的是扁平化的管理，而茨尔斯基呢，代表着传统的重装步兵作战，是层层指挥以及苏联的军事体系。
1: 费奥多罗夫突然卸任，在乌军内部引发不小震动。乌克兰空军副司令帕夫洛·叶利扎罗夫随后也宣布辞职，并在辞职信中直言，费奥多罗夫被解职是对国家防御能力的巨大灾难，将严重削弱防空力量。欧洲多国对此同样倍感担忧，毕竟此前正是费奥多罗夫牵头促成了乌克兰与欧盟的无人机合作协议，欧洲担心这项计划会遭遇变数。伊南教授，费奥多罗夫的离任会改变乌克兰现阶段的战术打法吗？这场高层人事变动又将对俄乌战场态势产生多大影响？
0: 乌克兰他现在已经有些成功的做法了，当然费奥多罗夫被撤职对无人机的往战略层面使用肯定是有影响，把军队的经费大量向 AI 的自主作战、无人作战倾斜，那么这个力度随着费奥多罗夫被撤职呢，肯定会有所减缓。但是呢，在战场上目前形成的乌军对无人机的大量的使用，短时间内还难以出现收缩，你可以说它一个长期的前景出现了问题，但是呢，短期的战场上呢，暂时还反映不出来。泽连斯基呢，虽然把费奥多罗夫搞下去了，但是费奥多罗夫那套东西他毕竟还是要使用的，而呢，泽连斯基呢，还是把费奥多罗夫的一个高级技术顾问评为自己的技术顾问了，说他还是需要费奥多罗夫这套新锐的、前卫的、代表未来的作战模式。所以说，你别看这个人下去了，其实他这套东西还在。实际上是什么呢？这个战场成了一个巨大的试验场，各种各样的战法、各种各样的军事思想都在这发生碰撞。吸取经验的绝不单单的是乌克兰方面和俄罗斯方面，欧洲方面正在大量吸取经验，美国方面正在大量吸取经验。就是我们所有的分析是为了什么呢？有句话讲，历史其实就是当代史，你所分析的历史其实就是为了解决当代的问题。那么我们在分析别人的问题，分析乌克兰战场的问题，分析他们军事理念、战法的分析，实际上是什么呢？也是我们从中应该得到什么样的借鉴，这给我们来说也是一种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1: 好的，感谢金一南教授，也感谢听众朋友收听本期一南军事论坛，下周再会。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李月宋波，代表节目编辑段义俊，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10，大暑。北京雷阵雨，29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丁薛祥出席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并讲话。
0: 王沪宁在西藏调研。
1: 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0: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全国财政收入同比增长4.7%，民生等重点领域。

0: 域保障有力。
1: 前六个月，消费品以旧换新已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惠及1.5亿人次。
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
1: 我国将启动建设国家级零碳工厂。
0: 一军方回应美国针对一基础设施的打击威胁，一议长重申霍尔木兹海峡不会恢复到战前状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丁薛祥强调，新时代基础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要严格招生入学管理，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关心关爱，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要适应人口变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统筹做好经费保障、学校布局、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等工作。要以学生成长为中心，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守正创新，塑造基础教育新优势。要进一步强化协同共育，压实各方责任，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作用，形成育人合力。要弘扬教育家精神，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加强教师待遇保障，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安心从教。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学校要强化组织保障，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党中央和国务院相关决策部署落地见效。教育部、中央编办、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北京市、湖北省、甘肃省、北京师范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石泰峰、李书磊、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和国优计划实施院校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

0: 市快评，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7月19号到22号在西藏调研，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西藏建设。

0: 化遗存等的保护利用，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进程，展现中华文明的博大灿烂。要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强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边境群众生产生活条件，让各族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王沪宁还到阿里地区政协机关看望在阿里地区的全国政协委员、西藏自治区政协委员和阿里地区政协委员及政协机关干部，李干杰一同调研。
1: 本台消息，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强化党校信党，牢记党校初心，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不断开创新时代党校工作新局面，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贡献智慧和力量。蔡奇强调，党校作为党的学校、干部教育培训的主阵地，党的思想理论战线的重要方面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学深悟透、研究宣传阐释和学以致用上率先示范，走在前列，要紧扣为党育才、为党献策，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突出抓好党的创新理论教育，抓好党性教育，抓好履职能力培训，抓好理论研究和决策咨询，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紧跟党的理论创新进程和实践发展，优化学科建设，推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党校工作的全面领导，各级党委要认真落实办党校、管党校、建党校的主体责任，要始终坚持从严治校，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人才队伍建设，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推动各级各类党校全面进步。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民生等重点领域得到有力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财政部国库司副司长马洪斌介绊，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9.79万亿元，同比增长5.3%，增幅比一季度提高3.1个百分点。分税种看，国内增值税增长6%，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1.8%，证券交易印花税增长97.3%。
4: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增幅逐月提高，主要是我国经济韧性强、活力足，上半年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同时呢，价格上行、股市活跃、外贸增势强劲等因素也有力地支撑了财政收入的增长。
3: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3,329亿元，同比增长1.5%，保持必要财政支出力度，保障重点领域支出。全国主要支出领域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6,360亿元，同比增长7.6%，卫生健康支出12,191亿元，同比增长10.8%。财政部预算司副司长唐再富指出，上半年各项财政政策在推动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落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地方财政平稳运行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坚持扩大内需战略基点，持续推进扩投资促消费，创新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更好激发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
1: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显效，有效激发市场活力，累计带动相关

0: 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惠及1.5亿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 在浙江长兴县华西街道包桥村，村民方永良家新购置的智能家电这几天陆续到货。
2: 我把冰箱洗衣机都换了，像这个电视机5000块钱，有国补的话现在已经好省750块钱，我家里基本上全部是智能的。
1: 商务部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线香消费活力持续迸发，线下参与主体数量同比增长28.1%。四川推出政府补贴加商家让利和厂家直补等多重优惠，绿色智能家电和智能设备成为消费热点。广汉市民吴小雨说：“
3: 家里的旧冰箱用了好多年了，这次趁着国补政策换了一台一级能效的，补贴下来省了不少钱，既环保又实惠。”
1: 从全国看，政策红利正加速释放。在向绿转型方面，享受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的新能源车占比逐步提升，6月达65.4%，支撑二季度新能源汽车零售市场渗透率62.4%，创历史新高。在向智升级方面，1至6月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同比增长13.4%，智能眼镜成为消费新热点。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认为，
4: 以旧换新政策赋予地方自主权，19个省份增设自主补贴品类，上海、江苏等多地把智能家居适老化产品、前沿智能装备纳入补贴，培育新型消费赛道，拓展新产业发展空间。
5: 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国务院国资委了解到，今年1到6月，中央企业生产经营稳中提质，运行态势平稳向好，实现利润总额1.4万亿元，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4.5%。国务院国资委负责人表示，上半年中央企业积极应对各种挑战和不确定性，实现可持续发展。科技攻关提速加力，产业布局结构向新向优，国资国企改革持续深化，全力推进国家重大工程建设。下半年中央企业将着力巩固经济运行良好态势，推进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进国家重大工程建设，制定实施好本企业155规划，抓好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方案的高质量实施，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提升战略支撑保障能力。
0: 海关总署负责人在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表示，155时期，我国将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上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长16.9%，出口增长13.4%，进口增长22.1%，呈现出量质双升、向新向绿、优进优出、贸易伙伴越来越多的发展态势。海关总署署长孙梅军透露，未来5年，海关将以更优监管服务外贸高质量发展。
7: 我们将推行嵌入式顺势监管，将海关的监管要求搭建在企业进出口产品的产供链流程之中，扩大多式联运一单制通关方式的覆盖面，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到2030年，90%以上的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让企业和群众无感通关成为常态。
6: 近年来，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透露，未来5年，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优质商品。
8: 今年以来，新增79个国家、264种次的农食产品准入。我们将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不断地优化农食产品检疫准入的程序，大力支持首发经济，对化妆品等进口消费品优化检验措施，实现与全球新品上市的零时差对接。
6: 上半年有进出口业务的企业增加了11.5万家，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增长3.3倍。我国已有1.4亿人通过跨境电商全球购物，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孙梅军表示，未来5年，我国将促进进口和出口更加协调，进一步扩大开放，
7: 商圈更多的 贸易合作。

0: 文件，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能源资源、优质农产品的进口和来源国，便利全球好物出口中国，也为中国消费者提供多样化的选择。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七一勋章获得者和全国两优一先代表围绕发扬优秀特

0: 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马善祥从事基层群众工作38年，始终坚守人民立场，
2: 方法就是选择了有利于解决问题的方法。
1: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赵乃香长期扎根多民族，聚居社区，做实做细基层民族工作，把暖心服务送到群众心坎上。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代表梁衍坚守特殊教育岗位26年，始终秉持一个也不能少，每个都要出彩的育人理念，见证并推动特殊教育事业蓬勃发展。
3: 人工智能融入到了我们特殊教育的各个环节，我们运用特教云平台，用大数据把孩子们的成长轨迹进行详细的分析，让因材施教更加的科学和高效。
1: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钟百军扎根乡村20多年，盘活本土资源，发展循环经济，带动村庄实现产业腾飞，村民增收致富。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代表网约配送员王科浩深耕新业态党建工作，广泛凝聚骑手群体力量，带领团队化身城市流动哨兵，在平凡岗位上守护城市，服务民生。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1.2%，营业性货运量达280.7亿吨，同比增长3.2%，全国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达90.7亿吨，同比增长2.0%。上半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元，投资规模保持高位。
4: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关于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工作的通知，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零碳算力设施建设工作，通过技术创新等减排措施，实现边界内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降低，逐步趋向于近零的过程。
0: 国家林草局昨天介绍，根据近日印发的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力争到2030年林草覆盖率达到56.4%，森林覆盖率达到25.8%，森林蓄积量达到224亿立方米，林草产业总产值达到14万亿元，林草产业迈上新台阶。
4: 国家体育总局近日印发《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这是第一个以体育强国为主题的国家级专项规划。根据规划，到2030年，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40%左右，国民体质优良率达到31.1%，获得世界冠军数量位居前列，体育产业总规模突破7万亿元。
0: 2026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昨天在西安开幕。本次论坛以智慧丝路竖起新城，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主题，来自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7个国际组织约800名嘉宾出席论坛。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据伊朗武装力量将阻止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并打击该地区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和经济基础设施。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同一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不会恢复到战前状态。他说，这场战争的逻辑十分明确，也就是要么所有人都有，要么谁都没有。如果伊朗无法在地区出口石油，其他国家也无法出口石油。如果伊朗的安全得不到保障，地区内任何基础设施都不会安全。只有在美军不存在的

0: 情况下，霍尔木兹海峡才能安全。哈马斯新任领导人哈亚22号发表就任后首次视频讲话，强调哈马斯当前首要任务是全面停止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包括彻底停止侵略和杀戮，实现以色列全面撤出加沙地带，同时恢复加沙地带接收人道主义援助的能力，并加快其重建进程。哈亚呼吁巴勒斯坦各派别立即启动对话，并着手构建民族机构的重建机制，其重点是在民主原则和民族共识基础上重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说，伊朗每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将轰炸并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发电厂，包括德黑兰市内及周边此类设施。此前一天，他还宣称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否认搞山存在任何核活动，称美方执迷于搞山话题只是为侵略伊朗编造借口。伊朗民用设施遭轰炸威胁后，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2号收盘时上涨约3%。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说，由于共和党和民主党在支出优先事项上存在分歧，9月将出现联邦政府停摆。
0: 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22号在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再次出庭，法官宣布定于2027年6月1号开始审理其所涉指控。当天，数十名来自全美各地的马杜罗支持者聚集在法院外举行抗议活动，要求立即释放马杜罗夫妇，呼吁美国停止对外军事干涉。数百名委内瑞拉民众同日聚集在为首都加拉加斯市中心的一处广场，要求美国释放其关押的伪总统马杜罗及其妻子。
1: 据秘鲁媒体22号报道，该国首都利马一处住宅当天凌晨起火，火势蔓延并阻碍逃生通道，造成至少10人死亡，包括多名未成年人。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大暑伏热，青铜藏凉。湖北省博物馆藏战国曾侯乙铜剑否，被称为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千人击否的道具灵感便源于此器。
2: 大暑三候，腐草为营，土润入暑，大雨时行，盛夏至此尽终章，万物蓬勃至盛，尽得雨露骄阳，田地间抢抓晨昏，耕耘希望，阑珊处晚风送爽，静待暑气消融，纳秋凉。
4: 大暑节气，邢台地区下玉米的已普遍进入了喇叭口期，是产量形成的非常关键的时期。咱们的种植户啊，要抓住管理的关键期，全力的保障秋粮稳产丰产。
5: 大暑节气，咱们呼伦贝尔草原的牧草进入生长最旺盛阶段，牛羊每天在夏营地里自由吃草，扎扎实实把夏天的肉膘长起来。
6: 大暑一到，我们抚州彭田乡的西瓜大批量成熟开采，我们还跟省农科院合作，西瓜皮薄肉甜，一直卖到福建、浙江等地，市场销路特别稳。
7: 那在他们身后就是全国19个抗日根据地的本部头，黄色所标注的部分呢，就是我们苏浙皖边抗日根据地主要的一个活动范围。
8: 课本上的历史一下子变得特别真实，特别震撼。作为00后，我们要记住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怎么来的。
9: 我是中国海警南岛舰执法员刘旭潘，此刻我和舰员们正航行在北部湾海域执行综合执法任务。大暑时节，暑热正盛，雷雨交织，我们踏浪出征，常态巡航，坚决维护我国海洋权益。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云听客户端。

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2: 三二一，点火！
3: 怒放天空，天域再放，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4: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24节气中的大暑。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国瞄准伊朗核设施施压，伊朗称如受袭将以牙还牙，美伊战事会进一步升级吗？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出席所谓涉毒指控听证会，案件将于明年6月开审。
0: 日均40万集装箱、200万人进出国门，海关总署详解，口岸越繁忙，如何筑牢安全防线，提高服务便利度。
1: 财政部公布上半年财政收支账本，钱从哪里来，花到哪里去。
0: 体育强国
1: 建遥控器全靠代码赢，首届中学生人形机器人足球赛冠军诞生。记者观察，如何让人工智能创新素养在中学生心中茁壮成长。
0: 风线瞭望，美国海岸警卫队6艘巡逻舰跑到南海刷存在感，从中东战场的隐身到南海前沿的现身，美国究竟打的什么算盘？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凡发现非法违法生产、经营、运输、储存烟花爆竹行为，敬请拨打12350或登录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线索经查证属实给予重奖，严格为举报人保密。

开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情况非常不错，请大家放心驾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